要是将千斤闸搅起，两边的轮子向上打，铁链子缠到轮子上头，这千斤闸就藏在城楼里了。往下放的时候，两个轮子要一齐向下放，若一边放得稍微快一点，一边稍微慢一点，哎，千斤闸可就卡着下不来了。因此啊，两个轮子不管是往上搅啊，还是往下放，都要使一样的劲儿。托托在这里派总兵赵德梦带领长枪手、大刀手、板斧手、弓箭手1000人把守闸门。这闸门本来是放下的，为的是阻住众人去路啊。可是哪成想，刚才探马来报，陕西大都督胡达龙奉太师托托之命，率领3000人马就要进京。这胡达龙应该8月14日到京，因为在路上耽搁了一天，现在才到。赵德梦已经接到命令，知道啊，这胡达龙是奉太师之命前来，就立即命军卒把千斤闸搅起来。谁知这千斤闸刚刚搅起，常玉春带领众人就到了。赵德梦一看不好啊，急忙派500弓箭手上城开弓射箭。这嗖嗖嗖如流星一般向众人射来，常玉春忙将手中大枪摇开，上下翻飞，拨打凋零，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打得凋零纷纷落地。众人也学着常玉春的样子拨打凋零，其中也有受伤的，也有死的。常玉春的马到了城门洞内，就听见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千斤闸放下来了。这时啊，如果常玉春催马闯出去还来得及，可是他不能舍下大家不管呢、他想要活大家活到一块儿，要死大家死到一块儿，豁出性命也要救众人出去。想到这儿，急忙将枪交于左手，双脚一扣蹬，坐下马，四蹄站稳，一探右臂膀，用手将千斤闸拖住，高声喊道：“众家兄弟，快走啊！”众人争先恐后，如潮水般的往外冲啊！这几千人你拥我挤，场面十分的混乱，一半会儿也走不出去呀。没等大伙走完，常玉春的胳膊可就受不了了。你别看他刚才冷不丁的往上一突啊，那是借着猛劲儿啊，时间长可就受不了了，累得常玉春浑身出汗。这马也突突的一个劲儿打颤，眼瞧着这身子一点点的往下矮，那千斤闸一点点的往下落。千斤闸呀，各位呀，哪是普通人能扛得起的呀？吴殿章一看不行，再有一会儿功夫啊，我六弟非压死在千斤闸下不可。他急中生智的喊了一声：“老六，快用枪顶上！”这一句话提醒了常玉春，忙用大枪顶住了千斤闸。这一支枪呢，能顶住千斤闸吗？嗨，俗话说立木之千斤呐、何况是一根铁棍子呢？再说常玉春用枪一顶，这支枪就向一边偏了，千斤闸往下一放，稍一偏就卡住了。嘿，所以这枪上的分量就轻了许多，支的功夫那也就长了。大伙儿屡屡行行往外逃走，等大家都走完了，吴殿章还不见胡大海跟上来，心里可就着急了，忙说。

六弟，你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看看你二哥去。说着催马顺路去找胡大海。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托托得知众反叛已经逃出城，自己中了胡大海的调虎离山计，气得他咬牙切齿啊！有心去追反叛贼，又怕胡大海跑了。他想啊，即便他们都出了张仪门，也难逃走，因为这城外卢沟桥还有我的十万大军，72座连营呢。再说还有那秃山王双锤无敌追命鬼纳兰蝶爆花呢，谅他们也走不了。我先把这姓胡的这小子命拿到手再说。这小子可太气人了，当着众人的面耍笑啊啊，我这老脸还要不要了？这太师咬牙愤恨呢，姓胡的，别人我不管了，我非拿你不可。说着举刀就剁。胡大海一看太师又来了，紧着说：“慢着，你要非跟我过不去，可就别怪我老胡不客气了。我马上就聚神遣将，取你项上人头。”胡大海这句话呀，倒把托托逗得哈哈大笑：“胡大海呀，你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去唬别人行，本帅不信。看到。”胡大海一看，这没办法了啊。有再笨的人，咱前边给他耍成那德行，他现在也不会信了，唬不住了呀。那只好乱摆大斧来沾托托。这托托呀，刀带风声直奔胡大海而来。胡大海刚闪身躲过一刀，托托拦腰又是一刀。胡大海趴在铁过梁上，刀过去了。他刚一抬头，没想到托托的刀又回来了。胡大海一瞧，我的妈呀，这托托的刀真叫快呀！架又不敢架，躲又来不及了，他只好双脚拖蹬，咕噜一声从马上滚下来了，摔得他直吭哧啊！哎呦我的妈呀！托托的刀嗖的一下从这胡大海的马背上过去了，好悬，差一点就把胡大海给腰断两截。吓得胡大海身冒冷汗，头发根子发炸呀。等托托的马过去了，胡大海赶紧爬起来抓丝缰上马，不要命的又往回跑。托托催马紧着又追上去，哪里走，刹那间就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呀。咱们前文书说过，托托这匹马那速度可快呀，用现代词儿来说那是赛马，胡大海那是肉标马，没法比呀。托托正要举刀，就听胡大海喊了一声：“招法宝！”只见一个东西明光正亮，大如麦斗，呜的一声就砸过来了。托托紧忙用刀一架，耳听当啷一声，此物落地。托托低头一看，这什么东西啊？哎呀，这一看之后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原来落地的是一顶头盔，不知道胡大海从哪儿弄来的这个东西当法宝扔过来了。托托是又好气又好笑啊，骂了一声：“匹夫，哪里逃！”托托是紧追不放，眼看又要追上了，胡大海可真没辙了。

0: 心说等死吧，这可怎么打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过。我耍笑他那么长时间，这老玩物这心里这火已经斗上天了，绝对不会轻饶我。这要当场给我个痛快的，哎，那还算是我命好，这要把我活捉了，会折磨死我呀。胡大海心想，完了，我呀前半生净干坏事了，现在为了众英雄我死在这儿，我胡大海也值了，我当赎罪了呀。各位呀，闭上眼睛，正在等死之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高声叫喊：托托老儿休得逞强，本帅来也。托托定睛一看，我的妈呀，岳飞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守护好心脏啊，那是全天候哈，一刻一秒都不能够停。为什么呀？因为停了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心脏呢是我们的五脏之官，非常之重要。那你的心脏还好吗？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是心脏给我们的一些警示提示呢？需要我们倍加呵护。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呵护它、干预它？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要寻求科学与正确。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权威专家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和关爱我们的心脏。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主任邓烨主任。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说到这个护心呢哈，说现在这个一些心脏的问题也蛮多的，在您这儿比较居于前三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病症或者是症状呢，主任？
1: 我们最常见的疾病呢，应该心血管这块主要最大的病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还有呢就是高血压，还有呢就是因为累积这么多年以后，最后出现心衰，因为慢心衰的病人也是我们这个诊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三个疾病应该说是非常常见。
0: 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有一个慢性的心衰，包括一些其他疾病导致的一些心脏的这个诱发的哈，就是高血压了。所以我们要警惕这些病好，跳动的更有力。那其实我们说经常会用心脏病来把这个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给它一个泛泛化，一个大帽给它盖上了。但是很多人对于一些心脏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搞不太清楚，一说心脏不好了，速效救心丸啊，或者一些什么冠心通啊，就这些只要跟心脏有关的它都能用上。但是我们做节目包括和我们的老师不断的学习了解之后，发现其实啊，这心脏这个虽小可是学问很大呀，里面分很多细节，什么左心房、右心房、心室啊，还有一些冠状动脉啊等等。所以当有一些不同的信号传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去聆听它传递给我们的声音，然后呢能够准确的判断之后，我们要把这些信息还要传递给准确的传递给我们的主治主任医师，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啊，邓主任？
1: 是的，我们在临床遇到很多就是类似都是心脏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胸闷啊、胸痛啊、气短啊，然后在心慌啊，这样的症状一些病人特别常见。那么对于这样的疾病，有些疾病是由于心脏引起的，有一些呢是由于心脏外的一些因素，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因素也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诊断心脏病的时候，虽然是个挺泛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分为病理性和生理性，甚至是心理这个障碍方面影响的这样几个层面。
0: 病理性的、生理性的，还有一些障碍方面的，所以我们要辨识好到底是哪方面大这个导致的，这样才能够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对症下药。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呵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啊，全天候其实要时时的呵护，养生在于细节。那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寻求答案，心脏出现了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捕捉到一些信号，哪些信号给了我们可能是隐性的，哪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加以小心了。咱们共同来学习，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邓主任，我们先来迎进听众的热线啊，这是65岁的长春听众石女士，胸前有点闷疼哈。您好，石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主持人您好。
0: 这种情况多久了呢？
2: 我这有10多天了。
0: 十多天。
2: 以前也有，这现在又犯这种毛病了。
0: 以前就有、啊。
2: 以前我我睡觉的时候就没憋醒过啊，我就坐起来吃救心丸了。
0: 所以
2: 最近有点生气了，又这样了。 特别难受，特别难受，走路多就呜呜冒汗。嗯，
0: 有没有确诊过呀？
2: 我没有去确诊过。
0: 嗯，就是、
2: 做过心电图，跟本地社区医院做的也没什么毛病。
0: 嗯
2: 啊。
0: 您是长春的听众，在社区做了，但是心电图一般来说只能也明白吗？那么我们来向针对您这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邓月主任，您给说一说。
1: 好的，这个患者的症状呢，就是类似一个像有心脏病，尤其是冠心病。

0: 面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他做心电图又很正常，所以说这个病人呢应该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包括
1: 我打断您一下，没礼貌了。那我以前在医大医院做过心电图，就是那叫号召是什么，说我是冠心病，那个时候我现在是脑梗偏瘫后遗症。
2: 您说的以前是在多少年以前呢？
1: 能有十来年了吧。
2: 嗯，
1: 因为我女儿领我去，我自己去不了啊。
2: 咱们耐心的听一下主任给您的分析好吗？听一下啊。
1: 好的。
0: 好，这样啊，我们首先要诊断是否有冠心病的话，我们光靠心电图这个检查是远远不够的。
2: 嗯。
0: 啊，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基础性疾病，比如说有没有血脂异常，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肥胖，是不是年龄很高啊，是不是60岁以上，那么这是一个普遍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些情况这个看有没有。
1: 主任，我再说一下，我没礼貌打的。我这个我以前没得脑梗之前，在我们当地医院给我看的，说是一个也是挺有威望的医生找的人，他说是我是心肌劳损。
2: 如果您是问诊，我建议咱们听完医生给您的建议，如果你心这么急，那咱们就线下说。好吗，阿姨？
1: 哎，好的。
2: 好。
0: 那么我们应该是做进一步检查，做做心脏的彩超啊，心脏的彩超呢，这个看看有没有心脏的心肌的结构和功能改变。所谓结构，心脏大没大呀？这个有没有变厚啊？这些因素有没有？那么结构有没有瓣膜的反流啊？严重的瓣膜反流有没有？如果这些还没有，我们可以进一步筛查。筛查我们做什么？冠脉 CTA， 或者是有创的冠脉造影。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就可以诊断冠心病，啊，如果是做冠脉 CTA 检查是属于加强 CT， 它属于无创检查。那么我们或者是做冠脉造影，这是有创检查。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主要的大血管，因为我们心脏主要有三个大血管，右冠，啊，左冠呢前降支，还有回旋支。如果其中一个大血管出现了这个50%以上的一个狭窄，我们就可以诊断冠心病。如果这些大血管我们看还都没有问题，血管又很好，只是有点斑块，斑块又不是很明显，那么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就是我们没有大血管病变，有没有微血管病变呢？那就可以做心肌声学造影，那么我们也可以在临床上做一个诊断。所以说这个患者呢究竟有没有冠心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围绕着心脏去查。另外一个有没有打鼾的病状啊，这个情况，因为有一些病人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部分病人也有胸闷气短憋闷的症状，但是这部分病人往往会引起脑梗心梗啊，引起血压增高。所以说这个就是睡眠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病人，在临床上我们说的打鼾症，打的挺响的，这样病人一躺下就打鼾，那么这样也是一个原因。如果真有这样的病因的话，我们去除呼吸道梗阻的症状，这个病情就会缓解。我不知道您是有没有打鼾的这个情况。
2: 多少有点，所以你这些问题哈，我给您总结一下吧。虽然刚才我们的这个邓主任说的非常详细，但是阿姨呢性格非常急，这也是导致了你心脏容易出现问题的诱因，你容易这个焦虑，容易生气，所以你把这些问题先解决一下，暂缓一下。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全方位的心脏的筛查，仅仅一个心电图是不可以代表这个很多的，明白了吗？社区呢也不一定能做的那么全面。那如果说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可以上三甲医院专业人士给您这个全方位的筛查，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诊断，对症下药，好不好？
1: 好，谢谢您。
2: 不客气，阿姨啊，一定把你这个脾气先收一收，把急性子收一收，比什么都强，好吗？
1: 好的，
2: 然后我们再见啊。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好，看到了，这是我们的新朋友5320的好朋友，他说你好，怎么能预防脑梗和心梗啊？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我发现啊，身边有这样的患者，而且低龄化。那这样咱们呢在这个稍后的时间片花过后，我们就请教我们的邓月主任，为我们这位朋友来进行解答，如何预防这个脑梗和心梗，专业人士有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我们 们评话之后为您揭晓。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呵护好我们的心脏需要全天候的去守候，而且更需要这个养生的细节。刚才有人问了，就是这心梗脑梗它都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啊，但是一个是跟大脑，一个是跟心脏，它虽然都是梗，梗在不同的位置，怎么来及早的预防呢？那在我们邓越主任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病例也不少见吧？
0: 是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呢，应该说是我们临床上心血管医生包括脑血管的医生都是非常重视的。
2: 嗯，
0: 那如果这个人有高血压啊，或者是有血脂异常，或者是有糖尿病，那么这他作为一个危险因素来讲，那么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几率就非常高。所以说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提倡就是心脑血管病的一级预防。我们现在呢，西医的一些指南呢，我们现在主张就是用阿司匹林长龙片100毫克每天口服一次就可以。那么再加上阿托发他汀或者是可定这样的一些他汀类的降脂稳定斑块的一些药物进行预防。所以说我们要预防脑梗，往往是采用这两种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么中成药呢，也有一些药物可以选择。你比如说七参益气滴丸，这里头有丹参和三七这样的一些药物组成，所以它呢经过临床研究证实和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是相当的他们在二期的这个心梗的预防发现它和阿司匹林作用是相当的。那另外它也有阿司匹林没有的作用，就是它有营养心肌的作用，那么所以说它对冠心病的一些预防还是非常好的。
2: 这是用药物的方面，但是也有人说了，说现在怎么60来岁的人心梗脑梗这么多呢？那有的人可能80、90岁也不会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和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是不是会有关系呢？哪些饮食的诱因或者生活习惯的不良习惯会导致这个心梗和脑梗呢？主任，
0: 好的，那么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那么现在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也不只局限于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往往有一些长期熬夜的病人长期熬夜这样的年轻人，那么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喜欢熬夜，喜欢网上打游戏，那么这样一些这个长期的一个休息不好，往往会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心梗的一个发作。所以说要保持充足的睡眠，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们生活节奏呢是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要减压要有运动运动是最好的减压方式选择自己最适合的运动。你比如说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是挥拍运动。什么是挥拍运动？
2: 挥拍运动
0: 挥拍运动，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网球这样的运动，对于降低心脑血管病能达到40%以上所以说这个挥拍运动是非常好的。那当然挥拍运动也要适量，一般主张是30分钟到1小时大量了这个剧烈的这个活动恐怕也是要掌握一下情况，不要过量的运动，
2: 这个很重要。
0: 在情另外一个在情绪方面，这个也是要把控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患者也是比较急躁这个我们这个心态呢应该放平稳，遇事呢三思而后行，而不是急躁马上就要解决。当然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很快，我们也得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自己的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去调整，去适应这种状态，而不是跟着这种快节奏就无限期的走下去。我们要调整好自己心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的一种状态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又有一些吸烟饮酒的一些病人，那么这样的这个一些人群呢，他呢这个对心脑血管都是有影响，所以我们主张是忌烟限酒。那么酒呢，我想就是不超过1两，如果每天喝的话，这个人确实是喜欢喝酒，那么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每天不超过1两是最好的。
2: 适当的可以，但不能够这个酗酒，这样就危险了 生会见。

0: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了，
1: 嗯，
0: 不两个吗？
1: 嗯，
0: 有一个那个中成药我没记住啊。
1: 啊，主任你说了一个中成药，是
2: 啊，叫提参益气地丸，黄芪的芪，丹参的参，益气就是补益的益，气血的气，地丸啊，提参益气地丸，
0: 提参益气地丸呐、啊，
2: 对，它是治疗冠心病的，还有预防心衰作用的这么一个药。
0: 啊，提参益气。
2: 滴丸，
0: 提神益气滴丸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个药。
1: 嗯，记住了哈，好，我们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就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了。当心脏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是给了我们信号呢？给的我们的这个信号是说明心脏到底具体哪个位置出现了问题呢？给我们细说说好吗，主任？
2: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听众呢，他说他心率快，实际上我就想说说心率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啊，实际成年人我们给的范围非常宽泛，60到100。那么实际中从我们心血管医生的角度，我们主张心率控制在60到70比较好，当然不超过80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60、70从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些炎，所以说对于那种心率快的这个病人啊，或者是群体，那么他应该采用一种稳定心率的方法。那么如果我们运动啊，我们知道这个跑步啊，如果关节还好，我们可以这个用慢跑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对于那种关节不太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超慢跑的方法啊，超慢跑就像原地踏空步一样啊，就是往前走的非常的小步，那么频率呢又不是很快，那么这样的延脂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一会儿小腿肚子就发酸了，但是它对关节并没有太大的损害，所以说我觉得超慢跑对于减慢心率也是一个很好。如果每天坚持20分钟左右的一个超慢跑，那么如果跑3个月左右，你的心率可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范围内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心率啊很快啊，用这样的一个短期这个计划恐怕又实现不了，那么我想着急把心率控制下来，那么应该用点别的受体阻断剂，那么在医生心管医生的指导下应用啊，这样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心率快的原因很多，你比如吸烟呢、饮酒啊、睡眠不足啊，都会引起，包括情绪的激动都会引起情绪的变化，所以说这种心率对心率的影响都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在保护健康这一块，心率关注心率也是一个啊，不仅要关注血压，心率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方面。嗯，这就是我要说的。
1: 真的是如此哈，就别光看我们的血压、血脂，就这个血糖，但是心率的多少你有关注过吗？心率是高是低，那么是否平稳，心率过快过缓，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系列的问题。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邓越主任，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养好心呢，需要我们的全天候。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够大意哈。而且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个爱护我们的心脏，其实要从每一天入手，从每一刻每一时要关注才行，守护心脏的健康，每一刻都不能够忽视。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请我们的邓越主任和大家说一说，那么伤心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是什么呢？刚才您教了我们一些养心的方法，比如说一些慢走啊，一些这个要打好这个，要做好运动啊，打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球类运动，可能都是护心的。那哪些是对我们的心脏有害的呢，主任？
2: 实际上有害的东西呢，确实是不少。
1: 嗯，
2: 实际上我们上古天真论中医啊，就有一个论述哈，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枉坐牢，啊，这样的人才能够长寿。如果违背了这几个方面，那基本上就会出现问题。

实际上起居有常，就我们就是按时睡觉，按时早起啊，这是我们就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然后生活有规律啊。那么如果你打破这种常规，那么你非得要熬夜，你非得要使劲的这个睡觉啊，我就是晚睡我也不起，我到早上我还不起，到中午才起，那么这是一个起居失宜的，我觉得这是对健康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也有一组数据，就是你这个每天运动和你这个睡觉时间过长，这都不是很好的。所以说这个睡眠它保持八个小时

0: 东西也不像年轻的时候胃口那么好了、啊，吃的东西可能还有食欲，但是消化能力减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避免大鱼大肉，要清淡，啊，少食啊。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要少，而且还要就是可以多次的吃餐，你吃的少一点，我一天三餐、四餐甚至五餐，但是每顿都要食量啊。我们讲就是七八分饱。可能对于你这个身体健康是更好的。那么大油这种东西啊，油炸啊这种食品，那么对于身体健康、对血脂的管理都不是很好。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有些人也喜欢运动，但是那种暴走啊，我觉得对关节的损害又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暴走的人是他有一些人是体重比较大的，那么你这种暴走对关节的损害是相当大的。那么你当你关节损害了以后，你就不能够再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后续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肥胖啊、血脂增高，那么进而对心脑血管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不良情绪，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不良情绪的人确实很多。首先就是那种急躁的性格啊，办事急于求成啊，这样的人，这个我们也叫这个 B 型性格啊，就是就这样的这个 A 型性格。A 型性格的人呢，就是凡事要求就完美啊，就是要做到极致。那么这样的人一般事业心也是很强的啊，对生活水准要求也很高。所以说这部分病人呢，就是急。就是偏急，所以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一定要调控好自己啊，这是急躁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思虑过度，啊，思虑过度的病人呢也是很多的啊，往往有一点身体出现了一点点的不舒服，他就想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我是不是要得脑梗了，就这种焦虑的情绪就出现了，慢慢又影响到他对生活的信念的一些缺失，比如说出现了情绪低落啊，出现了抑郁的一些状态。所以说这种情绪变化对他的健康都是不利的。我们知道焦虑、抑郁对心脑血管都是有不良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以上说的这些方面啊，都是我觉得应该大家引以为戒的啊。另外一个刚才也讲了，这个吸烟饮酒啊，这些都是要适量为好，太过不及都为病啊。另外一个，我们现在东北人吃东西偏咸，所以说吃东西要清淡啊，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所以说吃淡啊，不吃咸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现在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要寒温时宜。什么叫寒温时宜呢？就是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早晚凉了我们就要加衣服，中午天气热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减衣服。所以说要跟大自然要保持和谐啊，天人相依啊，这种这个境界你这个养生就做到好。
1: 天人合一哈、啊，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就是千万要根据我们的季节、24节气呀、啊，或者跟我们的不同的这个每天的温度，去及时的调整我们的衣服的情况，增和减很重要。不然的话，小来小去的这些感冒可能就会不断了。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好天气情况，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

0: 健康，这一点啊不可少。特别感谢我们邓越主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感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慧宇，明天我们再见。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媚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首先来看一下一组呢双聊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市执法局依法呢拆除了温州商贸园的违法建筑，为严厉整治辖区违法建设乱象，严守呢城乡规划管理红线，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规范呢建设秩序。近日呢，我市执法局依法对温州商贸园内一处二层高空的违法建设实施呢强制的拆除，高效地完成了违建清零工作，有力地震慑了四大乱建的违法行为。
1: 在拆除现场，执法人员全程维护现场的秩序，严格把控施工安全，督促施工团队采用合规的施工方式，精准开展拆除作业。此次累计拆除违法建设面积103平方米，彻底地清除了该处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效恢复了商贸园公共空间的原貌。据了解，该违建面积呢，总的面积是103平方米，系商户未办理规划许可私自搭建的。那么高空简易搭建存在着坍塌坠物的隐患，挤占园区消防通道。本次拆除全程规范安全，顺利地消除了高空的安全风险。
0: 那么下一步呢，市执法局呢将持续深化辖区的违建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商贸园、居民区还有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违建巡查排查，坚决杜绝呢新增违建，还有呢稳步清零存量违建。同时呢，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城乡建设法律法规，树立合法建设依规建。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近日呢，我市青春筑梦新时代课桌律动向未来庆七一第三届课桌舞精品展演在市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精彩上演，尽显新时代双料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奋进的青春姿态。本次活动分阶段分层级呢统筹推进，先期组织全市的各中小学开展校内初赛择优的筛选，经过专业评委公平严谨的评审筛选，共选出10支优秀代表队晋级精品展演，并与特邀参演的是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同台献艺。
1: 整场演出呢，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多元，各参赛的队伍呢身着统一的服装，将课桌作为主要的表演道具，伴着昂扬明快的音乐尽情的舒展身姿，抬手、踏步、击桌、转身等一系列动作整齐利落，灵动轻快。同学们脸上呢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笑容，配合着铿锵整齐的节拍，肆意释放着独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0: 那么各学校节目呢，立意各有巧思，内涵丰厚，创作主题呢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红色家园情怀、民族团结、乡土风情、书香成长等多个维度。同学们将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校园生活融入律动表演，以轻快舞姿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实现呢美育熏陶与思想教育呢相融共生。那未来呢，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坚守育人使命，严守办学底线，深耕教育主业，创新育人载体，引导青少年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以青春力量续写双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那么本次活动呢，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共青团双料市委、市融媒体中心主办，我市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事观看演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一套的一条消息，抗炎稳血压，那公园20分钟效应真的管用吗？哎，这事儿呢，相信啊，这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是中老年朋友，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
1: 对的。
0: 哎，那么研究发现，当人呢走进公园等这些绿地以后呢，体内的应激激素的皮质醇。

0: 呢会显著降低，不仅能缓解压力，那么焦虑等负面情绪，还能够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1: 嗯，
0: 那什么是公园20分钟效应呢？这个是需要我们知道的。
1: 对的。
0: 嗯，
1: 可能大家呢就是说，哎，有去公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呢每天饭后有散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但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我在公园待20分钟？
0: 哎，
1: 我从字面意义上刚开始看的也是这样，是不是每天去去公园20分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身体上的一些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0: 嗯
1: 嗯，那我们眼下呢就看到了说，我们中国哈自古就有一种自然疗法，古人常说呢山林异性可以延年。那么中国汉字的休，就这个休息的休，就是一个人和一棵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人靠在树上休憩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休。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心理的进化论，也叫做解压理论哈。人类对于茂密的森林呐、啊、像树冠呐、啊、草原呐、啊、它是有一种这个与生俱来的这种审美的偏好和情感的需求。当我们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哎，你就会想到觉得身心特别的放松，精神特别的愉悦。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公园20分钟效应和心理学上讲的这个园艺的一种疗法，森林疗法、绿色疗法呢，它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嗯，
1: 通过我们人和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啊，和这个相进行连结，达到了身心呢放松，或者说是起到一个身心这个比较愉悦的这种，对于身体和心理上以及社会上都起到一个正向的促进的作用。
0: 嗯、
1: 这个就被称为是公园20分钟效应。
0: 日常生活中咱们多接触大自然，这个是没错的。
1: 嗯，
0: 哎，除了能帮助我们恢复注意力、缓解压力，以及呢消除负面情绪之外，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给身体自然消炎。在实验发现，与在城市相比，暴露在森林环境的受试者的他的这个一些呢细胞活性，还有一些呢这肿瘤的坏死因子，它的这个水平是要降低的。
1: 嗯，
0: 说明大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试者体内的炎症介质，有效的减轻炎症的水平。那平稳血压，天然的降压良方。国内外的研究发现，暴露在森林环境中20分钟的受试者，血压呢会显著的降低。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舒缓神经，改善顽固性的这种失眠。因为有研究认为呢，大自然的森林环境它是可以放松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降低交叉感神经的活动，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失眠。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对于缓解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缓解作用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缓解慢性的疲劳，唤醒我们身体的活力。有一些研究发现呢，显示如果说在公园当中散步20到30分钟，可以缓解慢性疲劳综合征，有效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活力的一个水平。
0: 嗯。咱们多接触大自然，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的拥抱，能够降低你的压力激素水平，比如说肾上腺素，那去甲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等等，加速呢术后的恢复，减少身体的不适。那研究也发现啊，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你在病房中可以看到自然元素，那恢复的就会有明显的差异，出现呢并发症的情况变少了，那恢复情况变好，那并且呢止痛药用量也会变少。其实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身体上有不舒服，或者是说呢，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器官常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心态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嗯，
1: 对的。其实，在我们去体验公园20分钟效应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如果说我们要是做得到的话哈，可能会让我们公园养生效果翻倍。掌握正确的方式，才能够把自然的疗愈力呢发挥到极致。简单的做好以下的5个小细节，就会让我们在公园的养生效果呢事半功倍。首先呢，就是我们关掉手机，做回自然人，把我们的手机哎调成静音，放进包里，尽量做到呢在公园里的时候咱不回消息，不必去回复这种必要的一些消息，然后不刷一些短视频，让我们耳朵可以听一听大自然当中的鸟叫声，让我们的眼睛去看到眼前的一些绿意，让我们的鼻子呢去闻一些这个公园当中的一些花香，把我们的感官完全的交给大自然，而不是我们的手机屏幕。
0: 嗯，人呢是有五感的，你的视觉呀，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的嗅觉，你的触觉，哎，你这些呢感受呢是能够让你的烦恼呢彻底有一个容身之所，也能够让它呢减少并消化。那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为什么焦虑，在其实。

0: 在我的身边，我就发现我有很多的朋友呢，他确实很繁忙，
1: 嗯，
0: 那他晚上呢觉得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无尽无休的熬夜，刷一刷手机啊，或者看一看呢这个电影，那早上还要早起。那人的睡眠少了之后呢，相信你的心情还是会烦躁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嗯，
0: 那不如呢让你的大脑完全休息一下，然后呢放下手机，哪怕你就是睡不着，你可以在那儿呢静静的放松一下，让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放松，
1: 嗯，
0: 然后呢早上早起的时候呢，真的是迎着第一缕朝阳，感受一下大自然。朋友们，咱们这么想啊，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呢这种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调适的话，那长期以来你的身体状况是一定会得到改善的，
1: 是这样的，
0: 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真的能从一草一木到一吸一呼，再到公园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能够让你呢携着春风，携着绿树，携着阳光，携着美好一路前行。

0: 连环套。那近日呢，在山东淄博的高清县警方呢摧毁了一个电信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呢，在近一年的时间，通过呢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那设计层层的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个省份270多位中老年钱财是200多万元呐。
1: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案件的经过哈。说这个呢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个宾馆内抓获了2名团伙的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的摸排呢，在当天早晨的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2名犯罪嫌疑人他们的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的时候呢，哎，房门却是被反锁了。屋内的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呢是拒不配合。为了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呢果断是破门而入。那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王志勇表示，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这个场地的布置，有的进行道具的配置，他就在这个群里面找群众的演员，他都是有剧本的。还有这个民警呢表示说，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面呢就发现了很多的道具，包括像这个假的现金啊、假的金条、假的银条，还有一些假的金碗和银碗。这个金碗呢一摸就能摸出来它是个瓷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它如果说摆在直播间哈，在直播的背景下呢就去想展示他们的财力。
0: 哎呀，
1: 财大气粗
0: 真好啊。哎呀我天哪，穿金戴银，
1: 穿金戴银的啊，
0: 牙签都是金的。哎，就不知道你下水的时候会不会飘起来。哎，
1: 会夏天出汗掉不掉色。哎，
0: 所以说呢，就看到这你就是瞅着富丽堂皇的就黄眼睛啊。
1: 波
0: 灵波灵的哈，有的时候呢难免会让你就是肾上腺素急剧的上升。哎呀妈呀，你瞅着这多有实力。但是宝子们哈，毕竟呢我们还是隔着一个屏幕的，这个屏幕有可能是一个千山万水你不能逾越的一个鸿沟。所以说呢咱要看一看，不是呢你所见即所得的。那即便呢你所见即所得，它有可能是词儿的刷上金漆了，哎，那也是得了。那么这起案件的线索呢源自于高清县的一名呢群众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名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吸引了。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那么嫌疑人谎称呢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呢上门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越早。呀哈，其实呢那为什么要让我，其实这个只要你稍微想一想真的是一下子就能识破的。
1: 对的，
0: 哎，
1: 漏洞百出。
0: 他一个上门的，哎，你又不是拿着铁锹准备要把他一铁锹闷倒的。
1: 哎，
0: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到那上去下单呢？
1: 对呀，
0: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咱们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尤其你在遇到啊就是波灵波灵全大转的时候哈，你发现你的肾上腺素急速飙升的时候，咱要稳定一下。
1: 你就想你是把你的东西卖给他，他作为回收方他来收你的东西，你怎么还要先花钱呢？
0: 哎，对呀，这个就是你怎么感觉从我们消费理念上我不接受啊，
1: 我怎么没挣够钱，我把东西给你了我怎么还搭钱呢？
0: 哎，对，
1: 是是，
0: 你这简直我不接受啊。你说这样呢他花了，他呢下了一单1万多的，这1万多块钱的。哎呦我的天哪。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那高清还有一位呢被害人呢花费5万多元只是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的玉石。那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呢义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呢刘某不断的在直播间散布呢虚假信息，制造啊紧张的氛围。
1: 这个刘某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哈，他说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还有很多没有加急的，哎，你可能就签了一份，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呢排在你前面的还有大几百人呢，但是我现在呢得快马加鞭，哎，这几天呢我们都在增加工作的小组，所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哎，想出了各种的办法哈，先安抚住你让你别着急，
0: 哎，然后还会给你制造一种紧张空气儿
1: 啊，对，
0: 要赶紧下单。
1: 对呀，
0: 要不我跟你说你一转眼哈一眨眼的功夫就没有了。这种呢事前呢这种催促， 让你无法失去理性的判断。事后的这种稳固，哎，你都想啊，钱已经花了，咱就等着吧哈。这些极其容易给这些诈骗分子以时间转移你的钱款。
1: 对的。
0: 那么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这习惯依靠传统的媒体与熟人圈子获信息，对于新型的网络诈骗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在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你这一个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给你下圈套。咱就这么想哈，如果说有老物件儿，你呢要不然呢你就去挂一些呢平台上，哎，看看有没有人真的喜欢，你们可以呢无论是怎么个交易方式，咱要本着公平踏实的原则。
1: 对，
0: 所以说啊，千万不要想着我一个老物件我就能暴富啊。
1: 嗯，
0: 不要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和你做梦吃饼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我就突然想到了咱东北有句老话叫做不见兔子不撒鹰哈。
0: 对，
1: 咱没看着钱儿，咱不能把东西就给人家。
0: 嗯，
1: 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老物件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想要二手的去进行闲置转卖的话，咱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咱都要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票据啊，或者是合同啊，咱有一个，哎，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最起码有一个维权的这个证据。
0: 哎，对，所以说呢，你到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其实呢，有的观众啊，就可能有的看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下单之后就有一些后悔了，
1: 嗯，
0: 有退也退不了，然后呢，等也等不来的这种情况呢，
1: 对，
0: 一定是有发生的。那据嫌疑人供述呢，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儿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的吹嘘，哎呀。那自己和各大银行呢是相当有很多密切的关系，咱说其实我和银行也有很大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天天在门口坐着，那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1: 嗯，
0: 这个话里话外啊，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1: 对呀。
0: 嗯，
1: 其实在很多的直播间当中哈，这个警方也是跟大家说提示哈，说这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哎，去冒充外国人，哎，这个好像就，哎呀妈，咱就想想
0: 外国人，
1: 这外国人他手中的老物件能有多老呢？是不是？说是想要这个收购所有的潜在客户的一些信息，让外国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我们国内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
0: 哎呀，
1: 然后开始怎么着，煽动咱们的爱国情怀了。
0: 哦，
1: 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们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呐。
0: 哎呀妈，
1: 就让这些群众们开始在直播间里下单了。
0: 这是干啥呢？拍电视剧呢？
1: 哎，
0: 这一部短剧都出现了啊！这种不单是这种啊，要蒙蔽你的内心，还给你的这个蒙蔽的过程当中还要上一些高度，让你有一种够不着的感觉啊。
1: 对，我就突然想到了哈，说这一个群里面除了你以外全是骗子。
0: 原来这场 VIP 是给我自己专门制定的，
1: 专门为你一对一。
0: 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捂着不明白啊，这些呢老物件，或者是说你根本辨别不明白一些很昂贵的东西，咱呢就去正规的地方，切勿贪小便宜。
1: 对，
0: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便宜都能让你占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有一个正规的生活心态，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还是呢脚踏实地，我觉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脚踏实地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份成功感和获得感的。那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呢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你看这些中老年人，如果说一旦受骗，就会着急上火的。
1: 对，
0: 所以说咱呢，就为了让自己的心呢静一静，咱呢放下手机去大自然溜达溜达啊，
1: 哎，
0: 还能够消除炎症。
1: 对，咱们也去感受一下公园20分钟的效应。
0: 哎，对，你待20分钟，有可能你就看不到这直播了。
1: 对的，咱们就减少了损失了。
0: 哎，也希望大家呢，真的是能够理性的对待你的每一笔消费。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招转培培训贷套路聘，哎，您瞅瞅这几个字儿哈，其实听着有些陌生，但是呢，你会看到它涉及到啥呢？涉及到一些求职者，哎，还有一些培训，哎，你的培训还得有，涉及到你这个钱财的问题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呢，这些呢，你听着就知道不啥好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定要警惕这些虚假招聘带来的陷阱。就是我现在想说些什么呢？当我们呢这个意识不断上升的时候，可能骗子呢他也在不断的研究自己的这些东西啊，
1: 哎，他也在提升。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应对于这些问题。那随着我们呢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可能一些新型的犯罪呢就会出现。那我们一定要相应的

0: 虚假招聘、夸大薪资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并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最近呢，四川省成都市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连同协作，严厉打击非法职介等虚假招聘行为，发布了一批呢违法案例，其中呢招转培、还有培训贷、套路聘等等这些诈骗手段是尤为的典型。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成都的某科技公司以及三家关联的公司呢，发布的招聘广告，以月工资8000到12000的高薪招聘员工呢为噱头，使用固定的话术去引诱求职者去签订培训的协议，然后呢，并且办理了高额利息的消费贷款作为培训费的支付给公司。培训结束后呢，通过包装简历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将求职者推送到与招聘描述严重不符的这种职位去这种岗位去入职，并且呢要求求职者签署声明，以规避前期诱导贷款的违法事实，从而去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那相关部门呢对该案件也进行了立案的调查，认定上述行为呢是触犯刑法，涉嫌诈骗罪的。
0: 那四川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呢，在位于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是这个四川某润华设备公司签订任何委托招聘协议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了两家公司的虚假招聘信息。求职者应聘后，涉事公司以招满为由，诱导求职者前往外省务工，并承诺呢期满后呢安排回原招聘单位工作。而在省外务工的薪酬与招聘信息，那就是山水相隔，千差万别了，
1: 一点没有关系、
0: 引发了求职者的投诉。那相关部门认定该行为违反了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罚款和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1: 那还有呢，成都的某文化传媒公司呢，他以这个虚构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的协议。那签订的协议当中呢，约定求职者如果违反了指定的条款，公司是有权不退还求职者已缴纳的费用，并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那么经人社、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合调查，该公司呢并无真实招聘岗位，违反了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
0: 那现在来看一下求职的小贴士啊，再就是咱在求职的时候，你应该啊想到点啥？相关的执法部门呢，针对于上述的典型案件，要提示这些招转培、培转贷这些新型的套路诈骗呢，已成为目前呢主流的求职诈骗手段。不法的公司和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办理高额培训贷，承诺高薪岗位、优厚待遇的所谓好工作。你想想，还没干呢，我要交钱或者要贷款，这事儿啊听起来就有点悬的愣的啊，极有可能是虚假招聘的诱饵。那此外，还有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进行非法职介，并收取高额求职指导费。求职者应该对本地岗位已满、推荐外地高薪岗位等话术保持警惕，对所谓的央国企就业指导、内部渠道等宣传保持理性的判断，并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不轻信高薪的诱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入职前付费和贷款等要求。同时，对于培训合同、实训协议等要仔细的甄别、审慎的签署，避免上当受骗。若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呢侵害就业权益的情况，务必保留聊天记录、合同、缴费凭证等证据，及时向人社、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板块叫979帮你办。那您需要呢，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聊融媒，并在呢这个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呢，您需要关注我们，然后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或者是一些的事务招领，还有一些呢就是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都可以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或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的。

那说到这儿，看来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撇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呢，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一地重游，你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与烟火里的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在延吉呢，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延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齐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沿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伴奏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沿那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韩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是共通的语言。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乐舞的老人，裙摆的羊角的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0: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1: 灰蒙蒙的视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掀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昌宇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碎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着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万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

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

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丽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做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一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

0: 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10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

0: 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 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 兹勒苏科尔科兹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鲁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鲁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8: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7: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8: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他二虎接他娘没接着，认为他娘死了，实质上老太太活得挺好，没事儿。二虎是不知道书中代言呢，他娘哪儿去了，让马凤芝给接走了。就在这段时间里，马凤芝的爹马振余死了。他爹一死，没人阻拦他了，他舅舅呢李仁德又支持他，所以马凤芝赶奔福兴去找二虎。见着老太太，娘俩非常亲近，他拿老太太就当亲娘。等二虎等了好几个月也没等着啊。后来老太太说，你甭管他了，他现在正式当了贼了，我这地方也不太平啊，兵荒马乱，不是这帮人来了就是那帮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马凤芝说，这么办吧，我把您还接到承德去吧，到我们家去吧。就这样把老太太给接走了。本来那破房子就不怎么地，再没人住，所以才倒塌的。二虎也粗心，那对马凤芝这件事，二虎是这么想的，人家年轻还漂亮，那阵老跟我在一起，海誓山盟的，这么多年了，早他妈把我忘了，不定给谁家当老婆去了。哎，别想那事儿了。所以后来跟田大丫头才结的婚。对于过去这段身世，二虎埋藏到心底，哑口没欠，跟谁也没说过。你说到虎啊，虎中间还真就多了个心眼儿。人家马凤芝来了，哭着把以往的经过都讲了，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张作霖回过头去看了看蹲着的汤二虎，二哥，有没有这么回事？
4: 有啊。
3: 那你为什么不说？
4: 说不说有什么用啊？我认为他早嫁人了呢，谁知道他死心眼儿还等到今天。
3: 马凤芝说，咱临分手之时我怎么蒙的事，你怎么说的？我是非你不嫁，你是非我不娶呀，起过事没？那是放屁吗？离地三尺可有神仙。另外我告诉你，你娘活得挺好，这些年一直是我抚养着他老人家，我们娘俩相依为命，跟我舅舅在一起过的。他老人家盼子心切，把眼睛都要哭瞎了。后来我们听说奉天成立了什么陆军27师，师长是张作霖，副师长就是你汤玉麟。我不相信就是你呀， 多方打听，这才落实了，果然就是你，我这才找来。我不为旁的，我为的是叫你去接你娘，咱俩那个事情怎么都好办，大伙知道知道就得。这媳妇上哪儿找去？等马凤芝说完了，田大丫头过来了。师长，各位听明白没？他把我欺骗了啊！我们俩结婚之时，我问过他，你过去娶过媳妇没？他说一个没有，百个没有。他把我欺骗了，我今天崩他。莫非没有道理吗？我非崩了他不可，我跟他完不了。这田大丫头也有点妒忌，一瞅人家马凤芝论个头论模样比自己强的太多了。那田大丫头整个就是个大老爷们儿，心粗性野的，出于复杂的心理，所以今天才玩命，谁劝也劝不了。最后张作霖把眼一瞪，田大丫头，你听话不听话？你真把我急死。张作霖还真着急了，没想到他这一说急死，这话等说完了，张作霖觉着嗓子眼不得劲儿，一张嘴哇吐出一口血来。咱必须交代清楚，张作霖吐血也不光为这事儿。你说前些日子老婆闹病，张学良两次病把张作霖都急死了，现在再加上这么种事儿，三例加工急得吐了血了。张作霖这口血一喷出来，天大丫头傻眼了，扑通张作霖跪下了。哎呀，你可别生气了，呀呀呀，你怎么吐血了？哎，这口血解决问题了，田大丫头火也没了，也顾不得打仗了。其实张作霖呢，吐出这口血来觉着还挺好受，稍事休息片刻，身体复原。张作霖把孙烈臣、张作相、袁金凯，这些领头的人召集在一起，解决汤二虎的纠纷，怎么办？您说怎么办？那个年头没有明文法律规定，讲的是一夫多妻制，在那个特定环境下又有这种事儿。后来啊，三方面就劝吧，马凤芝、田大丫头同手一夫，前面的也不能抛弃，后边也不能离异。你田大丫头还给汤虎生个大小子呢，马凤芝有恩在前，田大丫头有恩在后啊。汤虎当然是非常高兴了，这两个女人也全都同意，这场风波这才结束。马凤芝留在新民府跟二虎住了几天，感情都恢复了。另外人家马凤芝有谦有让啊，跟田大丫头处的亲姐俩一样，把田大丫头哄得滴溜转，田大丫头也没词儿可说了，自觉着人家马凤芝比自己强得多，处处事事都让着，这事儿好办了。过了几天之后，三口人一商量，马凤芝说怎么办呢？我这回到新民来找你，就是为咱娘啊，娘在家还听信儿呢，我舅舅也听信儿呢。二虎说我告假，接我娘家。我告假呀，跟张作霖一请假，张作霖是自然照准。问二虎带多少人？ 二虎说：“接我娘家还用带多少人吗？我们三口，顶多再带个三四个人就得了呗。”可是张作霖心挺细呀、啊，就告诉二虎：“二哥，你去接老太太，你治什么病？承德呀？你治承德归哪管吗？”
4: 承德归中华民国管呗，都归中央政府管呗，
3: 是那么回事。据我所知，承德的驻军此人叫马福祥啊，陆军少将，混成旅的旅长。这马福祥还是回族，我跟人家什么交情可也没有啊。你到那块儿，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跟在奉天可截然不同啊，千万别惹祸呀。啊，也别报你名是谁，你化妆改扮，压么搅动的把老太太

咱舅舅就接到奉天就得了。哎，可不是嘛，若我挺大活人还能回去惹祸去？不，放心，你放心。张世飞在旁边给加油，哼，非惹祸不可。好事他办不来，坏事少不了他。嗯，他坏事的母子，汤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弄，放屁！你他妈小子不会说人话！哎，张世飞说：“二哥，我还不是敲你的边鼓，你真得留点神。我先跟你相了一面，我瞅你这脸上印堂发暗，你离这大祸可不远呐！哦，我师长，你不能把他放下，你放下非出事不可。”张志飞说的闹着玩也好，真的也好，这玩意儿那别扭。张作霖有点犹豫了，后来一想又不能不叫唐二虎去，哎，跟孙烈臣一商议，让张作相跟着一块儿去。张作相一听是什么？我跟这边去？我作霖呐，你叫我干什么都行，唯独这差事我不能接受啊！张二虎出来在你面前百依百顺，离开你就不他了，我能说得了他吗？我叫他奔东他非奔西，我叫他打狗他非踢鸡，到那时候我怎么办？张作霖说：“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交代清楚。”去把二虎找来。唐二虎三口来了，这叫三头对面。张作霖是以师长的身份正言厉色：“二哥，我给你嫁，你上承德接老夫人，我拥护，我支持，但是是非说的也不假，怕你惹祸，因为你脾气太暴躁，沾火就着，遇事十分不冷静，嗯，因此我派个人监视你，我让我张大哥张作相跟你同行，你们几个什么事情都得听我大哥的，我大哥答应你们就办，我大哥不同意不许你办，你听明白没？”呵，好嘛，好，跟着就跟着吧，我都听他的还不行吗？张作相一听，不行，这玩意不保险。我师长听见没？他说话含含糊糊的，我心里没底。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二哥，你正经点，这是命令。张作相受我的委托监督你，如果你要不听的话就违抗命令，我到时候可翻脸不认人。”“是，明白。”“我张作相，我听你的就得了呗。”“你看这个小木匠，你还来劲儿了还。”“哎呀，反正我这阵没理了，谁都可以欺负我。”唐二虎还直发牢骚：“事不宜迟啊！”第二天他们化妆改扮，都穿着大褂呀，骑着快马，就这四个人连一个卫士都没带，人多了招风，扮作买卖人一样，二男二女离开新民时赶奔承德。那路上咱不必细说了，什么饥餐渴饮、小型夜住啊，遇上多少麻烦，遇上什么天气了，咱不必细讲。这一天真就到了承德了。唐二虎在马上一看，心里是颇有感触。

0: 还是那模样喽。当年呢，我背着我娘上这来定居，这破街道尘土飞扬，现在已然照旧。好像我跟我娘住的离这不远，哎呦，变成空地了这儿啊！哦，不行，这有点糊涂。他问马凤芝：“咱家在哪儿呢？”马凤芝说：“你忘了，离这城门不远，西门外就是。”哎，对了，想起来了，
1: 还是那所宅院，就是他虎被狗咬的那院。不过那比当年有点破旧了。进了院之后，本宅的伙计看，哎呀呀，姑娘回来了，姑娘回来了，
0: 往里边去送信儿。几个人下了马，仆人把马匹接过，打扫尘土进客厅。马凤芝就说：“先看看咱娘去吧。”二胡也着急呀、啊：“娘娘，你在哪儿呢？女儿来了。”老太太在跨院。等娘儿俩见面之后，抱头痛哭啊！这咱也不必细说，哭罢多时，二虎晃着大黑脑袋，还在他娘怀里撒了半天娇，老太太这才破涕为笑。可笑是笑，也笑不起来呀、啊。马凤芝和汤二虎、田大丫头、张作相，发现上上下下的人都皮笑肉不笑，木行行的，不知道什么事儿。马凤芝把管事的叫过来了，我舅呢？我舅忙什么呢？哎，这。他，您先等会儿再问吧，吃完饭再问。不行，我现在就想知道究竟出什么事了。姑娘，您不是上奉天了吗？您走的第三天，咱家就出事了。老爷子叫你揍了，到现在卧床不起。眼睛都叫人打瞎了
1: 啊！叫谁打的？
0: 就叫承德本地的恶霸乔家三虎给打的。乔家三虎妈在承德那是一霸呀，一共爷仨，爹和俩儿子，号称乔家三虎。爹叫乔宝山，俩儿子一个叫乔明礼，一个叫乔明信，大虎二虎。马凤芝知道，不过过去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惹着他们家了？这一问管事的，管事的详细说了：“姑娘，您是知道。”咱们为了维持生活，老爷子在西门里开个饭馆，就您走后没两天呢，这大虎二虎领伙人跑咱饭馆去喝酒去了。其实招待的满周到，价钱也公道，他妈这俩小子找茬，吃饱了喝足了耍酒疯，把盘子碗全给砸了。那老爷子过去这一跟他们评理，他来劲了，举手就打。这大虎拿着一把筷子往前一捅，正好捅到老爷子左眼睛上，把眼睛给捅瞎了。到现在卧床不起，这事儿还没完呢。
1: 哎呦，
0: 唐二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
1: 说什么？哪他妈来的乔家三虎？我他妈还是虎呢，我是二虎。
0: 张作相赶紧劝：“哎，别吵吵，别吵吵，咱先看看老爷子再说。”管家领着到后院，
1: 一看李仁德那脑袋肿的跟流斗差不多，正在床上躺着，大夫刚走啊，眼睛是没劲了，肯定瞎了，身上叫人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哼哼嗨嗨的。正在这呻吟的时候，二虎马凤芝他们到了。等马凤芝回来一见这舅舅，又把二虎叫过来，二虎扑通就跪下了。他知道这老头子对自己挺好，而且跟凤芝这婚姻他是大力支持的，有恩于自己。二虎拉着李仁德的手，舅舅你怎么叫人打成这样子，快跟我说说经过。李仁德断断续续把经过说了。二虎啊，听说你品好啊，你当了大官了，我就高兴了。我60多岁的人了，打了就打了吧，吃亏就是捡便宜啊，你们可千万别惹事儿，咱惹不起人家。你娘啊就等着你呢，你们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上奉天享福去吧。你看老头越这么说，二虎越受不了。二虎在腰里一伸手，噌，先拽出德国大镜面，又一伸手就拽出日本的弥雷刃，双枪。要怎么这段书叫一虎杀三虎？这二虎头脑一热呀，谁也管不了，转身往外就走。这田大丫头一伸手，枪把枪也拽出来了。你看这田的鸭子也不是个省油灯，说打就到，没个完，欺负旁人也就罢了，欺负到咱们爷们的头上，没个完，非他妈杀他的全家。好嘛，这俩爹刚要出去，张作相赶紧把双手伸出来，妈，听我到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常言说呀，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百人百姓，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拿汤二虎来说，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是个标准的大老粗，而且呢性如烈火，也不问青红皂白，不计后果，头脑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二虎转身往外就走，这田大丫头一伸手，枪把枪也拽出来了。你看这田大丫头也不是个省油灯，说打就到，没个完，欺负旁人也就罢了，欺负到咱们爷们的头上，没个完，非他妈杀他的全家。好嘛，这俩爹刚要出去，张作相赶紧把双手伸出来，妈妈，我二虎你又翻了虎劲了，临行之时咱们师长怎么交代的，就怕你们惹事儿，这才派我来监督你们。把枪给我带起来，带起来。二虎啊，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忘了？你是陆军27师少将副师长，又是53旅的旅长，你管着10000多弟兄啊。田大丫头，你现在是旅长夫人，又是师长夫人，
0: 遇到什么事你们头脑要保持冷静啊，别忘了这不是奉天，这是承德，这归你马福祥管呢。你们干什么拿枪动刀的？人命关天，真惹了娄子，谁负这个责任呢？哎，张作相，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我们要没事找事还行，让人欺负的这样，难道扁了扁了，咱就咽了吗？啊？你舅舅叫人揍瞎了，你就不动肝火吗？张作相说话不能这么讲，生气是生气，当然也没个完，但需要怎么解决，咱得想一万全之策呀。或者通过官面，咱们履行正式的手续，严惩凶手，赔偿损失。或者是怎么地，也不能胡来，光天化日之下拿枪动刀的，这不是那当土匪的时候了。我是给你们提提醒，无论如何我不能允许你们这么干。嗯，这多好，带了个爹，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好吧。俩人把枪带起来了，李仁德在床上可急坏了，二胡啊，奉旨劝住你丈夫，可千万别惹事儿啊，我那躺下日子就好了，那眼瞎了就瞎了吧。哎，早晚人都有一死，瞎只眼睛又算的什么呢？哎，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呀、啊、收拾收拾东西咱们到奉天去就得了。这老头还紧压事，就这样二虎就没找去。当天晚上人家马凤芝陪伴舅舅，他二虎和田的丫头陪伴老太太，老太太睡了，这两口回屋睡觉去了。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田的丫头就是个惹事的模子，晚上不睡觉跟二虎穷嘟囔，你瞅你那个德行，那个熊色，我瞅你越来越没有阳刚之气了。我怎么的了？你叫张作相一顿拍就把你拍老实了啊？咱们能受这窝囊气吗？正因为你是副师长又是旅长，咱们才得跟他斗一斗。咱们要是寻常的百姓啊，那就算了。哎呀，我瞅你我都窝囊啊，看来你的心呢搁在嘎吱窝了。那是马凤芝的舅舅，那不是你舅舅，你才不动真心。话又翻回来了，那是我舅舅将给整瞎了，我掏出枪去，我杀他的全家。张作相拦着，张作霖也拦不住。三筛乎两筛乎，把二虎筛乎的火上去。哎，我说你的意思怎么办？
5: 我的意思怎么办？
0: 走，睡不着觉，到老乔家溜达溜达，都把他们宰了。
1: 那惹出娄子，
0: 惹出娄子怕什么呢？咱有理呀！你那么大的旅长，你怕什么？我听说作霖说，那个马福祥也是个旅长，跟你差不多。这他是头子，他说了算。把打死个挖人，那算个屁！嗯，好。要那么的，我去，
5: 你去干嘛呀？
0: 我是你媳妇儿，俘获于公，你走到哪块我也得跟着。田大丫头那是申公豹他娘，坏事的母子，有道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老爷们遇事想不开，做妻子的能设法规劝，那就不会发生事情。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有些事儿呢，经过他一破解，化险为夷。但这老婆则不然，唯恐天下不乱，把他老爷们儿唐二虎这顿撸，这顿损呢，把二虎给撸急了。脑筋蹦起多高来，蹭蹭把双枪拽出来了。老婆，好嘞，叫你看看你丈夫究竟是何许人也。走，那走，我跟着。夫妻二人四支枪就离开了住宅，可是背着张作相啊，要叫张作相知道，就活出这条命不要，也不能放他们走。这对坏事的母子等离开李仁德他们家，打听好路途，直接赶奔老乔家。这老乔家是承德本地的首富，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号称乔家三虎，特别这个老老虎叫乔宝山。乔宝山在晚清的时候还做过一任御史官呢。哎，您别小瞧这御史，五品小官不大，但权力可不小。这御史啊属于言官，有人就骂他们说御史是条狗，有事没事咬三口，有事没事动三本，他老告你的状，因为他有权给皇上进言，不是说文官这么的了，就说武将那么的了，要真给你种上就够你呛。做满朝文武也不得意的，现在清政府垮台了，民国成立了，他的饭碗也砸了，也搭着上了年纪了，回到原籍承德，但是他没离开老本行，他认的人多呀，跟北京天津各大城市都有往来，而且他那些弟子朋友在民国

叫纪国臣，也是他干儿子，一文一武都在他掌握之中。你说他靠着这两座大山，什么坏事他不敢干？纵子行凶啊，他那俩儿子，一个乔明礼，一个乔明信，人送绰号大虎二虎，加上他这只老虎，人称乔家三只虎。所以他们才敢光天化日之下砸人家的饭馆子，把李仁德

0: 老乔家住在北门里。哎呦，那大院套那可漂亮，飞檐斗拱，卧砖到底，磨砖对缝，上马石下马石，两大六说完马的装绝，门前一拉六十六颗龙爪槐，青石板铺的街道，那围墙都一丈四尺多高，四犄角还有炮楼呢。因为他们家得罪的人多，恐怕人报仇，所以加强了戒备。往虎武院的教师能有二三十号，都有冒烟的家伙，什么独角龙、铁公鸡、绝袜子、老台杆、洋炮都有。咱们单说唐二虎两口子，打听确切了，这就是老乔家。夫妻二人站住了，唐二虎把胸脯一拔，告诉田北丫头：“你后退一步，看我的。”“
1: 嗯，好。”“
0: 我丈夫别害怕，有为妻给你撑腰，你抬着吧你。”大老爷们指着老婆，那太没出息了。唐二虎说到这儿，把双枪别起来了，把双手一背，画着大黑脑袋，他就喊上了：“哎，我他妈这家姓乔吗？有带活气儿的，滚出他妈一个来！要出来还这么了，不出来我他妈要放火烧你的瘪窝！”这唐二虎啊，纸糊的驴，大嗓门，挠挠这一嗓子，院里听得真真的。小姐三虎没听见，他手下的人呢，值班的人听清楚了。哎，哥哥兄弟，别说话，别说话，我什么玩意儿乱叫啊？好像叫咱们门，看看看看。我听着怎么这么不顺耳？管事的开个角门出来了，往台阶下一看，嚯，站着一条大汉，这家身体也棒，像一面墙和一桶杯差不多少，背后还跟了一个。书中代言田的丫头是女扮男装啊，可不是女人的打扮，也戴着帽子，本来她长得就难看，再穿上男子的服装，真看不出来她是女的。个头也大，长得也绑，跟唐二虎好像哥俩差不多。这管事的把三角眼一瞪：“哎，他妈你吃饱了撑的，你在这吵吵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来的？”唐二虎看了看，妈的来的，爷爷说什么你没听清啊？看你这小模样嘛，给老乔家三虎报个信儿，就说他祖宗来了，叫他们出来接他祖宗。
1: 又好小子，
0: 你是哪个山上被赶下来的野种，敢跑到这儿来搅闹来？
1: 弟兄们，收拾收拾他！
0: 一言未了，从里边又蹦出四五条大汉，过来就伸了手了。他们家打人呢，跟吃糖块差不多。哎，唐二虎一想啊，他多是日子没有施展我这胳膊腿了，待着实在难受，今天拿他们舒筋活血吧。这唐二虎那手跟蒲扇差不多少，比他们都高着一脑袋，两只大拳头抡圆了，乒乓乒，哎呦，乓扑通，哎呦，哎呦，扑通，三下五除二，把这几人打的是王八赶西瓜，滚地。

0: 滚爬的爬。管事一看遇上茬了，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这大虎乔明礼，二虎乔明信，拎着二人多别的铁公鸡在里边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报告少东西可了不得了！门前来了俩黑的个，说话说的太难听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来找茬来的。躲开，躲开！这俩小子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个头不次于汤二虎，长得也挺猛。大虎今年32，二虎今年29，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穿绸果断，撇叉辣嘴。大虎看了看汤二虎，朋友，你是哪路的朋友？到这儿有事儿吗？大概我们老乔家怎么回事你也有耳闻啊。去你妈的吧，我问你，你叫什么名？我叫乔明礼，这是我兄弟乔明信。啊，承德有三只虎，你们俩是不是里头的？
1: 啊，是啊。
0: 啊，你爹叫老老虎。我问你点事儿，前些日子你们是不是砸了一座饭馆子，打伤了一个老头，姓李，叫李仁德呀？有没有这事儿？
1: 有啊。
0: 有怎么样？有就不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实话跟你说，爷爷要路管不平之事。今天呢，要替李老爷子出这口气，砸中我杀你的全家。好他妈小子，哎，把他抓住，送到官府。这二虎啊，还像虎旁着那样的。话音未落，唐二虎那自来德就拽出来，那是德国大镜面，二门手指头一靠门筋，对准这俩小子那脑袋，啪啪啪啪，就四枪。再找俩虎的脑袋都撕裂了都。闲的鸭子在后头看着，嗯，这还像我丈夫，嗯，还有点阳刚之气。你听，真是个惹事的母子，他就没想一想人命关天能完得了。他二虎把他俩击毙之后，他们俩手下那些恶奴一看，我的天，杀人的魔王来了，怪不得他横。嗡，做鸟兽散。你看这帮人呢，欺负穷人行，欺负那老实人也行，他们比秃尾巴狗还横。遇上他二虎这样的茬子，当时就熊了。尤其他们发现这位可不是一般之辈，带着冒烟自动的家伙来的，能打联想，这哪儿来的？这是能不害怕吗？你就是侠客、剑客、剑仙、剑魔乃至神仙，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二门手指头一动，梆一响，趴那儿了。所以这帮人全跑了，有的到里边送信儿去了。二虎打死他们之后，这气儿出来了，扭回头问田大丫头，下一步怎么办？这还用问吗？剪草须除根呢。你想想，他们俩报名了，他爹乔宝山是老老虎，

0: 要没有那个坏事的老东西能造出这种孽种来吗？得把根儿除掉，把那个老爹给整死。不对，真贤妻也。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4: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5: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4: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6: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旗。

0: 勤加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 新力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列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 专给军工列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十几户家属的十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 65个工，增加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 共帮助59户军属190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 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聚焦热点事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一下养老诈骗。近日，最高法部署了打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各级法院要及时审判一批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重大典型案件。我们纵观近年来的涉老诈骗当中，以房养老诈骗非常突出，骗子们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编造虚假项目，让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用获得的贷款进行虚假投资，最终老年人是钱房两空。那么，以房养老的诈骗套路到底是什么呢？稍后我们请法官来揭秘。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河南回应健康码赴红码问题。来自封面新闻的报道，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了部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烂尾楼业主健康码被赴红码。最新消息，河南省纪监委表示已经将相关线索移交河南省卫健委进行调查。山东的姚先生是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的储户，他在两家银行陆续存入了8万多元，但前不久出现了无法取款的情况，他加入了维权群。14号，他发现自己的山东健康码变红了，文字提示是这样的：异常信息由河南省推送，但他近期并没有离开过山东。他说，有部分去郑州现场维权的人表示说，扫码了郑州车站的码之后就变成了红码。另外，四川的小涛也是河南两家村镇银行的储户，5月份他曾经去郑州维权，但6月份以来他没有离开过四川，他的豫康码也变成了红色。目前河南省纪监委已经将相关线索移交省卫健委进行调查。多收了74000元的核酸检测费用，北京一机构被处罚。来自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公告说，因为多收核酸检测费用没有公示收费标准，北京九泽堂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被罚款37.48万元，没收违法所得7.4万元。经查，在2022年1月19号到2月14号期间，该公司共采样了1.74万人次，收取费用是21.31万元，其中涉及9213人次的收费没有执行政府部门规定的标准，就是10个样本混合检测，每样本统一按不高于8块钱。那他们收取的费用共计是14.77万元，多收了价款7.4万元。北京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罚款37.48万元，没收违法所得7.4万元。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钓鱼执法人员带14万名表，哈尔滨市纪委回应。来自观察者网的消息，最近哈尔滨一男子乘坐网约车的时候想抽烟，被司机制止。随后男子问司机是否有营运资质，在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之后，男子趾高气扬地打电话要找人办司机。后来两名自称执法人员的人到场之后，发现该司机证照齐全。随后官方通报了，这个想抽烟的男子叫杨云博，是松北区交通局借用人员，已经被清退。执法人员周某和钟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执法岗位。不过眼尖的网友们在视频中发现，周某佩戴着疑似价值14万的劳力士绿水鬼手表，他的手机售价也大约在19000元。哈尔滨市纪委回应说，表是劳力士绿水鬼，价值14万，目前正在调查。那其实公职人员能否佩戴嘛，家底丰厚。但针对此事，网友们追问的核心是，周某是否曾经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了不当钱财，是否在执法过程当中把权力变成了生意呢？家中养流浪猫狗，邻居不干了，法院怎么判呢？李英和张文是同楼的邻居。几年前，张文坚持收养流浪猫狗，最多的时候有10多只，并且不及时清理粪便，蚊虫和蟑螂大量滋生，异味弥漫，噪声扰人。李英诉至了北京海淀法院，要求张文迁出宠物，清理虫害，并且赔偿精神损失12000元。法院审理认为，张文的行为妨害了李英对房屋正常居住使用的权利，李英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但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张文迁出宠物，清理虫害，并保持楼道清洁。来自中国消防的消息，最近湖南一男子把点燃的蚊香放进了冰箱里，结果引发了火灾，整栋楼的居民被紧急疏散。那他为什么把点燃的蚊香要放到冰箱里呢？原来他觉得冰箱有异味儿，于是就点燃了一盘蚊香放到冰箱里去去味儿。后来他就出门了，结果蚊香慢慢引燃了冰箱，导致冰箱发生了阴燃，逐步蔓延到冰箱周围的其他电器。男子回家之后，整个屋子

0: 都充斥着浓烟，他赶紧拨打了火警电话。消防员到了之后，发现现场明火并不大，楼内大部分群众已经自行撤离，但是电器燃烧产生了大量有毒浓烟，将逃生楼道封堵了。四楼的一位奶奶带着孙女逃到了楼顶，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立即铺设水枪压制火势，并且进行排烟，成功将祖孙二人救出。现场明火30分钟后被扑灭，没有人员伤亡。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以房养老的诈骗陷阱。近年来，老年人成为了诈骗犯罪受害的高危群体，骗子们打着关爱老人、服务老人的幌子，借老人之名来实施诈骗。近日，最高法下发通知，部署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专项行动。通知要求重点惩处以养老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诈骗案件，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审判一批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重大典型案件。那下面我们就来重点揭秘一下其中比较高发的以房养老的诈骗。我们来连线张元元法官。你好，张法官。
2: 哎，大家好。
0: 嗯，
2: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以房养老的概念呢？
2: 好，以房养老简单来说，就是一些老年人把名下房产抵押给银行或者其他正规机构，这些机构会按月支付一定的钱款，让老年人晚年衣食无忧。老年人去世后，该房子用于偿还贷款。
0: 嗯，这本来是件好事。
2: 对啊，以房养老政策的初衷啊，是为了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却故设陷阱，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鼓吹公司实力，编造虚假的项目，让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用获得的贷款进行虚假投资，诈骗老年人，最终使老年人陷入钱房两空的境地。
0: 嗯，那么这个以房养老诈骗套路到底是什么呢？请张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2: 好，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个案例。2018年8月间，柴某某经朋友介绍与某养老服务公司顾问王某相识。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提供包括医疗、旅游、金融、养老服务等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柴某某称有一些客户资源，提出可以互相合作，王某表示同意。2018年9月间，柴某某通过电话向事主老刘夫妇宣称该养老服务公司以房养老项目。以房养老是指客户通过抵押房产借得一笔款项作为投资本金投入该公司，可从公司获得年化6%的收益作为养老金，本金放贷人由该公司来寻找，贷款本息也由该公司来支付。在本案中，老刘夫妇使用名下房产做抵押贷款投入该公司，该公司使用上述资金投资获得收取收益，并负责抵押贷款的还本付息，另外按照6%的年利率向老刘夫妇支付养老金。此后，柴某某在养老服务大厅接待了老刘夫妇，当面介绍了项目内容，并为老刘夫妇办理了公司的会员卡，老刘夫妇于是同意投资。
0: 嗯，
2: 2018年10月间啊，柴某某在微信群里联系到抵押贷款放贷人王某某和孙某某，放贷人在柴某某陪同下到老刘夫妇家进行了考察评估，双方签订抵押贷款合同、借据等，以老刘夫妇名下两套房产作为抵押，向放贷人借款500万元，并办理了两套房屋的不动产抵押产权登记。放款后，老刘夫妇向放贷人支付了首月利息12.5万元以及服务费1.5万元，以上共计14万元。后，柴某某使用 POS 机刷卡方式，将老刘夫妇账户内剩余的485.99万元转入他本人银行账户。之后陆续被柴某某提现转移。2018年11月中旬，柴某某与老刘夫妇联系称自己正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账户被冻结。
0: 嗯，
2: 在此期间啊，放贷人向老刘夫妇催促索要利息。同年11月底，老刘夫妇感觉被骗，于是报案了。
0: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2: 这个案子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认定为诈骗罪。柴某某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责令退赔，判处被告人柴某某犯诈骗罪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罚金人民币28万元，并对查封扣押在案财产依法处理。被告人柴某某一审不服，提出上诉。柴某某在审理中辩解称，他在公司指导下从事相关业务，钱款以现金形式已经交给了公司，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是根据我们在案的证据，被害人房屋抵押款480余万元均已转入柴某某名下银行的账户，并通过网络支付形式被转移。柴某某实际控制支配着上述款项。柴某某关于以现金形式将其中330万元付给该公司的所谓的丁总，将另外的30万元呢返还给被害人的这些辩解都没有证据支持，并且也无法提供丁总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也无法提供相关的收款凭证，无合理解释为何采用大额现金来支付。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柴某某向被害人宣称公司的以房养老非法项目，介绍被害人与放贷人办理房屋抵押贷款，并使用 POS 机将被害人的480余万元转移后取现。犯罪过程完全按照柴某某的安排来实现。柴某某具有隐瞒事实、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被害人呢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涉案财物，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0: 那么他上诉了，二审法院如何认为的呢？
2: 审理认为上诉人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经审查，根据涉案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被害人房屋抵押贷款480余万元均已转入柴某某名下银行账户，并通过网络支付形式被转移。柴某某实际控制支配上述款项，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其行为符合诈骗罪。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柴某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柴某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0: 像这类案件当中，骗子套路到底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来利用这个以房养老政策的呢？
2: 好，这类案件都有一些类似的套路。近年来不少的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以房养老等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诱骗老年人将自己房产进行抵押，然后呢再把借来的钱去买其推荐的理财产品，或直接据为己有，实质是骗取百姓的养老钱，侵害老人合法权益，这与国家倡导的以房养老有着本质的不同。从2013年到2018年，国务院保监会、银保监会发布了相关的发展养老服务的文件，提出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也就是以房养老推广全国。国家倡导的这种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主要是指老年人将住房反向抵押给保险公司，从而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保险金，是一种商业养老保险业务。老年人直接和金融机构签署保险合同，把借来的钱放在有国家金融机构牌照的公共账户内。但是像本案中涉及的某公司所谓的以房养老，则是老年人与放贷人签订房屋抵押贷款合同，以高额利息向小贷公司或其他个人抵押贷款，将借来的钱转入公司或个人账户，每月老年人需给付放贷人利息。虽然公司声称代替老年人来支付利息，但是根本无法保证资金的安全。一旦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利息，老年人没有按时还款，就会面临违约，甚至失去房产，房财两空。另外，当下还有很多非法集资案件中，不法分子也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以国家政策名义诱使老年人抵押房产以获得出借资金，再用所获资金来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这种抵押、借贷又理财的方式，它的操作流程很多，参与主体乱，投资风险高，不符合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大家又注意的是，所谓的理财产品很可能是虚假的，借来的钱最终进入了非法集资的口袋。老年人们本是想着用自己的房子换来更好的养老、更舒适的晚年，不成想努力了一辈子挣的房子在短短时间内化为乌有。所以老年人一定要谨记，投资有风险，慎入投资市场，切勿相信所谓的稳赔不赚、无风险、高收益等等宣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正规的金融理财产品， 涉及房产等重大

0: 财产处置啊，不要去轻易尝试。
1: 嗯，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这个稳赚不赔等等说法啊。
0: 对。
1: 那么老年人在购买投资理财产品之前要具体注意些什么呢？
0: 也提醒老年人呢，要对熟人抱有警惕，在购买投资理财产品前要多与子女商量，多去咨询一下正规的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对投资活动的真伪合法性进行判断和了解。如果发现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案，在还可以撤出投资的情况下果断撤出，绝对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1: 嗯，
0: 现在党中央开展这个为期半年度的打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紧盯养老诈骗重大案件、重点问题和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对准以提供养老服务、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非法集资诈骗犯罪，实施精准打击，来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促进养老事业健康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嗯，好，谢谢张法官的连线。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1: 那么怎么样来具体识破养老骗局的迷惑圈套呢？我们下面来连线法官助理孙婷婷法官。你好，孙法官。
2: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个涉及老年的诈骗圈套具体有哪些呢？
2: 咱们目前呢是主要有以下六种。
1: 嗯，
2: 下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是提供养老服务，不法分子呢他投资养老基地、旅游考察等项目为名呢，将老年客户诱骗至所谓的基地福利院进行参观游玩，迎合老年人的需求，为老年客户勾画美好的服务项目图景，进而呢以预售床位等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这是第一个圈套。
1: 嗯，
2: 第二个圈套呢是投资养老项目，不法分子啊他们会抛出高额的分红，说我会保本高息、预定服务等说辞去吸引老年人，诱骗老年人呢去投资这些项目，实则呢是巧立名目。这些机构啊它的资质还有资金流向是不明的，老年人的钱一旦花出，很大程度上基本上就是说入了不法分子的套路。
1: 嗯，
2: 第三种呢是销售养老产品，不法分子他会通过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免费体验、赠送礼品、会议营销、养生讲座、专家义诊等形式进行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让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或者呢是假冒伪劣的产品，老年人他花了冤枉钱不说呀，还有可能因为这个产品的质量不过关而使身体受害，也有可能呢因为这个不法分子他持续诱骗，深陷其中，个人财产不断流失，身心就饱受摧残。叫圈套的圈套是宣称以房养老，不法分子打着以房养老的幌子诱骗老年人抵押自己的房产，诈骗老年人的钱款，他假借的是国家政策旗号，而行的呢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之实。他们这些人诱骗老年人将抵押房产的这个资金拿去购买不法分子推荐的理财产品，最终导致了老年人没了房子还会背负贷款。那圈套五呢就是这个代办养老保险，不法分子冒充银行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谎称自己可以帮助未参保人员去代办养老保险，或者呢是代办提前退休，收取老年人的材料费、保险金等，但实质上它就是一个诈骗的圈套。这圈套六就是开展养老帮扶，不法分子会以身边缺少亲人照顾的老年人为目标，对这些老年朋友们嘘寒问暖，显示关爱，但实际上他们是口腹蜜饯，骗取的就是信任，以心理关爱、志愿陪护、送温暖等活动为幌子，最后的落脚点还是瞄准了老年人的钱袋子，开始兜售商品、游说出资等，实施诈骗。
1: 这种叫开展养老帮扶，其实是带引号的啊，我们也叫它诈骗之前的一个感情投资啊，因为老年人都比较寂寞嘛，利用感情投资最后的目的其实它还是让你掏钱，所以要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么法官对老年人有什么提示吗？
2: 那咱们房山法院在此提示大家呢，作为家中有老人的年轻朋友们要多听。

0: 听并询问长辈的需求与难处，多提醒老年人要谨防诈骗，担当好家中长辈的技术顾问和防骗雷达。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们呢，是请注意，骗子们啊，他们无论是通过这个甜言蜜语、给予小利、描绘蓝图等等各种手段，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想骗到您的养老钱。因此无论是谁，只要提到捐钱、投资、抵押房产这一类的，一定要请一定要多个心眼儿，多和家中亲人孩子多沟通。
1: 好，谢谢孙法官的连线，再见。
0: 再见。
1: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提到这个减脂和控制体重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方法呢肯定是离不开清淡的饮食的，比如说吃清淡的代餐，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杂粮饼干，这些呢在饮食方面的选择成了很多朋友的首选。而且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包装上如果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这样的字样呢，就可能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那么这种认识是对的吗？或者我们这种平时这种想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
0: 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呢，保留具有完整的。

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种谷物的籽粒。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常见的全谷食品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那么全谷物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是必须达到总重量的51%以上的，不少于25%的。只要标注全谷物食品含，只要是标注含全谷物食品，那么很多人在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呢，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分辨。专家提示说，这种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

专家提醒说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这个它的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我们平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被叫做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的食物，可能呢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就是说全麦面包一类呢，这个全麦粉呢，全麦粉应该占比必须要达到50%以上才能够叫做全麦面包。那么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了三个判断依据，分别是查看配料表，然后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那么其实日常的主食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多样化，提高全谷物、薯类和杂豆类在主食当中的摄入比例。那么推荐每天谷物里可以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撒一把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和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米饭。那么实际我们吃到的这个杂粮饭呢，就是符合要求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那么另外专家提示说，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能够没有限制的使用。像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偏弱的这样的朋友呢，大量的食用容易腹胀不适，所以说需要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的这个时候，我们提到了水果，就一定会第一个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就是说，平时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挑到口感比较好的西瓜呢？夏天这个时候呢，补水应该说是重中之重的。那么西瓜这种水果的水分含量呢，可以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它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去掉了西瓜皮最外面的那一层硬皮部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我们可以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作用。另外关于西瓜籽仁在炒制之后使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西瓜呢的确是很好吃的，但是挑选的时候有一些窍门，自己真的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哈。我们可以首先通过看一下西瓜的外皮啊。那么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方法都藏在它的这个瓜皮表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形，要尽量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然后比较饱满和均匀的啊，圆一些的这样的瓜。然后呢，再看一下瓜皮表面的这些纹路，纹路比较清晰利落的这样的瓜，是适宜挑选的。最后呢，我们再摸一下这个瓜的表皮，尽量的选择表皮比较光滑的。

有就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西瓜饼，假如说这个西瓜饼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这个西瓜呢它放置的时间有一点长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但假如说这个西瓜的这个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应该说也比较好。另外这个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藤蔓呢常常是比较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特别直，就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的成熟。

还有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常在买西瓜的时候，通过这个拍打这个西瓜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那么其实通过用手拍来辨成熟，辨这个西瓜的生熟，还是真的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也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同。那么假如说这个声音是很生硬的那种梆梆响的声音，那就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的。但如果是比较空的这种声音，咚咚响，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另外就是说，西瓜我们买回来之后，买回家之后有一些细节是要注意的。西瓜这种水果呢，它水分很足，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是我们买了已经切好的西瓜，则是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而且西瓜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清洁双手，然后把这个刀具和砧板要清洗一下，还要洗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那么水果刀具还有砧板不要和平时我们厨房里用的那些切肉的切菜的这个工具混用，来避免污染。

另外就是说，我们假如一次吃不了整个的西瓜，我们可以少切一点，然后保持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那么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的2到3个小时来使用，那么或者呢是在运动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来使用西瓜。

吃不完剩下的西瓜呢，我们要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啊、生鸡蛋啊这样的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在室温下放置的话，那4个小时之内应该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便是冷

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我们把这个无论是经过冷藏还是放在室温的西瓜，如果我们发现它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了，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呢，西瓜除了平时像我们最普通的吃法切块啊，或者是冰镇等这些很普通常规的吃法呢，还是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款西瓜酸奶冻，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西瓜切小块，然后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冷冻四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口感是很适合夏天来食用的。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呀，守护好心脏啊，那是全天候哈，一刻一秒都不能够停。为什么呀？因为停了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心脏呢，是我们的五脏之官，非常之重要。那你的心脏还好吗？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是心脏给我们的一些警示提示呢？需要我们倍加呵护。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呵护它、干预它？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要寻求科学与正确。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权威专家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和您一起来关注和关爱我们的心脏。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主任邓岳主任。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说到这个护心呢哈，说现在这个一些心脏的问题也蛮多的，在您这儿比较居于前三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病症或者是症状呢，主任？
1: 我们最常见的疾病呢，应该心血管这块主要最大的病种就是冠心病，心绞痛。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还有呢就是高血压，还有呢就是因为累积这么多年以后，最后出现心衰，那么慢心衰的病人也是我们这个诊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三个疾病应该说是非常常见。
0: 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有一个慢性的心衰，包括一些其他疾病导致的一些心脏的这个诱发的哈，就是高血压了。所以我们要警惕这些病源，这些病源你要远离之后呢，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心脏更好，跳动的更有力。那其实我们说经常会用心脏病来把这个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给它一个泛泛化，一个大帽给它盖上了。但是很多人对于一些心脏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搞不太清楚，一说心脏不好了，速效救心丸啊，或者一些什么冠心通啊，就这些只要跟心脏有关的它都能用上。但是我们做节目包括和我们的老师不断的学习了解之后，发现其实啊，这心脏这个虽小可是学问很大呀，里面分很多细节，什么左心房、右心房、心室啊，还有一些冠状动脉啊等等。所以当有一些不同的信号传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去聆听它传递给我们的声音，然后呢能够准确的判断之后，我们要把这些信息还要传递给准确的传递给我们的主治主任医师，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啊，邓主任？
1: 是的，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就是类似都是心脏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胸闷啊、胸痛啊、气短啊，然后在心慌啊，这样的症状一些病人特别常见。那么对于这样的疾病，有些疾病是由于心脏引起的，有一些呢是由于心脏外的一些因素，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因素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诊断心脏病的时候，虽然是个挺泛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分为病理性和生理性，甚至是心理这个障碍方面影响的这样几个层面。
0: 病理性的、生理性的，还有一些障碍方面的，所以我们要辨识好到底是哪方面的这个导致的，这样才能够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对症下药。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呵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啊，全天候其实要时时的呵护，养生在于细节。那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寻求答案，心脏出现了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捕捉到一些信号，哪些信号给了我们可能是隐性的，哪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加以小心了。咱们共同来学习，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邓主任，我们先来迎进听众的热线啊，这是65岁的长春听众石女士，胸前有点闷疼哈。你好，石女士。
2: 哎，你好。
0: 哎，
2: 主持人您好。
0: 这种情况多久了呢？
2: 我这有10多天了。
0: 十多天。
2: 以前也有，这现在又犯这种毛病了。
0: 以前就有、
2: 以前我睡觉的时候就没憋醒过啊，我就坐着吃救心丸了。
0: 所以
2: 最近有点生气了，又这样了，特别难受，特别难受，走路多。

0: 有的，但是呢，他这个心电图又很正常，所以说这个病人呢，应该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啊，包括
1: 我打断您一下，没礼貌了。那我以前在医大医院做过心电图，就是那叫号头是什么？说我是冠心病，那个时候，我现在是脑梗偏瘫后遗症。
2: 您说的以前是在多少年以前呢？
1: 能有十来年了吧。
2: 嗯，
1: 因为我女儿领我去，我自己去不了啊。
2: 咱们耐心的听一下主任给您的分析，好吗？听一下啊，
1: 哎，
0: 好，这样啊，我们首先要诊断是否有冠心病的话，我们光靠心电图这个检查是远远不够的。
2: 嗯，
0: 啊，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基础性疾病，比如说有没有血脂异常，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肥胖，是不是年龄很高啊，是不是60岁以上。那么这是一个普遍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些情况，这个看有没有
1: 主任，我再说一下，我没礼貌打的。我这个我以前没得脑梗之前，在我们当地医院给我看的，说是一个也是有威望的医生找的人，他说是我是心肌劳损。
2: 嗯，如果您是问诊，我建议咱们听完医生给您的建议。如果你心这么急，那咱们就线下说，好吗，阿姨？
1: 哎，好的。
2: 嗯，好。
0: 好，那么我们应该是做进一步检查，做做心脏的彩超啊，心脏的彩超呢，这个看看有没有心脏的心肌的结构和功能在那。所谓结构，心脏大没大？

0: 检查是属于加强 CT， 它属于无创检查。那么我们或者是做冠脉造影，这是有创检查。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主要的大血管，因为我们心脏主要有三支大血管，右冠啊，左冠呢前降支还有回旋支，如果其中一个大血管出现了这个50%以上的一个狭窄，我们就可以诊断冠心病。如果这些大血管我们看还都没有问题，血管又很好，只是有点斑块，斑块又不是很明显，那么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就是我们没有大血管病变，有没有微血管病变呢？那就可以做心肌声学造影，那么我们也可以在临床上做一个诊断。所以说这个患者呢究竟有没有冠心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围绕着心脏去查。另外一个有没有打鼾的病状啊，这个情况，因为有一些病人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部分病人也有胸闷、气短、憋闷的症状，但是这部分病人往往会引起脑梗、心梗啊，引起血压升高。所以说这个就是睡眠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病人，在临床上我们说的打鼾症，打得挺响的，这样病人一躺下就打鼾，那么这样也是一个原因。如果真有这样的病因的话，我们去除呼吸道梗阻的症状，这个病情就会缓解。我不知道您是有没有打鼾的这个情况。
1: 多少有点，
2: 所以你这些问题哈，我给您总结一下吧。虽然刚才我们的这个邓主任说的非常详细，但是阿姨呢性格非常急，这也是导致了你心脏容易出现问题的诱因，你容易这个焦虑，容易生气，所以你把这些问题先解决一下，暂缓一下。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全方位的心脏的筛查，仅仅一个心电图是不可以代表这个很多的，明白了吗？社区的也不一定能做的那么全面。那如果说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可以上三甲医院专业人士给您这个全方位的筛查，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诊断，对症下药，好不好？
1: 好，谢谢您。
2: 不客气，阿姨啊，一定把你这个脾气先收一收，把急性子收一收，比什么都强，好吗？
1: 好的，
2: 然后我们再见啊。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好，看到了，这是我们的新朋友5320的好朋友，他说你好，怎么能预防脑梗和心梗啊？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我发现啊，身边有这样的患者，而且低龄化。那这样咱们呢在这个稍后的时间片花过后，我们就请教我们的邓月主任为我们这位朋友来进行解答，如何预防这个脑梗和心梗，专业人士有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我们片花之后为您揭晓。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呵护好我们的心脏需要全天候的去守候，而且更需要这个养生的细节。刚才有人问了，就是这心梗脑梗它都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啊，但是一个是跟大脑，一个是跟心脏，它虽然都是梗，梗在不同的位置，怎么来及早的预防呢？那在我们邓月主任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病例也不少见吧？
0: 是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呢，应该说是我们临床上心血管医生包括脑血管的医生都是非常重视的。那如果这个人有高血压啊，或者是有血脂异常，或者是有糖尿病，那么这他作为一个危险因素来讲，那么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几率就非常高。所以说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提倡就是心脑血管病的一级预防。我们现在呢，西医的一些指南呢，我们现在主张就是用阿司匹林啊肠溶片100毫克啊，每天啊口服一次就可以。那么再加上阿托发他汀啊，或者是可定这样的一些他汀类的降脂啊稳定斑块的一些药物啊进行预防。所以说我们要预防脑梗，往往是采用这两种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么中成药呢，也有一些药物可以选择。你比如说七参益气滴丸，这里头有丹参和三七啊这样的一些药物组成，所以它呢经过临床研究证实和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是相当的啊。他们在二期的这个心梗的预防发现，它和阿司匹林作用是相当的。那另外它也有阿司匹林没有的作用，就是它有影响心肌的作用。那么所以说它对冠心病的一些预防还是非常好的。
2: 这是用药物的方面，但是也有人说了，说现在怎么60来岁的人心梗脑梗这么多呢？那有的人可能80-90岁也不会出现这个心梗脑梗，和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是不是会有关系呢？哪些饮食的诱因或者生活习惯的不良习惯会导致这个心梗和脑梗呢？主任，
0: 好的。

0: 那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那么现在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呢，这个也不只是局限于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啊。往往有一些啊长期熬夜的病人啊，不是长就是长期熬夜这样的年轻人。那么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喜欢熬夜，喜欢啊网上打游戏，那么这样一些这个长期的一个休息不好，往往会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心梗的一个发作。所以说要保持充足的睡眠，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们生活节奏呢是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要减压啊，要有运动啊，运动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啊，选择自己最适合的运动。你比如说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啊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是挥拍运动。什么是挥拍运动？
1: 挥拍运动
0: 啊，挥拍运动，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网球，这样的运动对于降低心脑血管病能达到40%以上啊。所以说这个挥拍运动是非常好的。那当然挥拍运动也要适量，一般主张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大量了这个剧烈的这个活动，恐怕也是啊，要掌握一下情况，不要过量运动。
1: 这个很重要。
0: 在情另外一个在情绪方面，这个也是要把控的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患者也是比较急躁啊，这个我们这个心态呢应该放平稳，遇事呢三思而后行，而不是急躁马上就要解决。

0: 脑梗，还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呢？
1: 现在就是心率快呀、
0: 啊，
1: 心速快。
0: 就是心率快，所以你担心
1: 的
0: 是出现脑梗是吗？
1: 哎，对，刚才我听专家说预防脑梗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了？不是两个吗？有一个那个中成药我没记住啊。
0: 啊，主任也说了一个中成药。是
2: 啊，叫提参益气丸，黄芪的提，丹参的参，益气就是补益的益，气血的气，滴丸啊，提参益气滴丸。
1: 提参益气滴丸呐、啊？
2: 对。它是治疗冠心病的，还有预防心衰作用的这么一个药。
1: 啊，提参益气
2: ，B 丸。
1: 提参益气 B 丸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个药。
0: 记住了哈，好，我们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就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了。当心脏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是给了我们信号呢？给的我们的这个信号是说明心脏到底具体哪个位置出现了问题呢？给我们细说说好吗，主任？
2: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听众呢，他说他心率快，实际上我就想说说心率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啊，实际成年人我们给的范围非常宽泛，60到100。那么实际中从我们心血管医生的角度，我们主张心率控制在60到70比较好，当然不超过80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60、70，从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些研究报告发现，它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是最低的。所以说对于那种心率快的这个病人啊、或者是群体，那么他应该采用一种稳定心率的方法。那么如果我们运动啊，我们知道这个跑步啊，如果关节还好，我们可以这个用慢跑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对于那种关节不太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超慢跑的方法啊。超慢跑就像原地太空步一样啊，就是往前走的非常的小步，那么频率呢又不是很快，那么这样的延脂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一会儿小腿肚子就发酸了，但是它对关节并没有太大的损害。所以说我觉得超慢跑对于减慢心率也是一个很好，如果每天坚持20分钟左右的一个超慢跑，那么如果跑3个月左右，你的心率可能就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范围内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还有就是，如果你心率很快，用这样的一个短期这个计划恐怕又实现不了，那么我想着急把心率控制下来，那么应该用点别的受体阻断剂，那么在医生心管医生的指导下应用啊，这样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心率快的原因很多，你比如吸烟呐、饮酒啊、睡眠不足啊，都会引起，包括情绪的激动都会引起情绪的变化，所以说这种心率对心率的影响都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在保护健康这一块，心率关注心率也是一个啊，不仅要关注血脂血压，心率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方面。这就是我要说的。
0: 真的是如此哈，就别光看我们的血压血脂，就这个血糖，但是心率的多少你有关注过吗？心率是高是低，那么是否平稳，心率过快过缓，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系列的问题。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邓越主任，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养好心呢，需要我们的全天候。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够大意哈。而且今天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个爱护我们的心脏，其实要从每一天入手，从每一刻每一时要关注才行，守护心脏的健康，每一刻都不能够忽视。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请我们的邓越主任和大家说一说，那么伤心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是什么呢？刚才您教了我们一些养心的方法，比如说一些慢走啊，一些这个要打好这个要做好运动啊。

0: 打打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球类运动，可能都是护心的。那哪些是对我们的心脏有害的呢，主任？
1: 实际上有害的东西呢，确实是不少。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上古天真论中医啊，就有一个论述哈，就是饮食有解，起居有常，不枉坐牢。这样的人才能够长寿。如果违背了这几个方面，那基本上就会出现问题。实际上起居有常，就我们就是按时睡觉，按时早起啊，这是我们就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然后生活有规律啊。那么如果你打破这种常规，那么你非得要熬夜，你非得要使劲的这个睡觉啊，我就是晚睡我也不起，我到早上我还不起，到中午才起，那么这是一个起居失宜的，我觉得这是对健康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也有一组数据，就是你这个每天运动和你这个睡觉时间过长，这都不是很好的。所以说这个睡眠它保持8个小时是足够的了如果老年人的话能维持在健康里6小时到7小时，那已经是非常好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睡眠不足，这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是有影响的。那么还有就是饮食有节，对于中老年人朋友来讲，我们的脾胃功能随着年龄增加都是在减退的这个阳明脉衰，就是年40了阳明脉衰了，这个时候我们吃东西也不像年轻的时候胃口那么好了，吃的东西可能还有食欲，但是消化能力减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避免大鱼大肉，要清淡少食对于老年来说不仅要少，而且还要就是可以多次的吃餐，你吃的少一点，我一天3餐4餐甚至5餐，但是每顿都要食量我们讲就是7-8分饱，可能对于你这个身体健康是更好的。那么大油这种东西油炸这种食品，那么对于身体健康对血脂的管理都不是很好。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有些人也喜欢运动，但是那种暴走我觉得对关节的损害又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暴走的人是他有一些人是体重比较大的，那么你这种暴走对关节的损害是相当大的。那么你当你关节损害了以后，你就不能够再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后续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肥胖血脂增高，那么进而对心脑血管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不良情绪，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不良情绪的人确实很多，首先就是那种急躁的性格办事急于求成这样的人，这个我们也叫这个 B 型性格就这样的这个 A 型性格的人呢，就是凡事要求就完美就是要做到极致。那么这样的人一般事业心也是很强的对生活水准要求很高，所以说这部分病人呢就是偏急，所以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一定要调控好自己这是急躁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思虑过度思虑过度的病人呢也是很多的往往有一点身体出现了一点点的不舒服，他就想我是不是得肿瘤了，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我是不是要得脑梗了，就这种焦虑的情绪就出现了，慢慢又影响到他对生活的信念的一些缺失，比如说出现了情绪低落出现了抑郁的一些状态，所以说这种情绪变化对他的健康都是不利的。我们知道焦虑抑郁对心脑血管都是有不良影响的所以说我以上说的这些方面都是我觉得应该大家引以为戒的另外一个刚才也讲这个吸烟饮酒这些都是要适量为好，太过不及都为病另外一个我们现在东北人吃东西偏咸，所以说吃东西要清淡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所以说吃饭不吃咸这是养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另外一个现在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要寒温时宜。什么叫寒温时宜呢？就是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早晚凉了我们就要加衣服， 中午天气热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减衣服。所以说要跟大自然要保持和谐啊，天人相依啊，这种这个境界，你这个养生就做到。
0: 天人合一哈、啊，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就是千万要根据我们的季节、24节气呀、啊，或者跟我们的不同的这个每天的温度，去及时的调整我们的衣服的情况，增和减很重要。不然的话，小来小去的这感冒可能就会不断了。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好天气情况，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这一点啊不可少。特别感谢我们邓越主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好、哦、再见主持人、
0: 嗯、感谢、
1: 啊、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慧宇，明天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84集。
3: 上回说到日本特使遇刺，骑着埋伏的两个汉奸被紧急召回，这李四爷才带着程长顺一同去了齐家。运梅已放弃了挖墙的工作，因为齐老人不许他继续下去。老人的怒气还没消逝，声音相当大的对他说：干嘛呀，不要再挖，谁也帮不了咱们的忙，咱们也别连累别人，这些老法子全没了用。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用破钢顶接门，哼，人家会由房上跳进来。完了完了，我白活了70多岁，我的法子全用不上了。是的，他的最宝贵的经验都一个钱也不值了，他失去了自信，他像一匹被人弃舍了的老马，任凭苍蝇蚊子们欺辱而毫无办法。小顺和妞子在南屋里偷偷的玩耍，不敢到院子里来。偷偷的玩耍是儿童的很大的悲哀。韵梅给他们煮了点干豌豆，使他们好站住嘴不出声。小顺儿头一个看见李四爷进来，他极兴奋地叫了声妈。院子里已经安静了一早半天，这一声呼叫使大家都颤了一下。韵梅红着眼圈跑过来：
4: 小要命鬼儿，你叫唤什么？
3: 刚说完，他也看见了李四爷，顾不得说什么，他哭起来。他不是轻于爱落泪的妇人，可是这半天的灾难使他没法不哭了。丈夫的生死不明，而一家人在自己的院子里做了囚犯，假若他有出去的自由，他会跑掉了鞋底子去为丈夫奔走。他有那么点决心与勇气，可是他出不去。再说即在家中出不去，他就该给老的小的弄饭吃，不管他心中怎么痛苦，也不管他们吃不吃。可是他不能到街上或门外去买东西，他和整个的世界断绝了关系，也和做妻的、做母的、做媳妇的责任脱了节。虽然没上锁料，他却变成囚徒。他着急、生气、发怒，没办法。他没听说过一个人被捕而全家也坐狱的办法，只有日本人会出这种绝户主意。现在他才真明白了日本人，也才真恨他们。四爷，齐老人惊异地叫：
5: 你怎么进来的？
3: 李四爷勉强的一笑：
5: 他们走了。
4: 走了？
3: 天佑太太拉着小顺与妞子赶了过来：
5: 日本的特使叫咱们给杀了，他们没工夫再守在这里。
3: 韵梅止住了啼哭：
5: 特使死了？
3: 齐老人觉得一切好像都是梦，没等李四爷说话，他打定了主意：
5: 小顺的妈，拿一股高香来，我给日本人烧香。你老人家算了吧。
3: 李四爷又笑了一下：烧香放枪才有用呢。
5: 哼哼，
3: 齐老人的小眼睛里发出仇恨的光来，
5: 我要是有枪，我就早已打死门口的那两个畜生了。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来欺侮咱们，混账！算了吧，听听长顺说什么。
3: 李四爷把立在他身后的长顺拉到前边来。长顺早已等得不耐烦了，马上挺了挺胸，把一早上的英勇事迹像说一段惊险的故事似的说给大家听。当他出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是来看看热闹，所以没大注意他。现在他成了英雄，连他的呜囔呜囔的声音仿佛都是音乐。等他说完，齐老人叹了口气：
5: 哎，长顺啊，难为你，好孩子，好孩子，我当时老街旧邻们都揣着手在一旁看齐家的哈哈笑呢。原来
3: 他不能再说下去，感激邻居的真情使他忘了对日本人的愤怒，他的心软起来，怒火降下去，他的肩不再挺着而松了下去，摸索着他慢慢的坐在了台阶上，双手捧住了头。
4: 爷爷怎么了？
3: 韵梅急切地问。老人没抬头，低声地说：
5: 我的孙子也许死不了了，天老爷睁开眼照应着瑞宣吧。
3: 事情刚刚有点希望，他马上又还了原，仍旧是个老实的、和平的、忍受患难与压迫的老人。天佑太太挣扎了一上午，已经感到疲乏，极想去躺一会儿，可是他不肯离开李四爷与长顺，他不便宣布二儿瑞丰的丑恶，但是他看出来朋友们确实比瑞丰还更亲切更可靠，这使他高兴而又难过。把感情都压抑住，他勉强地笑着说：
4: 四大爷，长顺，你们可受了累。
3: 韵梅也想道出心中的感激，可是说不出话来，她的心完全在瑞宣身上，她不敢怀疑富善先生的力量，可又不放心丈夫是不是可能在富善先生去到以前就已受了刑。她的心中时时的把钱先生与瑞宣合并到一块儿，看见个满身是血的瑞宣。李四爷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中十分难过，眼前的男女老少都是心地最干净的人，可是一个个的都无缘无故的受到磨难，他几乎没有法子安慰他们。很勉强的他张开了口：
5: 我看瑞宣也许受不了多少委屈，都别着急。
3: 他轻嗽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话是多么平凡，没有力量。
5: 别着急，也别乱吵嚷，英国府一定有好法子。长顺，咱们走吧。齐大哥，有事儿只管找我去。
3: 他慢慢的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回头对韵梅说：
5: 别着急，先给孩子们做点什么吃吧。
3: 长顺也想交代一两句，而没能想出话来。无聊的他摸了摸小顺的头，小顺笑了：
6: 妹妹，我都乖，
3: 听话，不上门口去。他们往外走，两个妇人像被吸引着似的往外送。李四爷伸出胳膊来，
5: 就别送了吧。
3: 他们愣愣磕磕地站住，齐老人还捧着头坐在那里没动一动。

0: 这时候，
1: 瑞宣已在狱里过了几个钟头，这里也就是钱默吟先生来过的地方。这地方的一切设备可是已和默吟先生所知道的大不相同了。当默吟到这里的时节，他的一切还都因陋就简的把学校变为临时的监狱。现在他已是一座完美的监狱，处处看得出日本人的苦心经营。任何一个小地方，日本人都花了心血改造又改造，使任何人一看都得称赞它为残暴的结晶品。在这里，日本人充分地表现了他们杀人艺术的造诣。是的，杀人是他们的一种艺术，正像他们吃茶与插瓶花那么有讲究。来到这里的不只是犯人，而也是日本人折来的花草，他们必须在断了呼吸以前经验到最耐心的、最细致的艺术方法，把血一滴一滴的、缓慢的、巧妙的、最痛苦的流尽。他们的痛苦正是日本人的心愿。日本军人所受的教育使他们不仅要凶狠残暴，而是吃进去毒狠的滋味，叫残暴变成像爱花爱鸟那样的一种趣味。这所监狱正是这种趣味与艺术的试验所。瑞宣的心里相当的平静，在平日他爱思索，即使是无关宏旨的一点小事，他也要思前想后的考虑，以便得到个最妥善的办法。从七七抗战以来，他的脑子就没有闲着过。今天他被捕了，反倒觉得事情有了个结束，不必再想什么了。脸上很白，而嘴边上挂着点微笑。他走下车来，进了北京大学。他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是北大。钱先生曾经住过的牢房，现在已完全变了样子。楼下的一列房已把前脸拆去，而安上很密很粗的铁条，极像动物园的兽笼子。牢房改得很小，窄窄的，分为若干间，每间里只够容纳一对野猪或狐狸的。可是瑞宣看清，每一间里都有十个到十二个犯人，他们只能胸靠着背，嘴顶着脑勺立着，谁也不能动一动。屋里除了人没有任何东西，大概犯人大小便也只能立着就地执行。瑞宣一眼扫过去，这样的兽笼至少有十几间，他哆嗦了一下。笼外只站着两个日兵，六只眼，兵的四只，枪的两只，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一切。瑞宣低下头去，他不晓得自己是否也将被放进那集体的战笼去。假若进去，喘了气儿的。可是他被领到最靠西的一间牢房里去，屋子也很小，可是空着的。他心里说，哼，这也许是优待室呢。小铁门开了锁，他大弯腰才能挤了进去。三合土的地上没有任何东西，除了一片片的比土色深的发着腥气的血迹。他赶紧转过身来，面对着铁栅，他看见了阳光，也看见了一个兵，那个兵的枪刺

0: 使阳光减少了热力。抬头，他看见天花板上悬着一根铁条，铁条上缠着一团铁丝，铁丝中缠着一只手，已经腐烂了的手。他收回眼光，无意中看到东墙，墙上舒舒展展的钉着一张完整的人皮。他想马上走出去，可是立刻看到了铁栅，既无法出去，他爽性看个周到。他的眼不敢迟疑地转到西墙上去，墙上正好和他的头一边高，有一张裱好的横幅，上边贴着七个女人的阴户，每一个下边都用红笔记着号码，旁边还有一朵画得很细致的小图案花。瑞轩不敢再看，低下头，他把嘴闭紧。呆了一会儿，他的牙咬出响声来，他不顾地去想自己的危险，一股怒火燃烧着他的心，他的鼻翅撑起来，带着响着出气儿。他决定不再想家里的事儿，他看出来，他的命运已被日本人决定。那悬着的手，盯着的人皮是特意叫他看的，而他的手与皮大概也会做展览品。好吧，命运既被决定，他就笑着迎上前去吧。他冷笑了一声，祖父、父母、妻子都离他很远了，他似乎已想不清楚他们的面貌。就是这样才好，死要死得痛快，没有泪，没有萦绕，没有顾虑。他呆呆地立在那里，不知有多久，一点斜着来的阳光碰在他的头上，他才如梦方醒地动了一动。他的腿已发僵，可是仍不肯坐下，倒仿佛立着更能多表示一点坚强的气概。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便衣的日本人，像一头老鼠似的在铁栅外看了他一眼，而后笑着走开。他的笑容留在瑞轩的心里，使瑞轩恶心了一阵儿。又过了一会儿，小老鼠又回来，向瑞轩恶意地鞠了一躬。小老鼠张开嘴，用相当好的中国话说：
1: 你不肯坐下，客气，我请来一位朋友来陪你。
0: 说完，他回头一招手，两个兵抬过一个半死的人来，放在铁栅外，而后搬弄那个人，使他立起来。那个人，一个脸上全肿着、看不清有多大岁数的人，已不会立住。两个兵用一条绳把他捆在铁栅上。
1: 好的，齐先生，这个人的不听话，我们请他老站着。
0: 小老鼠笑着说。说完，他指了指那个半死的人的脚。瑞轩这才看清，那个人的两脚食指是钉在木板上的。那个人东晃一下，西晃一下，而不能倒下去，因为有绳子拢着他的胸。他的脚趾已经发黑，过了好大半天，那个人哎呦了一声，一个兵极快地跑过来，用枪靶子像冲米似的砸他的脚，已经腐烂的脚趾被砸断了一个。那个人像鸡狼似的长嚎了一声，垂下头去，不再出声。
1: 你得喊打！
0: 那个兵眼看着瑞轩骂那个人，然后他珍惜地抬起那个断了的脚趾，细细地玩赏。看了半天，他用臂拢着枪，从袋中掏出张纸来，把脚趾包好，系上号码，而后他向瑞轩笑了笑，回到岗位去。过了有半个钟头吧，小老鼠又来到，看了看断指的人，看了看瑞轩。断指的人已停止了呼吸，小老鼠惋惜地说：
1: 这个人不结实的，穿木鞋不到三天就死的，中国人体育不讲究的。

0: 一边说他一边摇头，好像很替中国人的健康担忧似的。叹了口气，他又对瑞轩说，
1: 英国使馆没有木鞋底。
0: 瑞轩没出声，而明白了他的罪状。小老鼠板起脸来，
1: 你看起英国的，看不起大日本的，要回盖地。
0: 说完他狠狠地踢了死人两脚，话从牙缝中溅出来，
1: 中国人一样的都不好的。
0: 他的两只发光的鼠眼瞪着瑞轩，瑞轩没瞪眼，而只淡淡地看着小老鼠。老鼠发了怒，
1: 你的厉害，你的也会穿木鞋的。
0: 说罢他扯着极大的步子走开，好像一步就要跨过半个地球似的。瑞轩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脚，等着脚趾上挨钉。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并不十分强壮，也许钉了钉以后只能活两天，那两天当然很痛苦，可是过去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了，无感觉的永生。他盼望事情就会如此的简单迅速，他承认他有罪，应当这样惨死，因为他因循苟安，没能去参加抗战。两个囚犯默默地把死人抬了走，他两个眼中都含着泪，可是一声也没出。声音是自由的语言，没有自由的，只能默默地死去。院中忽然增多了岗位，出来进去的日本人像蚂蚁搬家那么紧张忙碌。瑞轩不晓得南海外的刺杀，而只觉得那些乱跑的矮子们非常的可笑。身为一个人，他以为已经是很可怜，身为一个日本人，把可怜的生命全花费在乱咬乱闹上，就不但可怜而且可笑了。

上回说到，在关押着瑞丰的监狱的院中，突然增多了岗位，出来进去的日本人像蚂蚁搬家那么紧张忙碌。一队一队的囚犯由外面像羊似的被赶进来，往后边走。瑞宣不晓得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而只盼望北平城里或城外发生了什么暴动。暴动即便失败也是光荣的，像他这样默默地等着剥皮剁纸，只是日本人手中玩弄着的一条小虫，耻辱是他永远的嗜好。瑞宣赶的机会好，司令部里忙着审刺客，除了小老鼠还来看他一眼，戏弄他几句，没有别人来打扰他。第一天的正午和晚上，他都得到一个比地皮还黑的馒头与一碗白水。对着人皮，他没法往下咽东西，他只喝了一碗水。第二天，他的饭改了，一碗高粱米饭代替了黑馒头。看着高粱米饭，他想到了东北，关内的人并不吃高粱饭，这一定是日本人在东北给惯了囚犯这样的饭食，所以也用它来优待关内的犯人。日本人自以为最通晓中国的事，瑞宣想，那么他们就该知道北平人并不吃高粱，也许是日本人在东北做惯了的，就成了定例定法，适用于一切的地方。瑞宣平日自以为颇明白日本人，不敢再那么自信了。他想不清楚日本人在什么事情上要异

成不变，在哪里又随地变动，和日本人到底明白不明白中国人与中国事。对他自己被捕的这件事儿，他也一样的摸不清头脑。日本人为什么要捕他呢？为什么捕了来既不审问又不上刑呢？难道他们只是为叫他来观光？不，不能，日本人不是最阴险最诡秘，不愿叫人家知道他的暴行的吗？那么为什么叫他来看呢？假若他能幸而逃出去，他所看见的岂不就成了历史，永远是日本人的罪案吗？他们也许绝不肯放了他，那么又干嘛优待他呢？他怎想怎弄不清楚，他不敢断定日本人是聪明还是愚痴，是事事有办法还是随意的乱搞。最后他想了出来，只要想侵略别人、征服别人、伤害别人，就只有乱搞，别无办法。侵略的本身就是胡来，因为侵略者只看见了自己，而且顺着自己的心思假想出被侵略者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样不管侵略者计算得多么精细，他必然的遇到挫折与失败。为补救失算，他只好再顺着自己的成见从事改正，越改也就越错越乱。小的修正与严密并无补于大前提的根本错误。日本人瑞宣以为在小事情上的确是费了心机，可是一个极细心捉狮子的小猴永远是小猴，不能变成猩猩。这样看清楚，他尝了一两口高粱米饭，他不再忧虑，不管他自己是生还是死，他看清日本人必然失败，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是日本人必然失败的原因。假若瑞宣正在这么思索大的问题，富善先生可是正想着一些最实际的、小小的而有实效的办法。瑞宣的被捕使老先生愤怒，把瑞宣约到使馆来做事，他的确以为可以救了瑞宣自己和齐家全家人的性命。可是瑞宣被捕，这伤了老人的自尊心。他准知道瑞宣是最规矩正派的人，不会招灾惹祸，那么日本人捉捕瑞宣必是向英国人挑战。的确，富善先生是中国化了的英国人，可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他到底隐藏着一些并未中国化了的东西。他同情中国人，而不便因同情中国人也就不佩服日本人的武力，因此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杀戮横行，他只能抱着一种无可奈何之感。他不是个哲人，他没有特别超越的胆识去斥责日本人。这样，他一方面深盼英国政府替中国主持正义，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只要日本不攻击英国，便无需多管闲事。他深信英国是海上之王，日本人绝不敢来以卵投石。对自己的国力与国威的信仰，使他既有点同情中国，又必不可免地感到自己的优越。他绝不幸灾乐祸，可也不便见义勇为为别人打不平。瑞宣的被捕，他看是日本人已经要和英国碰一碰了。他动了心，他的同情心使他决定救出瑞宣来，他的自尊心更加强了这个决定。他开始想办法，他是英国人，一想他便想到办公室向日本人交涉。可是他也是东方化了的英国人，他晓得在公事抵达之前，瑞宣也许已经受了毒刑，而在公事抵达

0: 之后，日本人也许先结果了瑞宣的性命，再回复一件查无此人的客气的公文。况且一动公文就是英日两国间的直接抵触，他必须请示大使，那麻烦而且也许惹起上司的不悦。为迅速，为省事儿，他应用了东方的办法，他找到了一位大哥，给了钱，托大哥去买出瑞宣来。大哥是爱面子而不关心是非的，他必须卖给英国人一个面子，而且给日本人找到一笔现款。钱递进去，瑞宣看见了高粱米饭。第三天，也就是小崔被砍头的那一天，约莫在晚八点左右，小老鼠把前天由瑞宣身上搜起的东西都拿回来，笑得像个开了花的馒头似的，低声地说：
1: 日本人大大的好的，客气的，亲善的，公道的，你可以开路的。
0: 把东西递给瑞宣，他的脸板起来：
1: 你起誓的，这里的事一点不准说出去的，说出去你会再拿回来的，穿木鞋的。
0: 瑞宣看着小老鼠出神，日本人简直是个谜，即使他是全能的上帝，也没法子判断小老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起了誓，他这才明白为什么钱先生始终不肯对他说狱中的情形。剩了一个皮夹，小老鼠不忍释手。瑞宣记得里面有3张1元的钞票，几张名片和2张当票。瑞宣没伸手索要，也无意赠给小老鼠。小老鼠最后绷不住劲儿了，笑着问：
1: 新教新教。
0: 瑞宣点了点头，他得到小老鼠的夸赞：
1: 哎，你的大大的好，你的请。
0: 瑞宣慢慢的走出来，小老鼠把他领到后门。瑞宣不晓得是不是富善先生营救他出来的，可是很愿马上去看他。即使富善先生没有出力，他也愿意先叫老先生知道他已经出来，好放心。心里这样想，他可是一劲儿往西走，家吸引着他的脚步。他雇了一辆车，在狱里虽然挨了3天的饿，他并没感到疲乏，怒气支撑着他的精神与体力。现在出了狱门，他的怒气降落下去，腿马上软起来。坐在车上，他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他用力地抓住车垫子镇定自己，昏迷了一下，出了满身的凉汗，他清醒过来，待了半天他才去擦擦脸上的汗。3天没换洗，脸上有一层浮泥。闭着眼，凉风撩着他的耳与腮，他舒服了一点儿。睁开眼，最先进入他的眼中的是那些灯光，明亮的、美丽的灯光。他不由得笑了一下，他又得到自由，又看到了人世的灯光。马上，他可是也想起那些站在囚牢里的同胞，有些人也许和他一样没有犯任何的罪，而被圈在那里站着，站1天、2天、3天。

0: 车夫，一位40多岁、腿脚已不甚轻快的人，为掩饰自己的迟慢说了话。
1: 我说先生，你知道今儿个砍头的拉车的姓什么吗？
0: 瑞轩不知道。
1: 姓崔呀，西城的人。
0: 瑞轩马上想到了小崔，可是很快的他便放弃了这个想头。他知道小崔是给瑞丰拉包车，一定不会忽然的无缘无故的被砍头。再一想，即使真是小崔也不足为怪，他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被抓进去了吗？
1: 他为什么还不知道吗？先生，
0: 车夫看着左右无人，放低了声音说，
1: 不是什么特使叫咱们给杀了吗？姓崔的还有1-2000人都抓了进去，姓崔的掉了头，是他行的刺不是，谁可也说不上来。反正咱们的脑袋不值钱，随便砍吧，我日他奶奶的。
0: 瑞轩明白了为什么这2天狱中赶进来那么多人，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没被审讯和上刑。他赶上个好机会，白捡来一条命。假若他可以幸而免，焉知道小崔不可以误投罗网呢？国土被人家拿去，人的性命也就交给人家掌管，谁活谁死都由人家安排。他和小崔都想偷偷的活着，而偷生恰好是惨死的原因。他又闭上了眼，忘了自己与小崔，而想象着在自由中国的阵地里，多少多少自由的人自由地选择好死的地方与死的目的。那些面向着枪弹走的才是真的人，才是把生命放在自己的决心与胆量中的。他们活，活得自由，死，死得光荣。他与小崔，呵呵，不算数。车子忽然停在家门口，他愣磕磕地睁开眼，他忘了身上没有一个钱，摸了摸衣袋，他向车夫说，
1: 哦，等一等，给你拿钱。是了，先生，不忙。
0: 车夫很客气地说。他拍门，很冷静地拍门，由死里逃出，他把手按在自己的家门上，应当是动心的事儿。可是他很冷静，他看见了亡国的真景象，领悟到亡国奴的生与死相距有多么近。他的心硬了，不预备再逃出死亡而继续去偷生摇动他的感情。再说家的本身就是囚狱，假若大家只顾了油盐酱醋，而忘了灵魂上的生活。他听到韵梅的脚步声，他立住了，低声地问，
2: 谁？
0: 他只淡淡地答了声我。他跑上来，极快地开了门，夫妻打了对脸。假若她是个西欧的女人，她必会急忙上去紧紧地抱住丈夫。她是中国人，虽然她的心要跳。

0: 而只觉得自己的偷偷被捉走与偷偷的回来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假若他身上受了伤或脸上刺了字，他必会骄傲地迈进门槛，笑着接受家人的慰问与关切。可是他还是他，除了心灵上受了损伤，身上并没一点血痕，倒好像连日本人都不屑于打他似的。当爱国的人们正用战争换取和平的时候，血痕是光荣的徽章，他没有这个徽章，他不过只挨了两三天的饿，像一条恶狗垂着尾巴跑回家来。天佑太太在屋门口立着呢，她的声音有点颤。
1: 老大，
0: 瑞轩的头不敢抬起来，轻轻地叫了声妈。小顺与妞子这两天都睡得迟了些，为是等着爸爸回来。他们俩笑着飞快地跑过来，
2: 爸，你回来啦！
0: 一边一个，他们拉住了爸的手，两只温暖的小手把瑞轩的心扯软，天真纯挚的爱把他的耻辱驱去了许多。老大，瑞轩。齐老人也还没睡，等着孙子回来在屋中叫。紧跟着他开开屋门，
3: 老大，是你啊。
0: 瑞轩拉着孩子走过来，
3: 是我，爷爷。
0: 老人哆嗦着下了台阶，心急而身体慢地跪下去。
3: 历代的祖宗有德哟，老祖宗们，我这儿磕头了。
0: 他向西磕了三个头，撒开小顺与妞子，瑞轩赶紧去搀老祖父。老人浑身仿佛都软了，半天才立起来。

他们都有一肚子话而找不到话头，所以都极关心的又极愚傻的看着瑞轩。小顺的妈，老人的眼还看着孙子，而向孙媳说，你倒是先给他打点水泡点茶呀。韵梅早就想做点什么，可是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泡茶和打水。他笑了一下，哦，我简直是迷了头了，爷爷。说完他很快地跑出去。给他做点什么吃啊，老人向儿媳说，他愿意把儿媳支出去，好独自占有孙子，说出自己的勇敢与伤心来。天佑太太也下了厨房，老人的话太多了，所以随便的就提出一句来。话太多了的时候，是在哪里都可以起头的。我怕他们吗？老人的小眼眯成了一道缝，把三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四次集中学习。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圆满落幕。此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深耕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实城市人文底蕴的重要实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5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

0: 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机工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造福人民群众为最大政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时代因素、精神内核和现实条件，把先进经验转化为推动我市发展的实际成效，要用好因地制宜方法论，统筹抓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以自身发展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会议要求，要恪守公生明、廉生威准则，一心为公、投身党的事业，要用好交换、比较、反复工作方法，做到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要把问题导向和实事求是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坚重点难点问题，要坚持党政同心，保持政策工作连续性，把稳定企业发展预期作为最优营商环境，要本色做人、角色做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为稳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6月25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如期举办，一场荟萃诗词英才、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盛宴精彩上演。我市相关领导、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活动。
2: 本次全民诗会历经小学组、中学组、社会组三个组别的激烈角逐，最终30位选手从百舸争流的初赛赛场脱颖而出，昂首挺进总决赛。总决赛共设置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飞花令五大答题环节。为提升赛事专业度与文化厚度，活动特别邀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孙立权、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长山两位学者担任点评嘉宾，针对选手作答内容进行细致专业的解读点评，为现场选手、观众普及诗词知识、讲解诗词内涵，让在场群众深度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赛场之内，诗意萦绕，掌声不断，少年学子意气风发，社会选手沉稳从容，30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引经据典，充分展现我市群众丰厚的文学素养与传承经典的饱满热情。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诗词之美、意境之妙，在一问一答间品读千年文脉，在一字一句间涵养书香气质。经过激烈角逐，共评选出小学组团体奖、中学组团体奖、诗词达人、探花、榜眼、状元等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选手及代表颁奖。此次满城飞花全民诗会总决赛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深耕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城市人文底蕴的重要实践。赛事打破年龄、职业界限，搭建起全民共读经典、同台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让诗词文化走出书本，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有效激发全市群众品读经典、研习国学的热情。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常态化开展各类全民阅读、经典诵读特色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持续擦亮书香双辽城市文化名片，以书香涵养城市气质，以文脉凝聚发展力量。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总决赛状元栾心怡：
3: 这次诗词大赛获奖，于我而言是一次收获，更是新的起点。沉浸诗词的过程，让我真切感受到古典文字的厚重与风雅。往后我会继续深耕经典，以诗润心，以词明志，把积累化作日常，在传统文化里稳步前行，不负热爱，不负所学。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5号，市教育。

0: 系统举行庆七一表彰大会，旨在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引导全市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教职工筑牢信仰根基，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全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公布本年度受表彰集体与个人名单，并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颁奖。随后，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分别结合一线工作实际谈体会、讲心得。会议要求要全面总结全市教育系统阶段性工作成效亮点，精准部署今后一段时期系统党建提质、队伍提优、办学提规、育人提效、事业提档各项重点工作，对全系统后续工作开展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操作性，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党建、抓育人、促发展、守规矩、保安全的实际成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规范办学、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市教育事业争先创优、跨越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教育局党组班子成员、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教辅事业单位负责人、各校专职副书记及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共计300余人参加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4号，新立乡组织开展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之基、凝聚奋进力量。在孙家村民俗博物馆广场，新立乡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再次感受入党时的庄严承诺与坚定初心，进一步唤醒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并集体学习了党章，参观了孙家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帮助党员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前进方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立足本职，积极进取，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此次红心向党、砥砺前行党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有效夯实了新立乡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
1: 6月24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第三场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开演，大批市民齐聚现场，共赴一场氛围感十足的红色文艺盛宴。
2: 本场演出以红色主旋律为核心，管弦乐、独唱、舞蹈、京剧、旗袍秀、合唱多种艺术形式轮番亮相，层层递进，抒发爱党爱国真挚情怀。晚会在管弦乐演奏《红旗颂》恢宏激昂的乐曲中正式启幕，独唱《花开忘忧》用温润婉转的歌声诉说美好生活，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以舒展灵动的肢体语言展现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之心，独唱《父老乡亲》曲调质朴动人，道出浓浓的家国乡土情，经典红色京剧《沙家浜》选段登台亮相，韵味十足的国粹演绎再现革命故事，少儿舞蹈《小鱼吐泡泡》童趣满满，轻快活泼的表演为舞台注入蓬勃朝气，旗袍秀《最美中国》优雅温婉，尽显新时代华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合唱《十送红军》《映山红》深情唱响红色经典，厚植歌声追忆革命峥嵘岁月，丰富多元的节目串联起一段段红色记忆，悠扬旋律与优美舞姿交织，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在沉浸式文艺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请广大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渠道，结合自身情况自主理性填报。新华网，近日吉林省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林间上演了暖心一幕， 一处人工鸟巢内，20余只羽翼渐丰的小鸳鸯在妈妈的示范下，从数米高的巢口跳下，开启野外生活。这处安全的育儿所是当地林业部门搭建而成，让鸳鸯有效规避了地面天敌威胁。生活小常识：清洗油烟机时，可以在盆中倒入温水、小苏打与白醋搅匀，将滤网浸泡半小时，油污即可轻松擦拭。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大班红人辉指控粤海关一案，调查结果是将李永彪抄家下狱。红人辉以为这一下就可以翻了身了，不过从此乾隆皇帝对这个洋人也是颇有不满。乾隆皇帝开始派人审查红人辉，到底是哪个汉奸替他写的状子，胆敢抨击帝国的贸易制度以及告状程序，这是利用帝国不能管束的漏洞来挑战帝国的威信。乾隆皇帝给军机处下令说，宜商洪仁辉前见内地奸民，挟辞干尽，质讯得实，亦应重视惩创。彼时天朝节制，着传谕李世尧，一面提出刘亚扁，并传集在广东的洋商以及该处保商人等，一面密传洪仁辉，务令先期文信前意，当众传宣谕旨，以该商从前所告情节，在监督等祭神有办理不善之处，即按法秉公处置。帝国的行动迅速而又秘密，皇帝甚至担心洪仁辉逃跑，所以没有通过圣旨这样的公开方式，而是秘密通过军机处，用800里加急的形式，将皇帝的密令传给李世尧，一定要严惩洪仁辉。乾隆皇帝的措辞非常严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为利别通海口，则情罪难以宽待，绳以国法，虽罪不至死，亦当窜出远方。因系宜人，不便他遣，孤从宽在澳门圈禁3年，满日逐回本国，不许逗留生事。1759年12月6日，李世尧通知洪仁辉，乾隆皇帝有命令要传达。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觉得不对劲儿，要求陪同洪仁辉一起到总督府。李世尧为了将洪仁辉诓到总督府，答应了英格兰人的请求。英格兰人到达总督府的时候，总督府的师爷已经站在门外迎接了。英格兰人对总督的热情感到很开心，在师爷的带领下，一帮英格兰人绕过天井，穿过一个院子，到了总督府白虎节堂外。李世尧从里边走出来，英格兰人的佩剑早已被强行拿走。李世尧站立着，英格兰人朝李世尧脱帽敬礼，李世尧显得满脸不高兴。洪仁辉明白李世尧是要英格兰人跪着行礼。洪仁辉看着李世尧一动不动，李世尧身边的侍卫上前3下5除2，将英格兰人摁倒在地，强迫英格兰人行礼。李世尧一看英格兰人嗷嗷的叫，赶紧给侍卫挥手，放开了英格兰人。洪仁辉一行懵了，李世尧拿出乾隆皇帝的圣旨，宣布洪仁辉因为违反皇帝命令，私自到宁波贸易，被正式逮捕，将提到澳门圈禁3年。 乾隆皇帝一朝被蛇咬，大发感慨，论内地物产富饶，岂须远洋些微不及之祸，特以尔等自愿冒迁，柔远之人原有不尽，进而不能安分奉法，向后即准他商贸易，而亦不准前来。李世尧很懂得乾隆皇帝的心思，对外贸易窗口太多，容易惹麻烦，皇帝是要关闭别的海关了，这也给粤海关一个天大的机会。很快，以李世尧草拟的防范外夷规条为蓝本的帝国档案发布了。一，禁止夷商在省驻东，查美东的贸易遗船自进口以至归照原有定期，本不许潜留内地。最近呢，因行商等或有挂欠未清，以致该遗商等及此流域省会，难免勾结生事。经该督请于销货归本之后，依期回国。即有行欠未清，亦令在澳门居住，将货物交行代售，下年顺搭归国等语。系为立法治防起见，应如所请办理，但恐不孝行商之遗商势难久待，有意恳留质押，嗣后遇有此等情弊，一经告发，地方官将奸商按律处置勿怠。二，遗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查遗商到粤，欲歇行商管内，原不许任意出入，若非官允行商招诱投遇，不独自勾引出入，无从察觉，而交易货物多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更滋必斗，应如该督所请，嗣后令遗商歇狱，则成现充商行加紧管约，房屋或有不敷，并令行商自行租赁，拨人照看，勿许出入汉奸私相交易，但行商等不得以操纵在己，有意把持短价乐啃，并令地方官留心访查，严加查禁。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一使，并应查禁，查向来遗商到粤，只许将带来货物售卖，置买别货回国，其一应禁止出洋之货不得私贩。近来内地行店民人多有向遗商借本冒犯，积沾舆论，应如该督所请，令借领资本之行商人等据实守名乐县清还，免其提究，嗣后倘有违禁借贷勾结者，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利问你，借银查追入关，至遗商所带藩司等人足共一使，原不得多顾内地民人，此后除设立通事买办外，如有无赖民人贪财受雇者，交地方官严禁，倘有寻纵一并惩治。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机密，查外来遗商投行交易，自不得人其及此探听，故请脚夫传递消息，以致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应如该督所请，严狱行商脚夫人等，嗣后一切事务据成名地方官听其酌量查办，倘有不遵禁约，即将代为密雇及递送之人一并严治。至西洋人寄往澳门，欲有公务转达钦天监，持领一目成名海防同知转降督臣，分别资奏之处，亦应如该督所请办理。五，遗传驳处，请着拨营员弹压稽查，查遗传收驳所带遗烧众多，种类个别性多暴悍，既以姿势行凶，而内地奸民旦户复遣为勾结，今该督奏称，向派广协外委一员带兵12名，不足弹压，应准于督标内减派候补守备一员专注该处， 都统手撩遍关，防范稽查。暴风雨终于在一场马拉松般的调查当中结束了。大清帝国的对外窗口，在执着的英格兰人告状之中，慢慢的关闭了。当洪仁辉在广州衙门公堂上，耳朵里传来震天响的惊堂木声的时候，遥远的英格兰正陷入一场危机。曾经被奴役的美洲人，已经对东印度公司不远万里贩运来的中国茶叶忍无可忍了。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洪仁辉在昏暗的灯光下遥想着伦敦的夜空，在夜色朦胧的伦敦，那里的夜宴已经华丽的开场，自己却被关在距澳门1公里的一个孤岛上。为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为了大股东英格兰王室的利益，自己在寒冷的孤岛上忍受着寂寞，还有令人痛彻心扉的浮肿。窗外，两名大清帝国的长辫子士兵正在聊天，他们讲的都是粤语。这是一个残忍的帝国，残忍的有点惨无人道。帝国士兵的青春岁月完完全全奉献给了紫禁城那个内心异常恐惧的皇上。大清帝国如同珠江边的女人，在滚滚的江水边自我陶醉。洪仁辉伏在书案前，很久没有董事会大班们的音讯了。洪仁辉被李世尧强行逮捕之后，在这座孤岛上简直就是与世隔绝。想想这些年为东印度公司打拼，想想自己的孤独，难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无情吗？自己真的成为被抛弃的废人，没有利用价值了吗？洪仁辉压根儿不知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广州商馆已经跟李世尧交涉，希望将洪仁辉还给英格兰人，自己好好的管束。可李世尧理都没理，只是告诉英格兰人，放心吧，等3年圈禁期满，会有一封给英格兰国王的信，让英格兰国王好好管束一下洪仁辉。绝望的午夜，洪仁辉的身体在夜风袭来的时刻疼痛难忍。洪仁辉咬着牙铺开了信纸，眼泪哗啦啦滴落。他肝肠寸断地写道：

我被关在一幢笼子似的小房子里，全部的门和窗都上了锁。每晚七点，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上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止我逃走。你们告诉医生，我的脚浮肿得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皮上有色肿纹。我伸脚的时候非常疼痛。英格兰人陷入了无限的悲伤之中。1760年的10月25号清晨，红人辉的信到达伦敦的时候，患有便秘多年的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大股东、英格兰国王乔治二世的厄运来了。他的头出现了针刺一般的疼，眼前开始眩晕，这是他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戎马一生的乔治二世突然感到自己很孤独。乔治二世的脑子里不断闪现王后卡罗琳的笑脸，那个伴他一生的女人已经离开他整整22年了。在那个遥远的国度，现在还好吗？突然，乔治二世的脑子里闪现出他的王子弗雷德，一直令他伤心失望的弗雷德却是王位的合法继承者，经常在政见上跟自己唱反调，甚至勾结议会中的反对派来攻击自己。乔治二世对弗雷德恨之入骨，甚至破口大骂：我大儿子是最大的傻瓜，大撒谎家，大贱民，也是世界上举止最粗鲁的人，我们衷心希望世界上没有他好了。或许是遗传基因在乔治家族作祟，乔治一世当年就诅咒乔治二世，现在又轮到弗雷德了。乔治二世回想起已经死去的弗雷德，心里五味杂陈。当初为了压制弗雷德的社会影响，自己把弗雷德的年金由10万英镑降为了24000英镑。乔治二世企图通过控制弗雷德的花销来限制他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弗雷德反叛情绪发展到了极点，甚至去赞助意大利的歌剧，并嘲笑乔治二世是土包子，除了打仗之外根本不懂艺术。乔治二世气急败坏地回击自己的儿子：有身份的人从不豢养一个小提琴班子。乔治二世现在已经不在乎弗雷德曾对他恶言相向了，音乐决定不了国家的命运。乔治二世想起了1743年6月15号那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那时自己已经61岁了，率领一支由英格兰人、汉诺威人、黑森人、奥地利人和荷兰人组成的联合大军，在德丁根与法国人决战。自己的坐骑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中弹倒地，把他摔下马来，但他仍然冒着枪林弹雨站起来，挥舞着宝剑指挥战斗。最后法国人跑了。当自己披着战袍回到伦敦，英格兰人沸腾了，夹道欢迎老国王乔治二世凯旋。那个该死的弗雷德总是让乔治二世扫兴，他嘲讽乔治二世是一个顽固放纵吝啬而严峻的军纪官，又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昏君。好战的乔治二世总是让弗雷德抓住攻击的机会。英格兰的大臣们也对乔治二世的雄性激素过旺感到不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国王四处开战，议会倍感失望。根据修订的游戏规则，英格兰国王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

0: 乔治二世在拿着议会的钱进行战争的消遣。乔治二世的心底一次次诅咒那些阻止他发动战争的大臣，他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卡罗琳王后去世之后自己一个人深夜靠着壁炉旁的情景。冷冷的宫殿犹如一座活棺材，那些夜夜笙歌的大臣哪里知道乔治二世的孤独。现在弗雷德死了，可是那一帮可恶的大臣，他们也许正在牛排俱乐部进行早餐聚会，他们一定对自己咬牙切齿。大臣们对乔治二世粗暴的脾气越来越难以忍受，因为乔治二世有点喜怒无常，头一天还对他们宠信有加，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遭到冷遇的大臣们慢慢开始疏远乔治二世，他们组织了一个牛排俱乐部，经常聚会商讨如何对付他。乔治二世咬牙切齿的大骂，
1: 我真讨厌这群笨蛋，我诚心诚意的希望魔鬼把所有的主教都带走，还有你们这帮大臣，你们的议会，你们这个小岛。只要我能离开这里，我就到我的老家汉诺威去。
0: 乔治二世的脑子越来越乱，可能是自己上了年纪了，脑子里总会闪现让自己不高兴的片段。人的记忆总是让自己无比的悲伤。突然，乔治二世一阵眩晕，眼前的一切还是那样的迷乱，一口热乎乎的鲜血喷到了睡袍上，宛若家乡汉诺威的红叶，美丽的令人心醉，又仿佛是王后卡罗琳那摇曳的裙角，让自己魂牵梦萦。乔治二世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飘舞，慢慢的腾空，他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美丽的王后卡罗琳了。战争狂人乔治二世在无尽的回忆中又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试图用战场上的勇士气魄进行最后的挣扎。是的，乔治二世还有一个最大的牵挂，法国人的战舰开到了北美洲殖民地，要与英格兰人展开争夺。这是英格兰人一百多年的心血，是英格兰人最大的经济支撑。但让乔治二世异常失望，法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打败了英格兰军队，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自己一定要灭了法国这个手下败将。乔治二世想站起来，想握一握那把伴随他一生的指挥剑，英格兰的士兵们在指挥剑下一定所向披靡。咣当一声，乔治二世栽倒在马桶旁，旁边的侍女已经吓得乱叫。当宫廷御医手忙脚乱地赶到，乔治二世圆睁的双眼已经看不到任何光芒。医生摇了摇头，非常沉痛地告诉乔治二世的孙子乔治威廉·菲特烈，老国王用力过猛导致脑血管爆裂而亡，英格兰人陷入悲伤之中。
2: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

0: 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2003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盐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 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 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文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 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 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2: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 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0: 民生为大的

0: 执政理念。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

0: 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7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1000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 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

0: 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1: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0: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他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

0: 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5: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5: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155”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临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

0: 居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当真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这座大觉寺后头破烂，越往前走越是奇招。乌斯道转过大悲殿，顿觉金碧辉煌，眼目一亮。大悲殿正中矗立着那尊青铜如来坐像，足有五丈高，两个胁从菩萨也系铜珠，坐后壁上会有五百罗汉贴金像，也都一个个栩栩如生，天风衣带，宝相庄严。殿五西侧壁一色水金丽粉，绘着翻佛、跟拜、娃娃、难人、鬼使，都是赤身装扮，带着护肩、头箍、花冠、耳环、镯串、璎珞，张牙舞爪，神情诡异，不知都是什么故事。东侧则满墙金紫交错，绘有华盖、琵琶、降魔杵、九锡杖、流云托、豹尾枪、牛耳刀，还有什么宝幡、云头、幡草、宝珠、方旗、风火轮，却是木莲救度佛母，还有如来雪山割肉四鹰图像，乱纷纷的，并不见什么好处。倒是佛前宴序列位的二十八诸天，有的和蔼慈祥，有的若有所思，有的神情悲苍，有的开怀大笑，或苍老隆中，或文质彬彬，或威猛狰狞，颇觉发人深省。乌斯道到底大病初愈的人，辗转随喜这一阵，便觉气虚甚汗，腹中像是有点饿的光景。因雨天游人稀少，知道没处买东西吃，寻思着学出店卖，却见东边斋房精舍外头素幔白帐，灵幡高悬，白汪汪的一片灵棚，纸花金箔在微风中瑟瑟作抖，似为离人之气。乌斯道便知这是张世平停柩所在，想起方才几个人说话，不觉悲从中来，却又无从洒着一掬之泪，便夺过来倚柱而立，脸上似悲似喜的呆看着。法事看上去已近尾声，守在灵桌前的几个家人披着麻笺，东倒西歪的靠着棚柱，一个接一个的伸懒腰打哈欠，显得神倦力疲。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着一大盘供果出来，一头摆放，一头呵斥众人：哎，你们要作死吗？今儿可是正日子啊，一会儿老太太驾到，相爷呀不定也要陪着来，这差事办得差三落四，仔细的揭皮吧。哎，看那边摆的纸马，有的蛇腿，有的没尾巴，纸条也淋湿了，还不赶紧把廊下的祭物摆正了，好歹过了今日太太必定放假，有你们挺尸的时候。众人方都打叠起精神整理收拾，乌斯道正要离去，突然西边一个人呜的一声嚎啕大哭，捂着脸踉踉跄跄的闯了过来。乌斯道害得一怔，定睛瞧时更是大

0: 时已经，原来竟是礼服。家人们谁也不防平地里会冒出这么一个陌生人哭灵，惊愕相顾间，礼服一手至黄辽指，一手拖着碗杖奔至灵前，扑身拜倒在地，已是哭得软倒。
1: 梅青兄啊，我来看你来了。
0: 李福涕泪滂沱，泪如泉涌。
1: 原与你约定，金秋西山登高，饮玉泉水，看晚风林，羁旅抵足，剪竹论文，你何因弃我而去呢？你醒一醒，回头看看李福，你答我的话呀。
0: 他跪在柩前，边诉边哭，哀切痛不欲生。棚里棚外，悲风袅袅，凉雨潇潇，更增添苍凉之气，看的人无不凄然泪落。乌思道先是一阵茫然，略一忖度，顿悟此人奸诈，鬼欲伎俩翻心，竟假扮这出苦戏来撞张廷玉的目中。以天分心力而论，足令人不寒而栗。想不到循循儒雅，状若处女，一个翩翩书生竟有如此手段。正没做理会处，转脸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由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扶着，旁边簇拥着30-40个老婆子丫头以礼过来。管家低声嘀咕了一句：“老爷爷来了。”便上前打签请安：“
2: 奴才给老太太老爷请安。”
0: 吴思道便知这个白净面孔、一身月白竹布长褂的中年人，就是权倾朝野的天子姓陈、上书房行走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兼内阁大学士张廷玉了。那管家给老太君和张廷玉请了安，飘了一眼礼服，正要说什么，张廷玉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言语，只扶着颤巍巍的母亲站在一旁沉吟。礼服哭得脸黄黄的，不疾不徐气声而道：“
1: 梅青兄，英灵不远，琴台之心，吾有数语叮咛，送君夜台之行。”
0: 说着从怀里取出10两一锭的银子，颤抖着手放在灵案上，躬身又是一拜：“
1: 为大清康熙46年仲夏6月8日，金陵书生李福仅以馨香一半，墨钱2束，好雨之气，付账之晚，告寄于网友梅青献台之前。吾兄之生也，金车之富，寻门之贵，簪缨之华，紫藻之茂，而乃怀素含清，超然雅流倜傥，淡泊充谦，飒然林下之风，以心仪鹿身之姿，兰蕙菊芳之真，虽竹之风节，梅之芳烈，桂之倩影，月之寒华，不足喻也。徒以潦倒之身，菲薄之才，寒霜之衰草，带病之枯木，一遇之莫愁之盼，再逢于鸡鸣之肆，遂蒙软郎之倾慕，而得势于子期之琴台，义兄交出，即云君子之责，五世而斩，虽欲尧天舜地之圣，空怀己民之志，内伐治世之术，恐难遂平生之愿。思言如灵，虚怀若谷，朴虽不敏，忠心佩服。

0: 以为当今士林子弟云云，惜见茂才，轻德者也。他朗朗成诵，毫无拘制，自己怎么样结交张世平，二人如何臭味相投，又是这般如此相约同游京师。如今呢，高山犹在，流水无情，丝弦一断，空余梦魂，碧血淌尽，蝴蝶重来呀、啊！说到痛处，抚心击手，蹿眉扼腕，字字句句锥心泣血，倒把众人听了个愣。乌思道也不禁颠怼：此人古文做得很看得过呀。正冲间，礼服文章已做到尾声，只见他含泪向天娓娓而言：今五弦尚在，秋鸿何处，白云深处黄鹤杳然，追思前部瘦马西风，咸阳古道资居难行，天爷天乎，何多无良友，而存粗才村志与此事呢？心痛无声，泪血有干，伏地气问，天意无语，福为上想。吟到此处结篇，礼服叩了三个头，已是气断声嘶。家下人虽不懂他那些文化，见他伤心至此，早已一片声陪泪多泣。张廷玉想起不应该因一个青楼女子痛责爱子，致使老母伤情，膝下寡欢，听着这撕肝裂心的累文，句句惊心，字字夺魄，哪里耐得住泪水走珠般夺眶而出，礼服却全不理会，争着站起身来，向守在灵前的管家一急：
1: 这是梅青兄在南京借给我的，他说过不要还，我也原想用他沽酒与张兄共饮，唉，烦你买一坛酒，埋在他的坟侧吧。
0: 老太太转脸问张廷玉：
2: 这是世平的朋友，你认识吗？
0: 张廷玉摇摇头，躬身说道：儿子不认识。哎，难得这孽障竟有如此之友啊。老太太满面凄容，盈盈欲泪，一转脸见礼服要走，便抬手道：
2: 那位先生请暂留步。
0: 礼服站住脚，矜持地过来，向老夫人长笛道：
1: 老人家，您叫我有事吗？
0: 老夫人上下打量他时，神清气秀，弱不禁风，宛然便是自己夭折的爱孙，不由长叹一声：
1: 唉，你是世平的文友？
0: 李福点点头，差点又哭出来。
1: 在南京认识的。
0: 张廷玉皱着眉头道：世平在南京只两个月，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也算不虚此行啊。他毕竟安知世故，心里对这事儿啊多少还有点疑惑。礼服默然答道：
1: 交友之道，以气相通，以声相结，清盖可以如故，岂在时日长短。
0: 张廷玉听了心里一动，茫然看着儿子的朋友，一时竟无话可说。李福近前一步问道：
1: 尊驾是？
3: 啊，我是梅青的父亲。
0: 张廷玉看着棺材，目光中的神气仿佛要呼唤自己的儿子起来，良久才暗淡下来。李福

0: 痛呼一声：“师叔！”
1: 这一个字也接不下来，只是掩面痛哭。张廷玉知他是对自己有所责备，又避着尊讳不能出口，心下越发感念这孝廉之礼，也自无言垂泪。老太太在旁抚着礼服的肩头，哽咽道：“
0: 真是个知礼的，你是进京应试的吧？”
1: 礼服也答不出话来，只呜咽着：“
0: 是。”
1: 叩了头，起身拭泪。老太太说：“
0: 张家这三个孙孙，我最疼怜的就是世平，不想我白发人倒先送了他去。廷玉，我看这孩子孝义两全，又和世平要好，即使来京应试，何妨就住到咱们府里读书啊？他大哥二哥闲常一处，也能一起会会文。”
1: 老太太，张廷玉忙躬身陪笑道：“儿子也是喜爱文士的，不过这位李先生既是来应考，理应回避，住在府里不相宜。既然母亲有这个慈命，儿子想不如住到我们家庙里读书，考过之后无论中与不中都好有个照应，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朝廷今儿已经有旨，叫安徽的四爷和十三爷回京，秋闱只怕二位爷也要主持的。”老太太不禁一怔，这里人多，儿子不便说什么，但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都是出了名的尖酸刻薄人，张廷玉处高身微，思虑周详，不为无因。想想说道：“
0: 那就依你吧。”
1: 说罢便命人打道回府，礼服自然也跟了去。乌思道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后院，才发觉雨早已经停了，天色透白发亮。杏音不知去了哪里，只田文静抱着一本书歪在墙边齁齁的睡着。屋子里空落落的，乌思道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寂寞，原来觉得可亲可敬的田文静顿时也有一层淡淡的隔膜。他冷峻的脸上像挂了一层霜，沿着贴墙的石碑一块一块十分仔细地辨别着上面的字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寺里钟响，是午斋的时候了，外边传来人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喊着：“就在这里，就在这屋里。”说着便有十几个人连说带跑一拥而入。睡梦中的田文静一撑坐起，揉着惺忪的眼睛问道：“
2: 怎么了？失火了还是起反了？”
1: 吴思道一眼看见张贵家的人群里瞪着眼盯自己，顿时脸色雪白。金玉泽到底放不过自己，寻上门来了。
3: 就是他。
1: 张贵愣着眉，恶狠狠地扫视了一眼屋子，指定乌思道：“
3: 比肩主母不从，上吊自尽，偷偷藏在庙里。你瞪我做什么？你这八辈子不得发迹的野杂种，不知道人生三尺世界难藏吧？我还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呢，原来还是叫我家太太冤魂缠定了。你做的事，人能容，天也不容。放屁手眼，你往哪里走？”
1: 乌思道听得头嗡嗡直叫，双拐一丢，便瘫坐下去，口中喃喃的：“
2: 他死了，他死了，蓝草死了。”
1: 张贵哪里由他分说呀，一声拿，几个长髓早已经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

0: 套上绳子，便将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乌丝道捆得米粽子似的。拖起来正要走，惊怔了的田门镜却清醒过来，手一摆，大声喝道：“慢！”田门镜慢慢踱至张贵跟前，冷冷一笑，问道：“哼，他逼奸你主母，谁是见证啊？”张贵眼见他带着楼花银做官，知道是个举人，也不敢过于轻慢，哼了一声：“哼，这种事要什么见证啊？主母就吊死在他房里，还有他的搭脸都在，显见他雨夜阴间不从，仓皇逃走，人命关天的事你不要管了。”哦，田文静歪着头沉思道：“哎呀，你主母原来死在乌丝道房里啊。就我所知，乌丝道在金家待了不到12个时辰，远道投亲，又有许多应酬，你家主母何因和他竟能有奸呢？又何故来到乌丝道房中呢？乌丝道是残疾人，身无缚鸡之力，既然逼奸，你主母为何不叫喊求助呢？反而悬梁自尽。”他一句进逼一句，问得咄咄逼人，却又有情有据。张贵不禁瞠目结舌，半晌才回过神来，咯咯一笑，打量着田文静：“哈哈哈哈，你是顺天府尹还是宛平县令啊？啊，这是审我呢还是审乌丝道啊？不过瞧着你是个文人，怕糟蹋了你的功名，你就敢上这个台盘？混账王八蛋，好生打爹肚里的墨水，预备着进场吧。放屁拉骚，管着爷们的闲事，拉上进屋呢，给我走。”恰正这时，姓殷一手端着一碗斋饭从南廊过来，屋里的情形早已听得清清楚楚。阴笑嘻嘻的：“喂，金家大管家，哪有这么梦浪的呀？吴先生几天没吃饭，全凭一口气顶着，这会儿啊，跟着你去还有性命吗？来来来来来来，给和尚个面子，回去告诉你主子，说他身子有病，和尚正给他调治呢，等治好了，我亲自送他上门，如何呀？”说着便将一碗粥塞给正在发愣的乌丝道：“陈梅良，快吃吧，赶着还能再吃一碗。老田，你也快去吃饭吧，晚了就没了。哪里见过这庙里的和尚，什么佛门弟子，竟都是饿死鬼托生的，扒起饭来命都不要。哎哎呀呀，哎，怎么开？”他云天雾地的，嬉皮笑脸，喋喋不休的说着，满屋的人竟视有如无，几个家人忍俊不止，掩嘴葫芦而笑。张贵起先还当他是个疯子呢，至此不禁勃然大怒，喝道：“啊！”抡圆了一个巴掌，就向姓殷脸上过将来。不料被姓殷略一抬手，便紧紧攥住，顺势一拧，张贵早翻转过来，半跪在地，拖着腿，翘着屁股，疼得呲牙咧嘴：“
1: 好丑样子！”
0: 姓殷笑着，将右手一碗滚烫的稀粥照脸扣了下去，顺势一提一灌。张贵轻飘飘从门里直跌出一丈多远。姓殷搓手笑道：“
1: 哎呀，佛祖罪过，好好的一碗饭污了。”
0: 又转过脸对众人说：“
1: 你们哪位敢再试试啊？”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庆音笑着将右手一碗滚热的稀粥照脸上扣下去，顺势一提一灌，掌柜轻飘飘的从门里直跌出一丈多远。庆音搓着手笑道：“
1: 哎呀，佛祖罪过！哎呀，好好的一碗饭误了。”
0: 又转脸对众人说：“
1: 哎呀，你们哪位敢再来试试啊？要不咱们斋房去，那里还有半锅粥呢。”
0: 说吧，一手掖了乌丝道出来：“
1: 咱们走，咱们走，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0: 众人见他如此手段，哪里敢拦呢？眼睁睁瞧着他们去了。乌丝道被他拽着走得飞快，争了两争，恰如住在杏音怀中一样。音说：“
2: 你不要拽，我没有罪，我要和他们顺天府理论。”
1: 乌先生。
0: 静音一直拖着乌丝道出了山门，那里早有一乘轿等着，将乌丝道塞进轿中，自己也进来对面坐了，才款款地说：“
1: 乌先生，我是四贝勒府家庙主持和尚，奉四爷命护你多时了。你在扬州和人怄气，得罪了八爷，若非四爷爱你才华，你已死多时了。普天之下除了四爷，恐也无人护得你周全。我把话说明，盼你明达事务，跟着四爷做一番事业。你若一定不肯……”
3: 我和尚也算尽了心了。
0: 乌丝道静静望着向后倒退的街渠房舍，浑如一场噩梦刚刚醒转，许多不明白的事也若明若暗有了答案，许久才透了一口气。
1: 唉，从此我是四爷的人了。四爷信中再三讲，不可勉强你。
0: 杏音冷冷地说：“
1: 你好造化，四爷将以失礼待你。”
0: 张廷玉侍奉的母亲回府刚刚下轿，门上的人便上前禀道：“
1: 老爷，内廷何柱儿公公刚刚出去，传太子爷军谕，叫您进去呢。”
0: 张廷玉不禁一怔：“是玉庆宫还是畅春园呢？”“
1: 畅春园。”“
2: 马中堂、同中堂都已经去了，何柱儿听说老爷不在，急得了不得，说叫快去，和马中堂、同中堂一起递牌子进去。”
0: 张廷玉回顾母亲，略一躬身子：“母亲自请安置，儿子他去了。这位李先生就住家庙，考完之后再见面吧。”
2: 说罢匆匆上马。张府中几十个家人早已经准备好朝衣、朝冠、朝珠，上马随从而行。这是张家规矩，习以为常，也不及细数。
0: 畅春园地处京师西郊南海边，因在圆明园之南，所以又叫乾园。园是前明武清侯李伟的读书别墅。
2: 满洲人祖居北方凉爽之地，耐不得酷暑炎热。康熙42年之后，国力充裕，便拨内地200余万两，除了在热河修造避暑山庄，又在京师对这座前园大加修缮，赐名畅春。外环长期，内罗碧波，其中石山幽静，亭榭错落，虽盛夏烈日，流火烁金，一入园林便觉水气沁凉，开华时寒却是消暑胜愿。张廷玉带着家人快马兜风出西直门，过了清范寺，远远便见龙吟风啸，碧沉沉，郁苍苍，一大片茂林修竹。园门口左右各一彩房，五色锦增彩墙顶上，球盘葛蝉，枝桠交错，恰结成万寿无疆字样。早须长垂，下接余地，流水双闸旁，大门金漆红柱上，极精神一笔言书楹联：仙仗五云，鸾鸣和盛世，德车七速，龙角运中天。张廷玉见缺即滚鞍下马，换了朝衣，早见里头走出一个官员，头上戴着金青石顶子，插着双眼孔雀花翎，八蟒五爪的袍子上却没有补服。张廷玉暗自诧异，没听说四品文官有赏花翎的呀，再说见皇上怎么连补服也不穿呢？思量间，那人已经走近了，张廷玉这才看清，原来是朝鲜国使臣金钟玉，常驻北京联络两国，四品京衔还是去年万岁赏的，便站住了。老金呐，见过皇上了吗？
4: 见过了。
2: 金钟义笑道，他一口极漂亮的京话，单听口音根本不知他是外国人。
4: 今儿得了彩头，因要回国述职，八贝勒在皇上跟前老金长老金短说了一车好话，皇上一高兴赏了这只翎子。不怕得罪张相，连你还没有呢。
2: 你要回国了？张廷玉沉吟了一下，这个八爷连外国使臣的马屁都拍得山响，还嫌势力小吗？想着就笑道，
4: 哎呀，偏我这几日事多，看吧，要能抽出空我亲自送你，要不得闲呢，我叫家人送点成泥回去，代我问着国王好。
2: 金钟玉笑吟吟地说道，
4: 你是盲人，有这句话什么都有了。成泥八爷送我6000两，足足够用，明春来了有难处，我再找张相打饥荒。快进去吧，马齐、佟国维都在沛文斋等着呢。
2: 说罢举手一击辞了去。张廷玉不敢再耽搁，由小太监引着进了彩房，穿过一道玫瑰月季交织搭成的花洞，往西一带空地，一边9个油布黄棚。

0: 见了朝鲜使臣，正在更衣，再一会儿不进来，我们算怎么一回事呢？马奇，张廷玉微笑着，你的直角鬼脾性是宰相模样吗？我这不是来了吗？一边说躲进斋内，却见另一个上书房大臣佟国维隔着茶几正和一个官员说话，见张廷玉进来，只略一点头算是见礼。恒臣呐，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安徽布道使施世伦。施世伦早已立起身来，就座中向张廷玉一躬，移身出来又行听餐之礼。张廷玉忙双手扶起，笑慰佟国维：我是久仰大名啦，靖海侯施琅大人的六公子施世伦嘛。施世伦笑道：恐怕中堂是久仰我的丑名，出了名的实不全嘛。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连架子十足的佟国维也不禁莞尔。张廷玉这才仔细的打量施世伦，果真如民间说的，六收眉，三角眼，鼻子和嘴凑得很近，下巴铲子似的向前翘起，鸡胸缩脖，聪明哥的滴泪痣，走路还略微发瘸，十足的败相集于一身，只一双眸子金光四射，灼灼生光，透着浑身筋结强悍。阴笑道：诚然是实不全呐、啊，易经所谓否极泰来，反成贵相了。佟国维引道：廷玉啊，皇上今儿叫老师一起觐见，恐怕要问励志的事啊，得有个准备。四爷和十三爷在安徽倒腾的打发了一个参本，就革掉30名辅道官员，老师从安徽来，皇上一定要问，这是批本出的劫掠，你先看看。说着递过一本黄陵封面的折子，张廷玉接过折本浏览着，心下只是踌躇，这一对兄弟搭档在京清理积欠，逼死19员命官，弄得朝野沸腾，太祖叫他们去安徽办和宫，其实是避避风头，怎么在安徽依然故我，照旧逼债呀、啊、就不为自己，难道也不替太子想想吗？沉吟间马奇叹道：
1: 哎，不管别人怎么说，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真正是赤心为社稷，如今的励志还了得，一手从国库里挖银子，一手向百姓敲鼓吸髓，你看看，当考官收孝廉的钱，当军官吃当兵的空额捞军饷，断案收贿赂，收捐赋火耗加到1、2两，大清的天下也真的有四爷这样的人痛加整顿，不然非叫铸空了不可。
0: 佟国维笑道：
1: 治大国如烹小鲜，稀嫩的小鱼你用铲子胡乱搅行吗？欲速则不达，不能急。
0: 他是康熙生母佟家氏的嫡亲弟，一副天皇贵胄架势，说话时总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出口便是教训人。张廷玉听二人意见相左，轻轻合起折叶子：
1: 啊，励志败坏是明摆着的，难怪四爷十三爷着急呀、啊、但积重难返，单凭血气之勇一味的捅也不好办。世伦呐、啊、说说看，安徽人对这事儿是什么口风啊？
0: 施世伦躬身呐。

0: 回章中堂话，官员是一种口风，民间又是一种口风。官员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爷叫回话。老百姓说，天不惊地不惊，就怕四爷调回京啊。口风是不一样的。他梗着脖子只管往下说。张廷玉一眼瞧见一个50多岁的人正兀立斋前鎏金大铜鼎旁背着手静听呢，慌得急忙摆手立起身来，屈前一步跪下叩头：万岁，您几时来的？臣等只顾说话，竟没有瞧见主子。施世伦也吓了一跳，忙转过身来行3跪9叩大礼。马齐同国维也直挺挺长跪了，请康熙皇帝进斋。康熙皇帝略一点头，脚步妥妥从容而入。本来议论风声的沛文斋变得鸦雀无声，走来走去的太监们也都空背躬身，一声咳痰不闻。施世伦突然一阵紧张，感受到咫尺天颜和天威不测的双重压迫。自重进士授官，虽然也引荐过几次，但都是远远照一面，略问几句话，便躬身却步退出。加之进士根本不知道康熙是什么样子，这次几乎造膝而跪，天是不敢抬头。康熙一边坐了，你说的有道理，怎么就哑了？想看看朕，就抬起头来。朕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十不全吗？一句话说的，张马童3个人都笑了，斋里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施世伦暗透一口气，俯身一拜，真的抬起头来，认真打量一眼康熙。53岁的康熙戴着一顶绒草面生丝缨苍龙教子珠冠，裁剪的十分得体的石青直地纳纱金龙褂，罩着一件米色葛纱袍，腰间束着汉白玉4块瓦明黄马尾丝带，已是花白了的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嘴角眼脸都有了细密的鱼尾纹，只浓眉下一双瞳仁炯炯有神，黑的深不见底，精神看上去还算健忘，举手投足间却显出老相。换一个地方，换一身蓝衣儿，他很像一位方正慈祥的三家村学究，根本不会想到他精算术、会书画、能天文、通外语，8岁登基，15岁妙魔独运，至勤鳌拜，19岁乾纲独断，决意撤藩，6下江南，3征西域，征台湾，进东北，修明政治，疏浚河运，开博学鸿词科，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康熙哈哈大笑，右手轻轻拍着案上的奏折，
1: 不能小看了你施世伦呐，敢这样看朕的唯你一人。当日你父亲出师台湾回来，朕问他，你的儿子有几个可造就的，侍郎说了5个，绝口不提你。后来朕才知道，侍郎有个小99，5个都是不中用的，所以要恩荫。
0: 真正有能耐的就是这个老六，他料定你能自立功名，所以压根儿不提，知其子莫如父啊。张廷玉见康熙高兴，忙凑趣道，方才奴才们还说着相书上有破相贵， 有似雀盘中的琼壶，施琅老将军大概读过的，所以见人不拗。施世伦没想到康熙如此爽明豁达，一桩一谐如谈家常，顿时轻松下来，阴笑着回道：不知子都之恶者为无目也，不见无言之美者为无心也。众人听了又附大笑，康熙却改容说：
1: 啊，说正经事吧，你们都起来。李德全，给几位大人搬凳子坐。
0: 李德全是养心殿副总管太监，跟康熙二十余年，差事办得十分利落，一叠声答应着，早指挥几个小苏拉太监摆好了凳子，带几个人坐好，康熙才说：
1: 今儿叫你们上书房人进来议议，施世伦呢是老十三见进来的，你在安徽仗泽总督府的歌史行，风骨硬挺，朕想借重你的刚毅廉政。
0: 他仰了一下身子，接着又说：户部的事如今越来越不成话了，还要痛加整顿。前番老四从安徽递来折子，说修河银子短30万，朕原以为至少也要150万的，这算很难为老四老十三的了。谁知户部就到太子那儿叫苦，给驳了。朕叫人查了一下，新收上来3000万两银子，不到半年又借出去1000把万，余下的朕说过谁动杀谁，亏得这旨意，不然早又借空了。官员们清苦纸库借银的事，朕自以为心里有数，谁知道竟到了这个地步。说着便摇头，仿佛含着一枚苦橄榄品爵，良久又叹息了一声。马齐忙安慰道：银子没有，账在，这事儿奴才也略知一二，里头的情弊不可胜言，有些户部官员是把钱拿出去放债取息，这些银子好追，库里还有2000多万，一时又不用兵，断不至于连修河治漕的钱都叫四爷十三爷为难的。佟国维沉吟道：
1: 可怕之处正在于此啊，官缺苦乐不均，俸禄一概非薄，万岁说的还只是户部，吏部的情形更不可问，除了一年冰炭敬常例，下头不孝敬该升迁的压下不奏，不该处降的就捏造罪名，刑部愁的是没人打官司，只要一件官司到手，必定把犯人证人左邻右舍都压到井里，熬油刮骨的折腾。哎呀，老百姓说屈死不告状，不单是怕冤狱啊，更怕的是这种折腾，一人犯罪一村惊恐，人命案子私合的不知有多少。佟国维平日是不大说话，今日却说的有点收不住口。康熙静静听着，一声不知，只目光悠悠地看着店门口。张廷玉虽然年轻，但20几岁就进了上书房，阅世极多，深沉练达，只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墨真言。他并非不同意佟国维的见解，六部里的弊端实情远远超出他这点皮毛之见，但他却有点不明白佟国维的用意。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更像一个读书沙龙，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说说他们心目当中的爱书，也请他们啊从各自的角度来探讨探讨对方所喜欢的书，对方所喜欢书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嘉宾很有意思哈，两位女生，她们呢一个学文一个学理，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能够擦出一点火花来。首先介绍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欣然。欣然您好。
2: 大家好。
1: 欣然是学理科的，学药学的。
2: 对
1: 啊。还有一位嘉宾曼琪。曼琪你好。
3: 各位听众好。
1: 嗯，曼琪是学文科啊，专业是新闻传播。
3: 对。
1: 嗯，这两位同学啊学的专业不一样，我想问问你们在家里啊打开你们的这个书柜都有哪些书是你们经常翻阅或者说买了之后啊就一直放在家里没有送给别人没有扔掉的，来报个书单好不好？欣然你先来。
2: 我家里最多的应该就是武侠小说。
1: 哦，
2: 因为可能家长都比较喜欢看，然后从小就也是跟着翻一翻这样。嗯，
1: 是梁羽生的呀还是金庸的呀还是古龙的呀还是
2: 金庸？
1: 都是金庸的。
2: 对，
1: 全套都有。
2: 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2: 从应该就是小学，其实也就是随便翻一翻。嗯，那个时候对整个故事的那个架构也不是太懂。
1: 嗯，小学开始看金庸看武侠哈。
2: 嗯，对。
1: 还有呢？
2: 嗯，我爸爸比较喜欢一些历史方面的书。
1: 嗯，
2: 然后他会给我讲，但其实我没有太翻过，对那个不太感兴趣。
1: 嗯，好，刚才说的都是父母啊所喜欢的，那你自己花钱买的呢？
2: 我自己花钱就是会，其实也是最近在看，就是看一些比较实用性方面的书了。就我个人比较喜欢心理学。
1: 嗯，
2: 但是和大家所了解的那种就是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心理学也不太一样。
1: 嗯，
2: 感觉还是偏实用，就是什么社会心理学呀。
1: 嗯，
2: 这方面的，
1: 就是那种一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要讲什么的那种书是吗？
2: 嗯。
1: 好，曼琪哈，曼琪是学文的，收藏了多少本书，买了多少本书，如果做一个粗略估算的话。
3: 我就现在放在家里的书大概有几十本吧，因为我老家不在北京。
1: 嗯，
3: 所以就到了北京之后我买书还是挺谨慎的，因为我想到要搬来搬去会比较麻烦。
1: 嗯。
3: 然后我自己有个 Kindle， 然后里面会有买一些电子版的一些书。
1: 哦，好。
3: 对，
1: 再加上老家的书呢？
3: 再加上老家的书，那可能有大几百本吧。
1: 啊，好，都有哪些？我们来报个书目。
3: 我现在比较喜欢看一些传记类的书，有点像那种个人自述史之类的。
1: 嗯，谁？哪种人物的传记？
3: 我最近看了曾国藩。
1: 啊。
3: 就是那个三本的那种那一套的那个曾国藩。
1: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以色列的总理，就那个女总理梅厄夫人写的《我的一生》。
1: 嗯，
3: 我还看过一些，就相当于是回忆自己的就过去的历史的，比如说像张一和写的一些书啊，还有那个巨流河之类的这种。
1: 嗯，为什么喜欢看传记类的书啊？
3: 我其实有点喜欢看历史类的书。
1: 嗯，
3: 但是我觉得相比那种特别系统的，比如说什么全球帝国史啊，什么世界史这样的书，
1: 嗯，
3: 我喜欢看更加具体而微一些的，不是那么宏大的。
1: 嗯，好，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探讨探讨哈，一位为什么喜欢看，一位为什么不喜欢看。好，这是你现在在看的哈。嗯，以前呢？成长的阶段呢？
3: 成长的阶段，我其实成长的阶段就上，特别是上中学那会儿。
1: 嗯，
3: 好像都没有什么时间看书。
1: 嗯，都看的是教科书。
3: 对，都看的是教科书。嗯，我因为我在。
1: 也是这样吗？
2: 嗯，差不多，
1: 都差不多哈。嗯，都是那个阶段过来的哈。
3: 嗯，对对对。嗯，但是北京会稍微好一点吧。
2: 嗯，就是当时其实是上语文课的时候，他可能讲的比较多鲁迅的一些文章，然后就会翻他的小说来看。
1: 嗯，好。曼琪是哪里人？
3: 我是湖北。
1: 啊。哦，

0: 湖北抓应试也抓得很严很紧啊。
1: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在学校待十几个小时吧一天。
0: 嗯，所以没有时间看是吧？
1: 一方面是没有时间，一方面是我好像那个时候还真的就不太喜欢看别的书，我就喜欢看教科书。
0: 就喜欢看教科书，一心一意想要考到北京大学来是吧？啊，这个曼奇是北京大学的，欣然也是北京大学的啊，两位都是高材生。你们看不看言情小说呀？
2: 看，
3: 对，高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
0: 你看刚才都不说哈，高中还是有时间看书的嘛，是不是？
3: 就是调剂一下那种生活吧。
0: 对，两位呢都是这个90后。
1: 嗯，对。
0: 是吧？两位都是90后，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看什么样的言情小说啊？不会看琼瑶奶奶的了吧？
3: 啊、哦，不会不会。就现在比较火的那个顾漫的那些。不是被翻拍成电视剧了吗？
0: 嗯，
3: 什么何以笙箫默呀，
0: 哦，
3: 微微一笑很倾城，
0: 这都是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就看过的。
3: 对对。
0: 哦，我们现在才看电视剧和电影哈。啊，曼琪，你们那会儿流行看什么？
1: 我自己看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看过洛洛的一些书，然后好像是叫《年华是无效性》吧，有这样一本小说。
0: 讲什么呀？
1: 讲的就是高中生谈恋爱的故事。
0: 哦，就青春校园文学。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我们那个年代看的什么《花季雨季》之类的，是吗？
1: 差不多吧。
0: 啊、
1: 嗯，这种我看的比较少。然后，但是我当时同学他们看的比较多的，他们其实看恐怖小说看的挺多的。
0: 嗯，
1: 就是荆棘夏彦的一些那种恐怖推理小说，他们特别喜欢看。
0: 在你们上高中阶段啊，这个选书看书是受谁的影响的？
3: 嗯，朋友吧。
0: 就是同学，
3: 对对对，
0: 嗯，
3: 大家都会推荐一些书，互相、
0: 嗯。是不是那个阶段就是大家看的书都是一样的？
3: 嗯，就一个同学买来了，然后他说，嗯，这本特别好，你也看看吧，嗯、然后大家就互相传阅、嗯。
0: 啊，湖北那边呢？
1: 我们也差不多，
0: 基本都一样啊。那后来你们上了大学之后啊，在图书馆里可以借一些书，这个可以不用买。
1: 嗯、
0: 你们都借过哪些书呢？
1: 嗯、那真的那应该特别特别多了。
0: 嗯。
1: 因为为了写论文，有的时候一天、
0: 那个不算啊，
1: 对，几十本，然后自己可能会有时候会去图书馆看一些小说吧。
0: 嗯，
1: 我以前好像特别喜欢看芥川龙之介的小说。
0: 嗯，
1: 然后我去了北大图书馆，因为他那边藏书也挺多的，就看了、
0: 嗯、
1: 就看了比较多。
0: 是啊，你们在这个中国的顶尖的学府啊，所以他的图书馆也是很多大学所不能够企及的啊。
1: 嗯，
0: 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嗯，已经毕业了哈，没有机会再走进学校图书馆了哈。那些在图书馆借书的日子，对你们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回忆呢？
1: 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回忆是，就北大有些特别老的书，它后面有一个那种，就是纸像一个小信封一样的东西贴在那个书的书底上。
0: 嗯。
1: 然后它里面有张卡片，你有时候抽出来可以看到它上一次就借的是什么、
0: 嗯、
1: 什么年份嘛。
0: 嗯。
1: 然后你有的时候会看到，就因为他那个年代可能是手写的，就你会看到10年前、20年前，然后有人借了这本书，
0: 嗯，
1: 然后再就是你翻开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老的笔记，
0: 嗯，
1: 就也不知道是那些人什么时候写的，但会觉得特别有趣。然后有
0: 写了什么呀？
1: 就具体的我不太记得，大概就是可能是看到这书上有一句什么话，然后他会自己提个问，
0: 嗯，
1: 然后有的我看了觉得啊这个人写的很好，我很同意，有的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想？
0: 嗯，
1: 但是这个感觉很奇妙，就好像通过书本可以跟很久以前的师兄师姐对话的那种感觉。
0: 嗯，欣然呢，看这个参考书也这样的感觉吗？
3: 那倒是没有，就没有人会在工具书上做批注吧。
0: 嗯，
3: 但他这种感觉我也有，就是那种借阅卡，图书借阅卡、
0: 嗯、
3: 跟现在这种电子版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嗯，是。在这个刚才二位的简单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其实能够看出来各自的这个兴趣爱好哈、啊，可不可以从对方的书单当中来猜测出他的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二位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互相的猜测啊？比方说这样，欣然，你猜猜曼奇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从他刚才的介绍，
3: 从曼奇的那个书单里，我感觉他是一个。一方面很文艺、
0: 嗯、
3: 就是喜欢看一些传记类啊或者这种文学方面的书、
0: 嗯、
3: 另一方面其实他也比较关心时事啊，因为也是新闻系的同学嘛、
0: 嗯、
3: 在看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书，
0: 嗯，
3: 感觉，而且其实从曼琪同学说话的那种感觉，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其实思想还是很有深度
0: 啊。
1: 你这都感觉出来了。
0: 曼琪，你觉得欣然是个什么性格的女孩子？
1: 嗯，我觉得她应该是很乖巧温柔，虽然是北京女孩，但她说话挺温柔的，不像一般的北京女生那种说话的感觉。
0: 嗯，从看她看的书当中能印证这一点吗？
1: 我觉得她有就是很乖巧一面，比如说她会看很多工具书，
0: 嗯，
1: 很专注自己的专业，同时可能也有很浪漫的一面，因为她喜欢看武侠小说。
0: 啊，你最喜欢金庸当中的哪个笔下的哪个人物？
3: 女性角色的话，比较喜欢黄蓉。
0: 这个跟你的外在的表现不太一样啊。
3: 嗯，其实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个很逗的人。
0: 哦，好，那男性角色呢？
3: 男性角色暂时想不出来呀。
0: 金庸笔下那么多，萧峰啊，杨过呀，这个。
3: 萧峰还好，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好花心啊。
0: 哦，你是从。
3: 就是从
0: 专业的角度。
3: 对。
0: 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开场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从这个各位的书单当中啊，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审美情趣和性格爱好、性格特点。其实今天呢，两位来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做客，还是有所准备的啊，要跟大家来着重的分享分享他们所喜欢的两本书，也希望呢，通过他们所介绍的书籍啊，能够哎让他们产生一个小小的碰撞，这个学文的和学理的哈，喜欢的书有哪些不同啊？包括对书中的观点，他们有哪些啊自己的见解？首先，我们请曼琪来介绍啊，你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书？
1: 那我先说第一本，是我最近看的一本，叫《图安诗话》。这本书是顾随先生写的，他成书的经历也比较奇特。顾随他是民国时期，然后在辅仁大学任教的一个国文系的老师。他教的学生里面包括像叶嘉莹、周汝昌这样，然后但是到1966年的时候，就他的很多文稿都已经消失了。最后他的学生就是叶嘉莹，他通过自己的笔记又恢复了很多顾随先生的一些讲学的一些经义，然后这本书就是顾随的一个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这样一个著作
0: 啊。叶嘉莹先生啊，他出版了很多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分析和赏析的文章啊，还有一些他自己的演讲稿整理成册的书籍啊。
1: 嗯，
0: 应该说这是受到他的恩师的影响。
1: 对，我觉得他当年就是在他的少女时代，应该是很幸运可以碰到顾随这样的老师。
0: 嗯，
1: 因为翻这本书的话，其实这本书挺薄的，应该算一个那种小册子之类的吧，
0: 200多页300多页，
1: 对200多页，就200多页。
0: 嗯，
1: 但是它里面会有很多就让你读着读着就感到会心一击的地方。
0: 嗯，这本书主要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它大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总论，第二部分是分论。
0: 嗯，
1: 总论的话就是顾随他关于写诗的，包括写诗的技巧、评赏的角度，还有诗人的不同的境界，这种就是那种宏观的一些他对诗的一些感受。然后到分论的部分是从诗经开始，一直讲到近代的一些诗人，主要讲的是唐宋时期。
0: 嗯，你刚才说读着读着会有一些触动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呢？
1: 其实他一开始到总论的第一部分我读了就很有触动。他一开始说一切事法皆诗法，我这样笼统说出来可能觉得这好像挺老生常谈的。
0: 怎么写这几个字？
1: 事就是世界的事。
0: 嗯，
1: 事法就是那个世俗的一些生活生存之道，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嗯，
1: 然后诗法就是诗歌的诗，方法的法。
0: 嗯，
1: 可能就应该就理解为作诗，或者说欣赏诗的一些方法。然后他说一切事法皆诗法嘛，然后这个地方还比较笼统，但后面他说到一个就是关于雅和俗的对比，他说雅不能救俗，唯有力救之，力是力量的力。看他这本书之前，我自己心里会有一个雅俗的这样一种对立，对，我会有一个雅俗的对立，但是我不会想到有力这么一层，就是
0: 力量的力，
1: 对，力量的力。
0: 嗯，
1: 就是我可能会想到很俗的东西，也许就要通过雅或者什么雅这种它的对立面来对它有一个改进，但是不会想到说从力量这个角度，就他说的这种力量是一种诗歌的那种生气，在这个自己的 这个论断里，他是会批判那种纯粹的在象牙塔之中的那种文艺的诗歌，他觉得那样的一味的伤感唯美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诗歌中体现出一些世俗生活的力量。然后他说到，就是他特别推崇的诗人是陶渊明、杜甫还有曹操，然后他觉得就杜甫的他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可以把一些很俗的东西也写成诗，一些很苦难的东西也写成诗，但是中国大部分的诗人他们关注的东西只是一些绚丽的唯美的，或者说他把苦难也写的是美化的，但杜甫他会去直接面对一些苦难、恐怖或者说很卑微的事情。
0: 嗯，是在这个书里也没有谈到他对于诗的评价的一些观点。
1: 我觉得他就是说几个诗人的时候特别好玩。
0: 嗯，
1: 他说那个曹操是英雄中的诗人，杜甫是诗人中的英雄，陶渊明是诗人中的哲人。然后他又说曹操，因为他是英雄中的诗人嘛，他是一个英雄，然后曹操对于生活的一些办法是常人没法学的，陶渊明是诗人中的哲人，哲人的办法确实可以学的。我觉得他有一段说陶渊明的话特别精辟，他说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正朔古今流传不朽，多是因为他伟大，而陶渊明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以前也读了挺多陶渊明的诗，但是就不会有这种很清晰的感受。
0: 嗯，生活就是诗。
1: 对
0: 啊，把生活活成诗。
1: 对，
0: 这应该是一个大彻大悟大智慧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吧。
1: 对，就比如说写，因为陶渊明写了很多田园诗嘛，
0: 嗯，
1: 然后他这本书里面就是有把陶渊明和王维啊一些别的田园诗做比较。我觉得他说有一点挺对，就是陶渊明写的很多田园诗他是自己也在夏天劳作，
0: 嗯，
1: 所以他写出来的田园诗是很有生活气息的，
0: 嗯，
1: 用现在话说就很接地气嘛。
0: 嗯，
1: 但是像王维还有另外一些田园诗的代表诗人，他们更多是作为一个士大夫或者一个文人的角度，他去观赏这样一种田园，去欣赏或者去平息田园生活，所以他们和陶渊明的诗就这一点上来说本质的底色是很不一样。
0: 刚才你还谈到了这个杜甫哈，
1: 嗯，
0: 杜甫他是诗人当中的英雄。
1: 对，
0: 为什么这么理解啊？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杜甫他敢于去面对一些艰难困苦吧。
0: 嗯，其实这三个人杜甫是最惨的。
1: 对
0: 啊，杜甫回去之后发现孩子都饿死了。
1: 对，
0: 这个在他的诗里也有体现啊，所以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啊，还能够毅然带着这个自己对于国家的这样一个抱负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没有放弃。你刚才的那个评价啊，放在杜甫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放在谁身上都不合适，就放在他身上。此外呢，你刚才具体介绍的这几个人呢哈，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老师对于作者对于他的同学的学生的影响。
1: 嗯，
0: 这个叶嘉莹先生的作品我们曾经也介绍过，他也是特别推崇陶渊明和杜甫这两个人。
1: 嗯，哦，那很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
0: 是吧。嗯，就是老师对于同学的影响那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1: 确实，因为我像高中读这些诗的话，我个人从直觉上来说我是最喜欢李白的。
0: 嗯，
1: 因为李白的诗读完之后就心情很舒畅。
0: 嗯，
1: 很畅快，
0: 就跟喝了点小酒啊。
1: 对对对，
0: 抒发我的这个豪情一样啊。
1: 对，就是豪情万丈，然后神采飞扬之感。
0: 嗯，
1: 杜甫的东西高中的时候其实读不太懂。
0: 嗯，
1: 比如我记得他，我们以前背他的什么三吏三别嘛。
0: 嗯，
1: 他有一句是什么，嗯，眼哭即见骨，像这种我是就当时是完全理解不了，我现在也不太理解。
0: 嗯，
1: 但是就是你看完他这个就顾随的这本图案诗画之后，会偶尔会有那种好像从黑暗之中啊，看到一点光亮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虽然可能我现在才读了大概两遍的样子。
0: 嗯，
1: 所以我还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我觉得这本书还挺值得就以后再翻一翻。
0: 嗯，听了这么久啊，欣然你觉得你有什么想问曼琪的吗？
3: 问题太多了。
0: 嗯，
3: 就是因为我本身读诗也不是很多。
0: 嗯，
3: 然后可能最近在看一些现代诗。
0: 嗯，
3: 那你觉得现代诗里面有没有什么你比较推荐的作品？
1: 你是看的西方的现代诗还是中国的？
3: 中国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写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很 出人意料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看的是哪个时期的呀？
3: 哦，
1: 是80年代还是现在？

0: 我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1: 有一首，我前几天看了，觉得特别逗，叫为痛风而作。
2: 为痛风而作。
1: 嗯。
2: 哎，这样，我想问问欣然哈，
1: 嗯，
2: 就是除了上学之外哈，你还会读诗吗？
1: 不太会了，
2: 嗯，
1: 因为平时也不接触这些东西吧，
2: 嗯，
1: 然后个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
2: 嗯，那也就是说，以前上学更多的就是为了语文考试，是吗？
1: 嗯
2: 嗯，那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感触呢？随着这个阅历的增加哈，对于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和诗歌当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啊作者的观点，感觉到有一些相似和或者说共鸣的地方。
1: 其实就是我觉得以前觉得这些诗人他们写诗，其实我感觉就是也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
2: 哦，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从生活中就给生活做这种总结，嗯，然后就不过现在感觉其实也是一种抒怀，可能想找到有共鸣的人，
2: 嗯，
1: 然后以一种特别的形式给讲出来，
2: 嗯，哎，非常啊，感谢欣然哈，这个说出了真心的想法啊，曼琪，
1: 嗯，
2: 你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啊，就以前曾经是那样认为的，
3: 嗯，
2: 你持何种态度？
3: 你觉得无病呻吟，你是指的所有诗，还是现代诗，还是
2: 古诗？
1: 可能有点地图炮的意思了，就古诗还好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从那里面学到一些，就是看到历史的现象，也还是挺有意义的。那比如说你刚刚提到李白，我就觉得他的诗也没有什么意义。
2: 嗯。好，
3: 不会吧？
2: 我觉得你经常看武侠小说啊。
1: 嗯。
2: 这武侠小说当中好像也有不少啊。
3: 对啊，金庸不就喜欢干这种事儿吗？
2: 啊，他你看，你比如说《鹿鼎记》。
1: 哦。
2: 这《鹿鼎记》一开篇就有好些。
3: 对，《天龙八部》也是，每一回都是那个，他是刚好是个棋牌。
2: 是。《
3: 天龙八部》的回目。
2: 对，你那些是自动忽略掉。
1: 嗯。
2: 然后直接看情节是吗？
1: 关注在故事上。
2: 啊。
1: 还有这人物的那种情绪啊什么的。
2: 嗯。对，当然我觉得这个读书是一个很自由的事情，如果非要他去学，非要让他去读，那反而会带来一个这个反感哈，
1: 嗯，
3: 对，我觉得诗特别是这样。
2: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朋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对于书的一些看法和他们自己的一些心目当中的爱书。明天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

0: 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上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

0: 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 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 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

0: 域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3: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4: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4: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说起我们的国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词呢，就是地大物博。那么，同学们，你们都清楚我们国家的地理位置吗？常说的幅员辽阔，具体又指的是多大呢？都有哪些地质地貌？行政区域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别急，今天呢，是第一小学的教师徐悦就要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片辽阔的国土。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假期大讲堂。我是双辽市第一小学的道德与法治老师徐悦，现场的同学们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时代，我们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祖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那么提到中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强大的国力，是发达的科技，还是广袤的土地呢？那今天啊，老师就一起和大家走进辽阔的国土这一刻，共同去感受我们祖国的幅员辽阔。大家看这张世界地图，你能一眼就找到我们祖国的位置吗？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1: 红色。
0: 那我们能不能用更准确的语言来描述一下它的位置呢？张青一，
2: 我们的祖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
0: 啊，那它的面积有多大你知道吗？
2: 960多万平方公里。
0: 嗯，那我们国家呀，坐拥着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在世界上呢，能够排到第三的位置。第一和第二分别是俄罗斯和加拿大。那大家要知道啊，全世界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家能够排到第三，真的是很厉害。那放眼七大洲啊，我们和整个欧洲的陆地总面积也是非常接近的。那此时此刻，如果让同学们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国土面积，大家想用哪个字呢？
1: 大。
0: 嗯，很大，对不对？哎，那我们的国家拥有这么大的国土面积，在世界上呢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们的陆地面积啊，占到全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15，亚洲的1/4。那我们国家呀，南北和东西的跨度也是非常大的，南北跨度达到了5000多公里，东西共跨越了5个时区。那如此之大的跨度，对于我们南北方和东西部的人们来说，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图片。现在呀，我们吉林省的同学已经放寒假了，那我们会在假期的下雪天来到室外堆雪人、打雪仗。此时此刻，海南岛的同学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下海游泳。那当晚上9点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准备洗漱休息了。那这个时候啊，新疆的太阳还没落山呢。正是因为我们有着如此辽阔的国土，才给我们不同地区的人们带来不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国家呀，不仅有着幅员辽阔的国土，更有着一望无际的海域。同学们，请你们按照顺序找一找我国的几大海域。金天辰，
3: 我国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
0: 嗯，在这片海域上啊，星星点点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岛屿，其中有2座最大的岛，分别是第一大岛台湾岛和第二大岛海南岛。那除此之外呀，在这片海域上，我们也有着诸多的海上邻国，请同学们一起找一找，画一画，再数一数。董王叔，
4: 我们的海上邻国有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共6个国家。
0: 好，我们的海上邻国呀，共有6个国家。那么，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找一找陆上邻国。邓宇泽，
5: 我们的陆地邻国有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共14个国家。
0: 嗯，那我们有这么多的邻国，那我们的国家是如何与他们相处的呢？金星辰，请你来读一读大屏幕上的文字。
3: 中国同邻国的关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没错，只有和平相处啊，才能够合作共赢。那么对外，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共处的原则，那么对内，我们是如何治理的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请同学们观察我们的中国行政区域图，观察他们的命名，你们有什么发现吗？董王叔，
6: 他们的命名有省、有自治区、有市，还有特别行政区。
0: 嗯，你的观察真棒，按照刚才董王叔同学的分类进行摆一摆。那在分类的过程中呢，我们数一数每一类都有多少个。

0: 邓一泽，你来说。
1: 有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0: 那董宇泽同学，我们一共有多少个行政区域呢？
2: 34个行政区域。
0: 嗯，对。那老师啊，用文字的形式将所有的区域呈现在了大屏幕上。那这是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籍，大家可以作为了解。那为了方便记忆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区域编成几句口诀。现在现场的同学们可以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来把这些口诀读一读。
3: 两广两湖两河山，澳港新台云贵川，4市2宁金甘陕，海内5江福吉安。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利用这几句口诀来完成几个小任务。我们的家乡是哪个省呢？邓宇泽，
1: 吉林省。
0: 啊，那我们的邻居都有哪些地区？
1: 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辽宁省。
0: 嗯，好。我们另外的4个自治区分别是哪里呢？并且告诉老师为什么叫自治区。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董王叔。
4: 另外的4个自治区是新藏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嗯，好了，那为什么叫自治区呢？
1: 自治区是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
0: 嗯，没错。我们的祖国首都是哪里啊？一起来说。
3: 北京。
0: 嗯，那么第二个问题，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是哪里呢？董王叔。
4: 另外的4个直辖市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0: 那另外的2个特别行政区是哪里呢？董宇泽。
1: 另外的2个特别行政区是香港和澳门。
0: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那在我们国家的版图上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省份，它坐落在我国的东南方，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岛，同时呢，它也是我国的第一大岛。那么它是哪个省份呢？张欣怡，你知道吗？
5: 台湾省。
0: 嗯，没错，就是我们的台湾省。台湾省位于我国的东南沿海，包括其中的台湾岛以及它的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赤尾屿、钓鱼岛等。接下来啊，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台湾的优美风景。
6: 台湾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台湾岛，是一个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兼具的旅游胜地。台湾省四周环海，物产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今天给大家盘点下台湾省10大景点排行。日月潭是中国台湾最大的湖泊，也是台湾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这里有美丽的湖光山色、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阿里山是台湾最著名的山脉之一，也是台湾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这里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古老的阿里山神木和神秘的阿里山樱花。玉山雪山是台湾最高的山脉，也是台湾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这里有壮丽的自然风光、美丽的雪山景色和丰富的野生动物。垦丁国家公园位于台湾南部，是一个保护热带雨林和珊瑚礁的自然保护区。这里有美丽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博物院内有丰富的展览和活动，是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好地方。澎湖列岛位于台湾岛西部的台湾海峡中，因港外海涛澎湃、港内水静如湖而得名。澎湖列岛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扼亚洲东部的海运要冲，被称为东南所持。清水断崖，清水山临太平洋之处的断崖，位于台湾花莲县北部。清水断崖气派雄伟，号称世界第二大断崖。住在断崖中间的苏花公路，在这些隧道的阻隔下断断续续的出现，崖壁下方则是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清境农场原是台湾退辅会所经营的公营事业，原名建情农场。新境农场因海拔高1748公尺，地势高，出产高山蔬果、花卉、茶叶及畜牧养殖等。新境农场多元化的经营，以温带水果为新境农场最主要农产，以水蜜桃、苹果、梨、加州李为主。雪霸国家公园是我国台湾地区的5座国家公园，是台湾岛内登山路线最多、最复杂的国家公园。西子湾是台湾南部的一个海湾，有着美丽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和茂密的森林，这里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0: 台湾省啊，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因此呢，也收获了很多的美称，比如东方甜岛、海上米仓、兰花之乡、 亚洲天然植物园等。那提到台湾呢，就不得不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接下来请董望舒同学向大家来介绍。
4: 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清初郑成功下决心赶走侵略军。公元1661年3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兵将，分成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公元1662年，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0: 那关于台湾问题啊，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也给予了我们明确的方向。
5: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0: 同学们，老师想问一问大家，如果有台独分子或者是其他想要试图干涉我国内政的势力，想要把台湾从我们祖国的怀抱当中分裂出去，我们能不能答应？
7: 不能。
0: 坚决不能，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啊，不仅仅是台湾，我国的任何一寸领土都不容他人侵犯，哪怕是一个村庄、一条河，因为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更是他们用青春守护的。

0: 同学们，告诉我，这里的环境艰苦吗？
1: 艰苦。嗯，
0: 他们是谁知道吗？
2: 他们是戍边的战士。
0: 那么我们猜一猜，他们有多大呢？嗯，放心大胆的猜。
3: 三十多，四十多。
0: 那从面相上看呢，他们确实是像三十多、四十多。

0: 家里温热的饭菜呢？他们想不想在放了假之后和父母一起出去旅游呢？
1: 想。
0: 但他们想，当然想，但是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保卫的是祖国的领土，守护的是人民的安全。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电视机前以及在座的同学们，请全体起立，整理好大家的仪表。立正，全体少先队员向我们全国的戍边战士敬礼。让我们带着坚定，带着敬意，喊出这句誓言：
2: 誓死捍卫国家尊严，我们的国土神圣不可侵犯。
0: 李毕，请坐。同学们，爱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是责任，是刻在我们中国人血液里的基因。那现在让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想一想，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张庆一。
3: 我们年龄虽小，但爱国之心炽热，我们要好好学习，增长知识和本领。
0: 董宇泽。
4: 我们要努力学习知识，增强国防意识，未来当祖国需要，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信念守护每一寸国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大地。
0: 说得真好。金先辰。
5: 身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传承红色基因，宣扬爱国精神，树立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
0: 董王说。
6: 我们要从爱护红领巾、尊重国旗国徽这些小事做起，时刻牢记自己是祖国的未来守护者。当我们长大，定要勇敢地站出来，用智慧和力量捍卫祖国的每一寸神圣领土。
0: 同学们啊，说的都非常棒。那么电视机前的同学们，爱国呢要从实际行动做起，相信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那么本节课上到这儿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本节课的最后呢，老师想跟大家一起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美风景。我希望啊，同学们可以读万卷书，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也能够行万里路，用脚步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本节课啊，我们就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

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貌，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是相同的是，他们共同的承载着我们这个国家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脚下的这片土地不仅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无数先辈用汗水与智慧浇灌出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张少恒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全国劳动模范，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我市各单位、乡镇、街道、部门开展内容丰富庆七一主题活动，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市委。

0: 李书记张绍恒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全国劳动模范，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生活困难党员张丽红家中，张绍恒与他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叮嘱他要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张绍恒说， 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时时放在心上，多上门倾听他们的想法，及时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求，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落实好就业务工、保障兜底等各项惠民政策，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随后， 张绍恒来到全国劳动模范王子龙家中，详细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扎根岗位、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对他多年来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双料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张绍恒说，劳动模范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的标杆和榜样，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1: 引导全市上下主动对标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汲取榜样力量，勇于担当作为，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郑大威、林涛参加活动。
2: 近日，我市青春筑梦新时代课桌律动向未来庆期一第三届课桌舞精品展演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尽显新时代双料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奋进的青春姿态。本次活动分阶段、分层次统筹推进，先期组织全市各中小学开展校内初赛择优遴选，经专业评委、公正严谨评审筛选，共选出10支优秀代表队晋级精品展演，并与特邀参演的市第三幼儿园小朋友们同台献艺。
0: 整场展演节目内涵丰富，形式多元，各参赛队伍身着统一服装，将课桌作为主要的表演道具，伴着昂扬明快的音乐，尽情舒展身姿，抬手、踏步、击桌、转身等一系列动作整齐利落，灵动轻快，同学们脸上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笑容，配合铿锵整齐的节拍，肆意释放独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3: 市第五小学学生王典，能参加庆期一课桌舞展演，我特别自豪。这段时间和同学们一起利用课余反复练习，大家配合的特别默契，站在台上尽情律动，既释放了活力，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这次展演特别有意义。
0: 各学校节目立意各有巧思，内涵丰厚，创作主题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红色家国情怀、民族团结、乡土风情、书香成长等多个维度。同学们将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校园文化融入律动表演，以轻快舞姿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实现美育熏陶与思想教育相融共生。市第四中学团委书记 单妮，
4: 课桌舞不仅丰富了校园美育文体生活，强健学生体魄，依托七一红色主题浸润初心，牢住少年家国情怀，尽显学子朝气蓬勃的风采，红色精神永续相传。身为教师，我会扎实做好美育德育工作，引导少年铭记红色历史，随律动奔向理想，用青春姿态向党献力。
0: 未来，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坚守育人使命，严守办学顶线，深耕教育主业，创新育人代替，引导青少年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以青春力量续写双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共青团双料市委、市融媒体中心主办，我市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
5: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无偿献血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5年全市无偿献血工作成效，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会议指出，血液是临床救治不可替代的特殊医疗资源，直接关系手术急救、孕产妇救治和重症患者生命保障，事关全市群众生命健康与社会和谐稳定。
1: 各乡镇级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主体责任，把无偿献血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切实增强抓好献血动员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环节，精准施策，推动献血工作提质增效。全市上下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效工作体系，聚焦无偿献血工作重点环节，精准破解工作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全方位提升无偿献血工作质效。卫健部门要抓实统筹保障，规范采血全流程工作，各单位要压实主体责任，细化任务举措，抓实人员动员，多部门要联动开展常态化宣传，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营造献血光荣、助人自救的社会氛围。会议要求，要强化无偿献血工作综合保障，聚焦献血者人文关怀，严格落实用血减免、报销便捷化等暖心政策，落实单位关怀激励举措，持续优化采血服务环境与服务体验。要全方位凝聚工作合力，持续壮大爱心献血队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保障防线，推动2026年我市无偿献血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通报了2025年度全市无偿献血工作的总体情况。市政府有关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各有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和部分企业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修养，营造喜迎七一、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浓厚氛围，近日新立乡开展庆七一强党性聚合力主题趣味运动会活动。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拔河聚力、集体跳绳、六人五足接力、缠带转圈奔跑等多个兼具趣味性、协作性和观赏性的团体项目。所有比赛项目紧贴团队协作核心，既考验大家的反应能力与默契程度，又充分展现基层干部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伴随着裁判的哨声，各参赛队伍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沉着应对每一项挑战，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凝聚团队力量。赛场旁，观众加油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凝聚成团结向上、活力满满的浓厚氛围。活动结束后，新立乡领导为获得团体奖项及个人颁发获奖证书和纪念奖品。此次趣味运动会既是一场丰富文体生活、提振队伍士气的文体活动，更是一次凝心铸魂、锤炼作风的党性实践教育。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营造团结奋进、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近日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庆七一集银杯乒乓球联谊赛。辽西街道、市法院、吉林银行、辽河支行、市体校以及电厂社区相关领导参加活动。活动开始前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裁判宣布了比赛规则，比赛现场氛围热烈，5张球台同时开战，男子组、女子组选手们在赛场上奋力角逐，小小的乒乓球在方寸之间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博弈充分展现了国球魅力。精彩的比赛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声，大家聚在一起以球联谊，体验着乒乓球运动带来的乐趣。比赛结束后，主办方分别为获得名次的选手颁发获奖证书以及奖品。本次比赛既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大家切磋球技，加深情谊，更赛出了参赛选手顽强拼搏、勇于超越的精神风貌，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提升了社区向心力与集体凝聚力。辽西街道乒乓球协会主席汪凤华：
4: 我们这次集银杯辽西街庆七一乒乓球联谊赛办得特别有意义，感谢主办方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交流切磋的平台，既赛出水平，也赛出风格，让我们在运动中凝聚力量，增进友谊，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0: 近日，市中医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庆七一大型健康巡诊活动，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由市中医医院内科、外科、妇科、康复、慢病等学科组成的专家团队来到新立乡山丁村开展巡诊，专家们现场为群众免费开

0: 深入一工体各成员单位开展义诊活动，通过专家下沉、技术帮扶，赋能基层一工体，让基层群众看病不再难，用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健康双疗建设贡献一工体力量。
1: 为严厉整治辖区违法建设乱象，严守城乡规划管理红线，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规范建设秩序，近日我市执法局依法对温州商贸园内一处二层高空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高效完成违建清零工作，有力震慑四大乱建违法行为。
2: 拆除现场执法人员全程维护现场秩序，严格把控施工安全，督促施工团队采用合规施工方式精准开展拆除作业。此次累计拆除违法建筑面积103平方米，彻底清除了该处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效恢复了商贸园公共空间原貌。据了解，该违建总面积103平方米，系商户未办理规划许可私自搭建，高空简易搭建存在坍塌坠物隐患，挤占园区消防通道。本次拆除全程规范安全，顺利消除高空安全风险。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辖区违建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商贸区、居民区、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违建巡查排查，坚决杜绝新增违建，稳步清零存量违建。同时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城乡建设法律法规，树立合法建设、依规建房意识，全力维护整洁有序、安全规范的城市建设环境，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

0: 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首先来看一下一组呢双聊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市执法局依法呢拆除了温州商贸园的违法建筑，为严厉整治辖区违法建设乱象，严守呢城乡规划管理红线，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规范呢建设秩序。近日呢，我市执法局依法对温州商贸园内一处二层高空的违法建设实施呢强制的拆除，高效地完成了违建清零工作，有力地震慑了四大乱建的违法行为。
1: 在拆除现场，执法人员全程维护现场的秩序，严格把控施工安全，督促施工团队采用合规的施工方式，精准开展拆除作业。此次累计拆除违法建设面积103平方米，彻底地清除了该处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效恢复了商贸园公共空间的原貌。据了解，该违建面积呢，总的面积是103平方米，系商户未办理规划许可私自搭建的。那么高空简易搭建存在着坍塌坠物的隐患，挤占园区消防通道。本次拆除全程规范安全，顺利地消除了高空的安全风险。
0: 那么下一步呢，市执法局呢将持续深化辖区的违建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商贸园、居民区还有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违建巡查排查，坚决杜绝呢新增违建，还有呢稳步清零存量违建。同时呢，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城乡建设法律法规，树立合法建设、依规建房意识，全力维护呢整洁有序、安全规范的城市建设环境，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近日呢，我市青春筑梦新时代课桌律动向未来庆七一第三届课桌舞精品展演在市融媒体中心的演播大厅精彩上演，尽显新时代双料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奋进的青春姿态。本次活动分阶段分层级呢统筹推进，先期组织全市的各中小学开展校内初赛择优的筛选，经过专家专业评委公平严谨的评审筛选，共选出10支优秀代表队晋级精品展演，并与特邀参演的是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同台献艺。
1: 整场演出呢，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多元，各参赛的队伍呢身着统一的服装，将课桌作为主要的表演道具，伴着昂扬明快的音乐尽情的舒展身姿，抬手、踏步、击桌、转身等一系列动作整齐利落，灵动轻快。同学们脸上呢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笑容，配合着铿锵整齐的节拍，肆意释放着独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0: 那么各学校节目呢，立意各有巧思，内涵丰厚，创作主题呢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红色家园情怀、民族团结、乡土风情、书香成长等多个维度。同学们将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校园生活融入律动表演，以轻快舞姿传递向上、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实现呢美育熏陶与思想教育呢相融共生。那未来呢，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坚守育人使命，严守办学底线，深耕教育主业，创新育人载体，引导青少年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以青春力量续写双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那么本次活动呢，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共青团双料市委、市融媒体中心主办，我市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事观看演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一套的一条消息，抗炎稳血压，那公园20分钟效应真的管用吗？哎，这事儿呢，相信啊，这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是中老年朋友，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
1: 对的。
0: 哎，那么研究发现，当人呢走进公园等这些绿地以后呢，体内的应激激素的皮质醇呢会显著降低，不仅能缓解压力，那么焦虑等负面情绪，还能够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1: 嗯，
0: 那什么是公园20分钟效应呢？这个是需要我们知道的。
1: 对的。
0: 嗯。
1: 可能大家呢就是说，哎，有去公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呢每天饭后有散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
1: 但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
0: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我在公园待20分钟？
1: 哎，我从字面意义上刚开始看的也是这样，是不是每天去去公园20分钟，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些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0: 嗯
1: 嗯，那我们眼下呢就看到了说，我们中国哈自古就有一种自然疗法，古人常说呢，山林异性可以延年。那么中国汉字的休，就这个休息的休，就是一个人和一棵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人靠在树上休憩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休。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心理的进化论，也叫做解压理论哈。人类对于茂密的森林呐、像树冠呐、草原呐，它是有一种这个与生俱来的这种审美的偏好和情感的需求。当我们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哎，你就会想到觉得身心特别的放松，精神特别的愉悦。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公园20分钟效应和心理学上讲的这个园艺的一种疗法，森林疗法、绿色疗法呢，它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嗯，
1: 通过我们人和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啊，和这个相进行连结，达到了身心呢放松，或者说是起到一个身心这个比较愉悦的这种，对于身体和心理上以及社会上都起到一个正向的促进的作用。
0: 嗯、
1: 这个就被称为是公园20分钟效应。
0: 日常生活中咱们多接触大自然，这个是没错的。
1: 嗯，
0: 哎，除了呢能帮助我们恢复注意力、缓解压力，以及呢消除负面情绪之外，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给身体自然消炎。在实验发现，与在城市相比，暴露在森林环境的受试者的他的这个一些呢细胞活性，还有一些呢，这个肿瘤的坏死因子，它的这个水平是要降低的。
1: 嗯，
0: 说明大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试者体内的炎症介质，有效的减轻炎症的水平。那平稳血压，天然的降压良方。国内外的研究发现，暴露在森林环境中20分钟的受试者，血压呢会显著的降低。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舒缓神经、改善顽固性的这种失眠，因为有研究认为呢，大自然的森林环境它是可以放松我们自主神经系统的，降低交叉感神经的活动，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失眠。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对于缓解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缓解作用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它可以缓解慢性的疲劳，唤醒我们身体的活力。有一些研究发现呢，显示如果说在公园当中散步20到30分钟，可以缓解慢性疲劳综合征，有效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活力的一个水平。
0: 嗯。咱们多接触大自然，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的拥抱，能够降低你的压力激素水平，比如说肾上腺素，那去甲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等等，加速呢术后的恢复，减少身体的不适。那研究也发现啊，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你在病房中可以看到自然元素，那恢复的就会有明显的差异，出现呢并发症的情况变少了，那恢复情况变好，那并且呢止痛药用量也会变少。其实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身体上有不舒服，或者是说呢，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器官常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心态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嗯，
1: 对的。其实在我们去体验公园20分钟效应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如果说我们要是做得到的话哈，可能会让我们公园养生效果翻倍。掌握正确的方式，才能够把自然的疗愈力呢发挥到极致。简单的做好以下的5个小细节，就会让我们在公园的养生效果呢事半功倍。首先呢，就是我们关掉手机，做回自然人，把我们的手机哎调成静音，放进包里，尽量做到呢在公园里的时候咱不回消息，不必去回复这种必要的一些消息，然后不刷一些短视频，让我们耳朵可以听一听大自然当中的鸟叫声，让我们的眼睛去看到眼前的一些绿意，让我们的鼻子呢去闻一些这个公园当中的一些花香，把我们的感官完全的交给大自然， 而不是我们的手机屏幕。
0: 嗯，人呢是有五感的，你的视觉呀，你的听觉，你的味觉，你的嗅觉，你的触觉，哎，你这些呢感受呢是能够让你的烦恼呢彻底有一个容身之所，
1: 嗯，
0: 也能够让它呢减少并消化。那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为什么焦虑，在其实在我的身边，我就发现我有很多的朋友呢，他确实很繁忙，
1: 嗯，
0: 那他晚上呢觉得解压的一种方式就是无尽无休的熬夜，刷一刷手机啊，或者看一看呢这个电影，那早上还要早起。那人的睡眠少了之后呢，相信你的心情还是会烦躁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嗯，
0: 那不如呢让你的大脑完全休息一下，然后呢放下手机，哪怕你就是睡不着，你可以在那儿呢静静的放松一下，让你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放松。
1: 嗯，
0: 然后呢早上早起的时候呢，真的是迎着第一缕朝阳，感受一下大自然。朋友们，咱们这么想啊，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呢这种对自己身体的一种调试的话，那长期以来你的身体状况是一定会得到改善的。
1: 是这样的，
0: 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在繁忙的工作当中，真的能从一草一木到一吸一呼，再到公园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能够让你呢携着春风，携着绿树，携着阳光，携着美好一路前行。

0: 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高价回收老物件假的，起底直播的诈骗连环套。那近日呢，在山东淄博的高清县警方呢摧毁了一个电信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呢，在近一年的时间，通过呢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那设计层层的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个省份270多位中老年钱财是200多万元呐。
1: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案件的经过哈。
0: 嗯、
1: 说这个呢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个宾馆内抓获了2名团伙的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的摸排呢，在当天早晨的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2名犯罪嫌疑人他们的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的时候呢，哎，房门却是被反锁了。
0: 嗯，
1: 屋内的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呢是拒不配合。为了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呢果断是破门而入。那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王志勇表示，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这个场地的布置，有的进行道具的配置，他就在这个群里面找群众的演员，他都是有剧本的。
0: 哦，
1: 还有这个民警呢表示说，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面呢就发现了很多的道具，包括像这个假的现金呐、假的金条、假的银条，还有一些假的金碗和银碗。这个金碗呢一摸就能摸出来它是个瓷的，但是在这些东西呢，它如果说摆在直播间哈，在直播的背景下呢就去想展示他们的财力。
0: 哎呀，
1: 财大气粗
0: 真好啊。
1: 嗯，
0: 哎呀我天哪，穿金戴银，
1: 穿金戴银的啊，
0: 牙签都是金的。哎，就不知道你下水的时候会不会飘起来。哎，
1: 会夏天出汗掉不掉色。哎，
0: 所以说呢，就看到这你就是瞅着富丽堂皇的，就黄眼睛啊。
1: 嗯
0: 啊，波灵波灵的哈，有的时候呢难免会让你就是肾上腺素急剧的上升。

0: 妈呀，你瞅瞅这多有实力。但是宝子们哈，毕竟呢我们还是隔着一个屏幕的，这个屏幕有可能是一个千山万水你不能逾越的一个鸿沟。
1: 嗯，
0: 所以说呢咱要看一看，不是呢你所见即所得的。
1: 嗯，
0: 那即便呢你所见即所得，它有可能是词儿的刷上金漆了，哎，那也是得了。那么这起案件的线索呢源自于高清县的一名的群众报警。今年三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名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吸引了。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那么嫌疑人谎称呢，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呢上门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越早。呀哈，其实呢，那为什么要让我？其实这个只要你稍微想一想，真的是一下子就能识破的。
1: 对的，
0: 哎，
1: 漏洞百出。
0: 他一个上门的，哎，你又不是拿着铁锹准备要把他一铁锹闷倒的，
1: 哎，
0: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到那上去下单呢？
1: 对呀，
0: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咱们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尤其你在遇到啊，就是波灵波灵全大转的时候哈，你发现你的肾上腺素急速飙升的时候，咱要稳定一下。
1: 你就想你是把你的东西卖给他，他作为回收方，他来收你的东西，你怎么还要先花钱呢？
0: 哎，对呀，这个就是你怎么感觉从我们消费理念上我不接受 啊，
1: 啊，我怎么没挣够钱，我把东西给你了，我怎么还搭钱呢？
0: 哎，对，
1: 是不是
0: 你这简直我不接受啊。
1: 嗯，
0: 你说这样的，他花了，他呢下了一单一万多的，这个一万多块钱的，哎呦我的天哪！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那高清还有一位呢被害人呢，花费5万多元，只是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的玉石。那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呢义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呢刘某不断的在直播间散布呢虚假信息，制造啊紧张的氛围。
1: 这个刘某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哈，他说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还有很多没有加急的，哎，你可能就签了一份，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
0: 嗯，
1: 因为呢排在你前面的还有大几百人呢，但是我现在呢得快马加鞭，哎，这几天呢我们都在增加工作的小组，所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哎，想出了各种的办法哈，先安抚住你，让你别着急，
0: 哎，然后还会给你制造一种紧张空气儿
1: 啊，对，
0: 要赶紧下单。
1: 对呀，
0: 要不我跟你说，你一转眼哈，一眨眼的功夫就没有了。
1: 嗯，
0: 这种呢事前呢这种催促，让你无法失去理性的判断，事后的这种稳固，哎，你都想啊，钱已经花了咱就等着吧哈，这些极其容易给这些诈骗分子以时间转移你的钱款。
1: 对的。
0: 那么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这习惯依靠传统的媒体与熟人圈子获信息，对于新型的网络诈骗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在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你这一个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给你下圈套。咱就这么想哈，如果说有老物件，你呢要不然呢你就去挂一些呢平台上，哎，看看有没有人真的喜欢。
1: 嗯，
0: 你们可以呢不论是怎么个交易方式，咱要本着公平踏实的原则。
1: 对，
0: 所以说啊，千万不要想着我一个老物件我就能暴富啊。
1: 嗯，
0: 不要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和你做梦吃饼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1: 我就突然想到了咱东北有句老话叫做不见兔子不撒鹰哈。
0: 嗯，对，
1: 咱没看着钱儿，咱不能把东西就给人家。
0: 嗯，
1: 如果说咱们有一些老物件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想要二手的去进行闲置转卖的话，咱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咱都要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票据啊，或者是合同啊，咱有一个，哎，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最起码有一个维权的这个证据。
0: 哎，对，所以说呢，你到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其实呢，有的观众啊，就可能有的看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下单之后就有一些后悔了。
1: 嗯，
0: 有退也退不了，然后呢，等也等不来的这种情况呢，
1: 对，
0: 一定是有发生的。那据嫌疑人供述呢，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儿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的吹嘘，哎呀。那自己和各大银行呢是相当有很多密切的关系，咱说其实我和银行也有很大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天天在门口坐着，那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1: 嗯，
0: 这个话里话外啊，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1: 对呀。
0: 嗯，
1: 其实在很多的直播间当中哈，这个警方也是跟大家说提示哈，说这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哎，去冒充外国人，哎，这个好像是，哎呀妈，咱就想想
0: 外国人，
1: 这外国人他手中的老物件儿。嗯。

0: 有多老呢？是不是？说是想要这个收购所有的潜在客户的一些信息，让外国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我们国内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
1: 哎呀，
0: 然后开始怎么着，煽动咱们的爱国情怀了。
1: 哦、
0: 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呐。
1: 哎呀妈，
0: 就让这些群众们开始在直播间里下单了。
1: 这是干啥呢？拍电视剧呢、
0: 哎、
1: 这一部短剧都出现了啊。这种不单是这种啊，要蒙蔽你的内心，还给你的这个蒙蔽的过程当中还要上一些高度，让你有一种够不着的感觉、啊、
0: 对，我就突然想到了哈，说这一个群里面除了你以外全是骗子。
1: 原来这场 VIP 是给我自己专门制定的，
0: 专门为你一对一。
1: 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捂着不明白啊，这些呢老物件，或者是说你根本辨别不明白一些很昂贵的东西，咱呢就去正规的地方，切勿贪小便宜。
0: 对，
1: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便宜都能让你占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有一个正规的生活心态，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
0: 嗯，
1: 还是呢脚踏实地，我觉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脚踏实地的话，真的是能够收获一份成功感和获得感的。那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呢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你看这些中老年人，如果说一旦受骗，就会着急上火的。
0: 对，
1: 所以说咱呢，就为了让自己的心呢静一静，咱呢放下手机去大自然溜达溜达、啊
0: 哎、
1: 还能够消除炎症。
0: 对，咱们也去感受一下公园20分钟的效应。
1: 哎，对，你待20分钟，有可能你就看不到这直播了。
0: 对的，咱们就减少了损失了。
1: 哎，也希望大家呢，真的是能够理性的对待你的每一笔消费。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工人日报》的一条消息：招转培、培训贷、套路聘。哎，您瞅瞅这几个字儿哈，其实听着有些陌生，但是呢，你会看到它涉及到啥呢？涉及到一些求职者，哎，还有一些培训，哎，你的培训还得有。涉及到你这个钱财的问题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呢，这些呢你听着就知道不啥好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定要警惕这些虚假招聘带来的陷阱。就是我现在想说些什么呢？当我们呢这个意识不断上升的时候，可能骗子呢他也在不断的研究自己的这些东西啊，
1: 他也在提升。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应对于这些问题。那随着我们呢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可能一些新型的犯罪呢就会出现，那我们一定要相应的理性对待。
1: 嗯，
0: 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应对的。那月工资8000到12000，咱一瞅这工资你就感觉哈，去。
1: 那必须得
0: 干啥都去，
1: 哎，
0: 但是你得想一想，你干啥都去那就不行了，
1: 嗯，
0: 哎，前提是要先过这个付费培训，你就听吧。
1: 我还没挣钱呢，
0: 我
1: 咋又先拿
0: 你点钱？哎，然后呢，发布虚假招聘消息，以招满为由指派他处，哎，就我这不行，你上别的地方。哎，岗位薪酬呢就又不符了，这个虚假招聘夸大薪资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协议，并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最近呢。四川省成都市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连同协作，严厉打击非法职介等虚假招聘行为，发布了一批呢违法案例，其中呢招转培、还有培训贷、套路聘等等这些诈骗手段是尤为的典型。
1: 那比如说像这个成都的某科技公司以及3家关联的公司呢，发布的招聘广告，以月工资8000到12000的高薪招聘员工呢为噱头，使用固定的话术去引诱求职者去签订培训的协议，然后呢，并且办理了高额利息的消费贷款作为培训费的支付给公司。培训结束后呢，通过包装简历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将求职者推送到与招聘描述严重不符的这种职位去这种岗位去入职，并且呢要求求职者签署声明，以规避前期诱导贷款的违法事实，从而去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那相关部门呢对该案件也进行了立案的调查，认定上述行为呢是触犯刑法，涉嫌诈骗罪的。
0: 那四川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呢，在位于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是这个四川某润滑设备公司签订任何委托招

0: 聘协议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了两家公司的虚假招聘信息。求职者应聘后，涉事公司以招满为由，诱导求职者前往外省务工，并承诺呢期满后呢安排回原招聘单位工作。而在省外务工的薪酬与招聘信息，那就是山水相隔，千差万别了，
1: 一点没有关系、啊、
0: 哎，引发了求职者的投诉。那相关部门认定该行为违反了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罚款和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1: 那还有呢，成都的某文化传媒公司呢，他以这个虚构招聘岗位，夸大薪资待遇，诱导求职者签订实训代教的协议。那签订的协议当中呢，约定求职者如果违反了指定的条款，公司是有权不退还求职者已缴纳的费用，并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那么经人社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合调查，该公司呢并无真实招聘岗位，违反了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罚款。
0: 嗯，那现在来看一下求职的小贴士啊，再就是咱在求职的时候，你应该啊想到点啥。
1: 嗯，
0: 相关的执法部门呢，针对于上述的典型案件，要提示这些招转培、培转贷这些新型的套路诈骗呢，已成为目前的主流的求职诈骗手段。不法的公司和机构以高薪岗位为诱饵，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办理高额培训贷，承诺高薪岗位优厚待遇的所谓好工作。你想想，还没干呢，我要交钱或者要贷款，这事儿啊听起来就有点悬的愣的啊。
1: 嗯，
0: 极有可能是虚假招聘的诱饵。那此外，还有企业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进行非法直接并收取高额求职指导费，求职者应该对本地岗位已满、推荐外地高薪岗位等话术保持警惕，对所谓的央国企就业指导、内部渠道等宣传保持理性的判断，并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不轻信高薪的诱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入职前付费和贷款等要求。同时，对于培训合同、实训协议等要仔细的甄别、审慎的签署，避免上当受骗。若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呢侵害就业权益的情况，务必保留聊天记录、合同、缴费凭证等证据，及时向人社、市场监管和公安部门举报投诉。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板块叫979帮你办。那您需要呢，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聊融媒，并在呢这个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呢，您需要关注我们，然后在首页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买房卖房，或者是一些的事务招领，还有一些呢就是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都可以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四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呢？我认为啊，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拿酒来说，它怎么能说是穿肠毒药呢？中国5000年的文化历史，这个酒也有5000年。有道是无酒不成席呀、啊。婚丧嫁娶，喜庆的日子，高兴的时候，大伙儿都要喝点酒。为什么说酒是穿肠毒药？那个意思啊，劝你有节制，少喝一点，别过量，舒筋活血，这是好事儿。估计现在的酒能那么多吗？您看这品牌数不胜数，它怎么能说是毒药呢？但是您要喝的过了量了，喝完了酒闹事儿，好事儿就变成坏事儿。经常酗酒对身体也不好，酒能乱性，往往啊闹出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可能这个作者是针对着这个说的。你要适当的饮用，我看没有什么坏处。说的这个色字，如果人人都没有这个字儿，怎么传宗接代呀、啊？那谁也甭结婚了。但是作者的本意也并非如此，正当的是允许的，过分了不可取，所以才说他是刮骨钢刀。说的这个财字，谁不为钱呢？没钱真玩不转呢。但是正当的收入，这是应该，越多越好。相反的，采取别的手段得不义之财，那是不允许的。那么财多了就要生险，这儿藏啊，那儿躲呀，恐怕人家抢啊，恐怕人家偷啊，还得加防范。所以说呢，他是惹祸的根苗。如果太多了，引人注目，哎，背不住还有危险。但是离开他还玩不转，这个呢，大伙得十分注意。说的这个气字，不管大人孩子，哪个没气？没气就是没有钢火了，那人还活着什么意思？但是过分了也不好，气大了伤身呐。那么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因为它跟我们下文书紧密相关。咱们正说到马黑塔要抢劫镖银，他为什么抢？他缺钱吗？不是，就围了一个字儿，气。那要说这气从哪儿来的呢？他无缘无故正当午时为什么劫银子？这里边有点原因。说这话20年前呢，这马黑塔就是13省总镖局的镖师，在盛三爷手下，他跟盛英的关系处的还不错呢。还当时13省总镖局开张不久，正需要人手，马黑塔自告奋勇到了13省总镖局。盛英一看这家他大个儿，一瞅这坨这虎视劲儿，就知道有两下子，叫他练一练。哎呦，他这条冷艳锥练得不错。盛英当时拍板就把他收下了， 作为总镖局的一名镖师，收胎就对了。后来保镖只要有他在内，这只镖管保平安无事。这马黑塔是敢打敢拼，向来就不要命，而且为人也热心肠，也豪爽，也仗义，大伙儿对他都挺好。他在总镖局也拿大份儿，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说这个人身上一点毛病没有，恐怕太难了。马黑塔也不例外，你看他平时又豪爽，又义气，又能干，又不怕死，又能吃苦，这都是优点。但他最大的毛病就是酗酒闹事，嗜酒如命啊，只要喝就非喝醉了不可，喝醉了就耍酒疯，不是摔桌子就是砸板凳，打人骂人，六亲不认，就跟个疯子差不多少。您说现在有没有这个人呢？您观察我们周围的朋友，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平常瞅着挺文静，挺斯文，办事稳稳当当的，别喝酒，酒要一过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满嘴胡说八道，整个都失态了。这玩意儿，这个酒啊是应当节制的。咱们还说这马黑塔哪一次喝醉了酒他就闹事儿。圣婴呢是总镖师一家之主，考虑到他的长处，就听之任之，等他酒劲儿过去了，圣婴向他提出劝告，告诉他酒少喝点，不是心疼你喝，喝完了没好处，你看你说了些什么话，你把谁谁谁打了，这样有伤弟兄的感情。等马黑塔醒过来之后，也知道自己犯错了，一再承认错误。可你倒是改呀，啊，改不了，该喝还是喝，喝醉了照样闹事儿。时间长了，大伙儿对他都有反应啊，连神刀李刚都烦他了，就跟圣婴建议这种人不能用。他身上再有长处，再也不能用他，早晚捅了娄子出了人命，谁负得了责任呢？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没说吗？圣婴有爱将癖，还舍不得把他辞退。18年前，马黑塔又喝醉了，好嘛，这回喝的比哪一次都多。闹的事儿比哪次都大，打伤了6个伙计，有2个终身致残。这还不说，他放了把火，把镖局都给点着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周围有不少邻居，烧了100多间房子，镖局的什么也不干了，大伙救火吧，火也救灭了，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官府能答应吗？那阵也得找火头啊，怎么着的火？谁的责任？查来查去，查到马黑塔头上了。这阵儿他还人事不省呢，吃吃还睡呢。官府兵帮一顿臭揍，拿绳把他捆起来，带到知府衙门。那个这个事儿惊了官了，就不好办了。圣婴也恨他呀，心说狗改不了吃屎，你怎么这样啊？镖局的包赔人家损失，花了将近50,000两银子，给人家修房子，烧伤的人给人家得治，损坏的得包赔。后来圣婴一赌气，也不管他了，就这样官府判了马黑塔15年徒刑。15年呢， 漫长的岁月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来？自从他坐了大牢，圣婴每每想起这件事来，心里觉着不安。不到二年的光景，有一次圣婴来探监，看这马黑塔，这回他也不耍酒疯了，大就在监狱里头给圣婴跪下了：“总镖头，我错了，我不是人呢，我。”人家都说喝酒喝到人肚子里头，还能喝到狗肚子里呢，我这就喝到狗肚子里头了。哎呀，你原来劝我，我听不进去呀、啊，到头来我自食其果，坐了大牢了。我三爷，无论如何，看在我们过去感情的份上，你得救救我呀，真格的叫我坐15年大牢吗？说到这儿，涕泪横流，圣婴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回去提出银子来，花了10000多两银子，上下打点，把他保释出狱，把他保出来了。但是这种人是坚决不能用的。圣婴呢，劝了他半天，给他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又关了3个月的饷钱，打发他回海州。临行之时，马黑塔掉着眼泪：“三爷，我忘不了您的好处，我谢谢您了。各位，有生之年，我希望咱还能见着面。”他一个人回到海州，他住这地方就叫太平桥镇，俗称太平桥。他那会儿30多岁的人了，还没媳妇儿，

他这种人谁嫁给他，要德行没德行，要人品没人品，谁们家的姑娘能往火坑里推？所以他30多岁了依然是光棍一条。那么回到家里头了干什么呢？无所事事。丈平的身材高大，有使不完的气力，又会两下五八抄，就在太平桥镇一带戳杆子撂场子，还收了不少的徒弟，有时候也给人家保镖护院，东掏一把西掏一把，维持他的生活。那么他闹事儿不？哎，狗改不了吃屎，只要挣了钱了就买酒喝，喝醉了依然耍酒疯，谁也管束不了他。有时候喝醉了3天3夜都不省人事，狗把他吃了他都不知道。你说这玩意儿怪事不怪事？就在这太平桥镇有一家老员外，这人姓庄啊。这庄老员外有个绰号叫庄百万，家里头有个闺女，就这闺女长得就甭提了，天下绝伦，奇丑无比，长得矬骨伦敦，敦骨伦敦，亚骨伦敦，没地方蹲了，满头黄发，大嘴一咧能咧到耳根台那儿，满嘴的黄板牙，满脸的横肉，连个脖子都没有，跟个蛤蟆差不多少，到时候还性如烈火，跟他爹要犟起来连他爹都骂。老头愁的实在没办法，姑娘也30多了也许配不出人家去，你想想这种货谁要啊？要娶到家里头，两口子哪有不拌嘴的，只要发生不愉快的事儿，他抡拳就打，谁们家的老爷们家都住这个，所以没人要。后来庄百万没办法了，拖出很多人给他宣传，谁要我的女儿，我把家里的一半财产就奉送给他，我家有的是钱，人不行我拿钱来弥补。这保媒的也想挣钱呢，找谁去呢？东学嘛西找，哎，找着这光棍汉马黑塔。一瞅这马黑塔这个儿，现在光身一个人，身体这么棒，问问庄百万乐意不？跟庄百万一说，庄百万说行，他只要要我的女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至于马黑塔来说，光棍一个，穷到这份上，虽然说这女孩丑点儿，她有钱呢，她还有什么挑剔？哎，这婚事就定妥了。庄百万一看这姑爷这个儿，这体格，虎头虎脑，也愿意了。挑良辰宅吉日，夫妻完婚过了门。你看这马黑塔过去，谁也管不了，酗酒闹事。但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邪门不？他让这母夜叉给管住了。母夜叉一看他喝酒，两口子就干仗，打死仗啊。后来终于把他治的悲悲夫夫，是滴酒不沾，把酒戒了。两人结婚几年，生了5个大小子，这5个大小子跟他爹长得都差不多，马黑塔给起的名，大虎、二虎、三虎、四虎、五虎，他媳妇儿是母老虎，他们家6条虎。后来庄百万死了，这一死万贯家财就归了马黑塔。看来这丑八怪还娶对了，还这您别不服这个劲儿。为什么说呀？红粉的家人悲剧多呀，
自古红颜多薄命，越是丑八怪越有福，越是丑八怪越能当家理财。你看这母夜叉不简单，把家里维持的相当好，万贯家财落到马黑塔手里头，他把房子也重新修缮了，扩大资本做买卖，又挣了不少的钱，比庄百万那会儿还要强的多的多。马黑塔一琢磨，我有这么多的钱，我留着干嘛？可能过去我做了不少缺德的事儿，从今之后我要行善积德，积点阴功，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他发现这地方叫太平桥镇，找出老宝学先生就问，为什么叫太平桥的？老宝学告诉他，咱这儿有座桥，这桥啊是南宋时期留下来的，年久失修都坏了，现在铺的是木板，这个桥叫太平桥，故此在这个镇子也叫太平桥镇。这个桥啊，官府也没钱修缮，在交通方面极其不便利。马黑塔一琢磨，修桥补路，行善积德呀，我有的是钱。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也同意，拨出巨款，请来工匠，把太平桥修缮一新，跟过去是大不相同啊！过去是木板桥，现在一座石桥是飞架南北，下面是桥洞，两旁边是青石头栏杆，每座栏杆上的还雕刻的石头狮子，十分壮观的。车马行人每每在这通过，无不挑大指称赞马黑塔，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管他叫马善人。如果遇上灾年，老百姓很难度过灾荒，马黑塔怎么办呢？拨出巨资开仓放粮，有时候还开粥厂，随便吃随便喝。又老百姓啊是有口皆碑呀，说这麻善人行善积德了，他是我们这一方的菩萨呀。因此方圆百八十里的没有不知道麻善人的，现在都不知道他叫马黑塔，都管他叫善人。他修桥补路也没少做好事儿，但是平时每每回忆起来，他对圣婴是心怀不满。他寻思圣婴这个人呢，外忠厚内奸诈，就拿我马黑塔来说，我没短了给你卖命啊，在几年的时间我给你挣了多少银子。是我有毛病，我爱耍酒疯，可这也不算过分呢。你把我塞进大牢，又把我保释出狱，把我饭碗给我砸了，给我撵回家来了，老天爷睁眼呢，我娶了个好媳妇，现在家成业就了。比方说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得冻饿而死。你看他这么想的，恨上圣婴了。他有时候就想，我这五个大儿子，我找名师传授他们武艺，有朝一日我二下南京，我到十三省总镖局门前，我会会圣婴。你们认为我完了？我没完，我又站起来了。你们认为把饭碗给我砸了？我现在手捧着金碗，我非顺过这口气了不可。您说这不没事找事吗？他本身这么想就是极大的错误。他把他的想法跟他老伴说，经常向五个儿子耳朵里头灌输，这一家人对圣婴全没有好看法。他儿子是连卷再骂呀，爹，领着我们去吧，我们见见这个老匹夫，非给您出气不可。
这真应了那句话，不是。

0: 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事情有多巧啊！而这一天，有人向他禀报，说来了一只镖，插的镖旗子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呀。马黑塔一想，是不是上英？嘿，老匹夫，要是你押镖，我正想找你呢。20多年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故此，他脑袋一热，忘乎所以了。带着庄客200来名，各拿刀枪棍棒，就在小树林摆下战场，把镖给劫了。那俩老头，老长头，老断头，俩人功夫是不错，但是敌不住马黑塔。打了那么一阵儿，把俩老头累的是浑身是汗呐。马黑塔一方面打着，一方面命令5个儿子把镖就给抢过去了。俩老头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100万两银子，我们拿什么包赔呀、啊？挫骨扬灰，砸锅卖铁，要包赔不起呀、啊！回去怎么见神刀李刚李四爷呀？实在不行，我们就得抹脖子自杀，没有活路了。哎，偏赶这时候，黄三泰领着于兰、高恒、李玉、张七，哎，赶到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等黄三泰到了这儿，一问怎么回事，段五爷、常六爷唉声叹气：“三泰啊，你来的太好了，咱们跟头栽的太爆了，银子被人家抢去了，就是他。”黄三泰说：“他是谁呀、啊？”马黑塔呀，过去也是咱总镖局的，是这么回事。那时候黄三泰怎么不知道？你看，那阵还没有黄三泰，也就是说，有黄三泰这个人还没到十三省总镖局呢。二老这一介绍，黄三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三泰啊，有长者之风，跟他师父是一模一样，尽管火撞顶梁。他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累闹事。三太安慰两位前辈：“你们放心，在旁边歇歇，没事儿，没事儿，交给我了。”三太啊，你师父不在，你师叔李刚也不在，你是大掌门呐，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还没说的，三太转身来见马黑塔。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黄三泰来见马黑塔。黄三泰啊，也奔30走的人了，但是这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酷似昆仑侠圣婴。别看岁数不大，非常老成持重。黄三泰这个人本身就十分忠厚，脑袋心里还得笑到脸上，他不希望把这事儿闹大了，总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跟那个多事人、囊事包人是截然不同。黄三泰到了近前一抱拳：“前辈晚辈这厢有礼了。”嗯，马黑塔拖着冷艳锥翻着怪眼看了看面前站的这个年轻人，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微微有两撇小黑胡，长得飒脱，面带忠厚，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背后背刀是斜挎镖囊。他不认得，往后看了看， 还有几个年轻人。你是谁呀？晚辈姓黄，双名三太，外号人称锦衣韦陀。哦，黄，哦哦，听说过，听说过。虽然没见过面，我听说你拜圣婴为师了。不错，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黄三太，你干嘛？你想拔杠？你想要银子是不是？前辈，话别说的过了好不好？方才我问了，您呢，过去也在镖局子混过饭吃，咱们一个锅轮过马勺。有道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何况您还在总镖局混过几年呢，是不是呢？可能啊，您窝着一股火，有的地方呢没想开。不管怎么说，我希望前辈高抬贵手，把这银子您赏下来。您在镖局混过，您深知吃这碗饭难呐。一旦有点闪失，砸锅卖铁也包赔不了人家的损失，误了人家的日期还得包赔损失。前辈啊，您看怎么样？能不能看在我的薄面之上把银子赏下来？嘿，说得轻巧，黄三太，我可不是小瞧你啊。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看你什么面，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黄三太，我不缺银子，那桥就是我修的，我开过粥厂，我放过粮，我家有的是钱。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干呢？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跟你师父我完不了，你师父他对不起我，他把我的饭碗给砸了，对我软硬兼施，我才有这一步啊。黄三太，别的话甭说了，去找你师父去，你师父来了什么事儿都好解决，不来你们拿不走银子。黄三太一听这火腾就上来，最后把火又压下去了。三太一笑，前辈，别看我来的晚，有关您的事儿我也料知一二。我说前辈啊，咱可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呀，人嘛得讲道理。您想过没有，您一向吃酒误事，您喝醉了酒什么都坏事都干，别的事儿都行。听说您喝了醉酒打伤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两个终身致残，后果十分严重。您还放了把火，把房子给点着了，烧了房子100多间，给镖局子造成了几万银子的损失。我说前辈您对吗？那不是我师父把你送到官府，人家官府不答应啊，你是纵火犯呐、啊。人证物证确凿，这才把你逮捕进了大牢。我听说我老师还在牢房之中看过你，你愿意痛改前非，涕泪横流。我师父又花了10000多银子把你保释出狱啊。我说哪点对不起您呢、啊、您要这么做不是颠倒是非，恩将仇报吗？你看自家人劫自家人的银子还得叫我老师来。我说您这么做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再跟您说，我师父现在不在镖局，已经2年多不干了，上哪儿找我师父去？难道说找不着我师父这事儿就难以解决吗？前辈啊， 为人得讲个道理呀、啊。这么办行不行？您把银子赏下来，让他们保镖先走，我把您这个地址记下来，将来我找着我老师，如果他得闲，一定请他来一趟，向您当面赔礼谢罪，您看怎么样？后边的人一听，暗挑大指称赞，黄参泰真不错，说的是有情有义啊，发自肺腑。换一般的人呢，就给面了，没说嘛，这马黑塔有时候犯了牛劲呢、啊，盐水不进，什么也听不进去。他把眼珠子一瞪，什么？啊，你说的轻巧啊，圣婴躲了，那你一辈子找不着圣婴，合着我这事儿就算完了呗？黄三太啊，还是那句话，废话少说，银子不给，圣婴不来，没门。总之一句话，黄三太把好话都说尽了，马黑塔就是不答应。后来两个人闹翻了，三太冷笑一声，姓马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可不是吓唬你，就冲你在这拦路抢劫，我到官府一报案，你脑袋就得搬家，你这叫犯法，你懂不懂？我们之所以苦口婆心这样劝你，是出于人道，是出于感情，并非是怕你。你马黑塔算个什么东西？无名少姓之辈啊！如果再要不听良言相劝，那我也只好武力相加了。好啊好啊，嘿嘿，就等你这句话呢。黄三太，我听说你是圣婴的掌门大弟子，大概你是有两下子喽。小伙子，不服亮家巴事儿，我陪你走几趟。话说到这儿，没法再说了。打虎太保于兰，鱼眼高横，红旗李玉，凤凰张七，小哥四个过来，我再看这哥四个甩大衣亮家巴事儿，就想伸手。三太一拦，别别别，用不着你们，用不着，看哥哥我的。黄三太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探臂膀摁燕翅推崩簧，嘎嘣长铃铃铃铃铃，拽出金背砍山刀，稳镖囊往前一窜，是大战马黑塔。冷艳锥对金背砍山刀，两个人打斗的三十多个回合呀，两旁人观着战。这马黑塔一看，姓黄的这小伙的确有两下子，哈哈，难怪是圣婴的掌门弟子，一招一式都跟圣婴学的，嗯，很难对付，我要多加谨慎。想到这儿，这条冷艳锥上下翻飞，黄三太是毫无惧色。四十回合，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外边有个看热闹的，咱说了，看热闹的不止一个人，上千人，哪儿都是人。这个人呢，紧靠着桥头，抱着肩膀，乐呵呵的在这看，时而高兴，时而皱眉，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叹息。嘿，有意思，有意思啊！这主后来一看，打到的四十回合，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再不露面，非出点事儿不可。这主打定了主意，跟前面的老百姓商议，各位让一步行吗？我到里边，各位借光，借光了您呢，借光了您呢。边说边往里挤，就挤到里边去。有那好心人还劝你， 哎，先生，站这儿得了，别往跟前凑合，真刀真枪把你碰着，你后悔就晚了。
4: 哈哈哈哈，不至于，不至于。等到了井里边了，战场上发生了变化。
0: 冷艳锥压住黄三太的刀，两件兵刃就别在一块儿。马黑塔那意思，我一较劲儿，黄三太这单刀就撒手了，我再进一步进攻，肯定我就能取胜。黄三太能答应吗？双手捧刀，说什么也不撒手。两件兵刃夹在一块儿，两个人身形转动，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正这么个时候，看热闹这个主进来了。二位，别打了，别打了，行了，行了，行了，该收场了，该收场了。哎，说你们俩呢？你们听见没有？没听见呐？真是惹我生气呀！嗨，这位说到这儿，打辩不清，往前一纵，单掌往空中一立，往下一落，正好砸到两件兵刃上头。您说他这手有多大的劲儿？一上是下，就这一掌把兵刃给震开了。黄三太抽刀打辩步跳出圈外，甩脸观瞧，什么人？马黑塔这乐子大了，啊，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七八步，由于他这个坨也大，他也没留神，脚底下有个石头子儿一绊，嘚儿啪，摔了个屁股墩儿。冷艳锥也撒了手，马黑塔可不干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他那五个儿子过来把爹搀起来，爹怎么样？没关系。他妈的，这是谁？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妈的！一边说着抬头观瞧，就在三太和马黑塔的中间，这人钉子步往这一站，是稳如泰山。两旁的人注目观瞧，一瞅来这主这年纪跟黄三太啊差不太多，好像比这三太小着那么三岁两岁的，上中等的身材，宽膀扇细腰身，去油黑的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新剃的脑瓜皮儿，眉分八彩，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上嘴唇微微有那么两撇小黑胡，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穿着米色的长衫，蹲裆滚裤，抓壁虎墨绿的快靴，斜背着个包袱，还夹着把雨伞，你怎么看怎么像个教书的先生，但是你仔细看，此人太阳穴鼓鼓着，是二目如灯，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就在那儿一戳一站，真是鹤立鸡群。黄三太不认识，马黑塔更不认识。黄三太赶紧就抱拳，朋友，多谢您给解围。算了算了，我这人啊好凑趣儿，我早就来了，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叫黄三太啊？正是。行行啊，不愧是圣手昆仑侠的高徒，一戳一站，一言一行都值得人学呀，佩服佩服。我说黄三太，你在旁边歇一歇，这个事儿由我来替你解决，
4: 说实话。

一转身来到马黑塔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我马黑塔，你不认为你这么做过分吗？马黑塔气得直叫唤，看了看，这不教书先生吗？你管得着吗你？马黑塔就上来驴脾气了，把大嘴一咧，呆。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你想干什么？我说朋友，说话斯文点好不？别嘴里带脏字儿，要把我激怒了，我撕你的嘴，我摘你的牙，我可不答应。我跟荒三太可不一样，他有涵养，我可没有。我可瞪眼就宰活人，你懂不懂？嘿呀，我说你岁数不大，你真能煽乎啊！你宰活人，你干嘛吃的？你拿命来吧你！马黑塔真是个浑人，你倒打听打听，来的这人谁？他既敢解围，参与此事，大概就得有两下子吧。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刚才那一掌，你还没觉出来这是个什么人吗？要怎么说他是个浑人？颤大枪就扎，这个人身形一转，唰躲到旁边去了。马黑塔，行，你真不愧是个混蛋呢、啊！你，嘿嘿，我跟你要伸手，有失我的身份。这样吧，你掌住那条枪有多沉呢？82斤啊，82斤，我看着跟那麻杆差不多少，你信不信？嗯，就这兵刃你还想出手啊？你差的太多了，不信你来，你慢说扎着我，你要能碰上我的1斤，伤我1根毫毛，我就跪下拜你为师。这事儿我不管了，我还得劝说黄三太把银子给你，你看怎么样？也行啊，你比我还能煽乎，你招枪吧，你招枪吧，砰砰砰，收收收收收，一口气儿扎了13枪。慢说扎人这人呢，连衣裳边儿也没沾上。就见这个主身形转动，快似闪电，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扎不着。等到第13枪了，他砰一扎，那个主往旁边一闪，伸出仨手指头来，砰，把枪杆给抓住了。马黑塔一看不好，赶紧使劲往回拽枪，你给我！这马黑塔可有劲儿啊，就那坨也在那摆着，使了9牛2虎的劲，纹丝儿没动。给我！看热闹这个主微微冷笑，一只手背在身后，仨手指头掐着枪杆，使劲儿啊！使劲儿了，是不是没吃饭呢？哈哈，你给我，给我，算了吧，还是你撒手吧。就见这个小伙子微微一使劲儿，单膀一抖，砰，把枪给夺过去了。那边说马黑塔不撒手行不？不行，一个是没这小伙劲儿大，二一个再不撒手，让人给逼了过去了，那不就麻烦了吗？马黑塔俩手一抖了，眼睁睁瞅着这条枪落到这小伙手里了。这小伙把枪举起来看了看，冰铁制造的，有点分量。方才我没说吗？

0: 马黑他那嘴张多大，舌头当啷多长，没见过。不但他傻了，看热闹的人没有不发傻的。黄三太暗挑大拇指，罢了，你这谁呀？不认识啊！看这年岁比我还小呢，功夫十分了得呀。我听我老师讲过，他会达摩老祖一筋经啊，两臂一晃没有3000斤的力量，不至于如此啊。哎，真没看出来，这个人的本事太高了。再看这个主，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把这条枪围成了圆圈，往地下一扔，他亮亮亮亮亮亮，拿回去吧。就这玩意儿还能打仗吗？马黑塔顿时麻爪了。哎呀，这是人吗？这是神呐、啊！不是河神庙的河神显灵了，要不人哪有这么大劲儿的？这个主然后一笑，马黑塔，服不？服不服？把银子给人家行不行？哎，哦，不言语，不言语，你还是有点不服啊？哎，你看见那棵树没？其实旁边就是树林，树不有的是吗？马黑塔点了点头，看见怎么的？怎么的？这棵树比你硬吧？你上眼。说着话，这个小伙奔一棵树来了。这树有对掐那么粗啊，长得笔管条直。再看这个年轻人，把长衫往腰带子上掖了掖。大辫重新盘了盘，袖面高挽，围这棵树转了两圈，然后把单掌一立，对马黑塔说：“姓马的，你看看，是你的脑袋硬，是这棵树硬，你上眼。”嘿，咔，就这一掌啊，把这棵树齐刷刷打为两半，树干咔吧就折倒了。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呢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做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

索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提到这个减脂和控制体重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方法呢肯定是离不开清淡的饮食的，比如说吃清淡的代餐，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杂粮饼干，这些呢在饮食方面呢选择成了很多朋友的首选。而且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包装上如果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这样的字样呢，就可能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那么这种认识是对的吗？或者我们这种平时这种想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
1: 跟着感觉走，
0: 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呢，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种谷物的籽粒。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那么专家提醒说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这个它的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我们平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被叫做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的食物，可能呢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就是说全麦面包一类呢，这个全麦粉应该占比必须要达到50%以上才能够叫做全麦面包。那么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了三个判断依据，分别是查看配料表，然后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那么其实日常的主食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多样化，提高全谷物、薯类和杂豆类在主食当中的摄入比例。那么推荐每天谷物里可以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撒一把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和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米饭。那么实际我们吃到的这个杂粮饭呢，就是符合要求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那么另外专家提示说，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能够没有限制的使用。像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偏弱的这样的朋友呢，大量的食用容易腹胀不适，所以说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的这个时候，我们提到了水果，就一定会第一个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就是说，平时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挑到口感比较好的西瓜呢？夏天这个时候呢，补水应该说是重中之重的。那么西瓜这种水果的水分含量呢，可以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它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去掉了西瓜皮最外面的那一层硬皮部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我们可以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作用。另外，关于西瓜籽仁在炒制之后使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西瓜呢的确是很好吃的，但是挑选的时候有一些窍门，自己真的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哈。我们可以首先通过看一下西瓜的外皮啊。那么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方法都藏在它的这个瓜皮表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形，要尽量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然后比较饱满和均匀的啊，圆一些的这样的瓜。然后呢，再看一下瓜皮表面的这些纹路，纹路比较清晰利落的这样的瓜，是适宜挑选的。最后呢，我们再摸一下这个瓜的表皮，尽量的选择表皮比较光滑的。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西瓜饼，假如说这个西瓜饼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这个西瓜呢它放置的时间有一点长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但假如说这个西瓜的这个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应该说也比较好。另外这个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藤蔓呢常常是比较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特别直，就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的成熟。

有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常在买西瓜的时候，通过这个拍打这个西瓜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那么其实通过用手拍来辨成熟，辨这个西瓜的生熟，还是真的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也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同。那么假如说这个声音是很生硬的那种梆梆响的声音，那就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的。但如果是比较空的这种声音咚咚响，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是说西瓜我们买回来之后，买回家之后有一些细节是要注意的。西瓜这种水果呢，它水分很足，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是我们买了已经切好的西瓜，则是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而且西瓜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清洁双手，然后把这个刀具和砧板要清洗一下，还要洗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那么水果刀具还有砧板不要和平时我们厨房里用的那些切肉的切菜的这个工具混用，来避免污染。

另外就是说我们假如一次吃不了整个的西瓜，我们可以少切一点，然后保持那个切面呢尽量小。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那么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的2到3个小时来使用，那么或者呢是在运动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来使用西瓜。

吃不完剩下的西瓜呢，我们要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啊、生鸡蛋啊这样的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在室温下放置的话，那四个小时之内应该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我们把这个无论是经过冷藏还是放在室温的西瓜，如果我们发现它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了，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呢，西瓜除了平时像我们最普通的吃法切块啊，或者是冰镇等这些很普通常规的吃法呢，还是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款西瓜酸奶冻，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西瓜切小块，然后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冷冻四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口感是很适合夏天来食用的。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的。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中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了。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捞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撇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眼里。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趣事，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的，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背影，仿佛隔着天与地。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地中游，你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老百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米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在延吉的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延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其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务员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奔走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延大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汉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

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龙舞的老人，裙摆的羊角的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0: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1: 会蒙蒙的视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先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碎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

0: 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怕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该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拙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

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97.9 昭和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氏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中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领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地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

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蹩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原因。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呢，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牵着手就地中游，你亲口告诉我你的。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

都记不上你原来吃的掉舍不掉真心苦希望行动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住你卡住你卡住你、哦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

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

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提到这个减脂和控制体重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方法呢肯定是离不开清淡的饮食的，比如说吃清淡的代餐，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杂粮饼干，这些呢在饮食方面呢选择成了很多朋友的首选。而且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包装上如果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这样的字样呢，就可能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那么这种认识是对的吗？或者我们这种平时这种想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
1: 跟着感觉走，
0: 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呢，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种谷物的籽粒。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我们平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被叫做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的食物，可能呢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就是说全麦面包一类呢，这个全麦粉呢，全麦粉应该占比必须要达到50%以上才能够叫做全麦面包。那么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了三个判断依据，分别是查看配料表，然后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那么其实日常的主食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多样化，提高全谷物、薯类和杂豆类在主食当中的摄入比例。那么推荐每天谷物里可以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撒一把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和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米饭。那么实际我们吃到的这个杂粮饭呢，就是符合要求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那么另外专家提示说，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能够没有限制的使用。像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偏弱的这样的朋友呢，大量的食用容易腹胀不适，所以说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的这个时候，我们提到了水果，就一定会第一个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就是说，平时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挑到口感比较好的西瓜呢？夏天这个时候呢，补水应该说是重中之重的。那么西瓜这种水果的水分含量呢，可以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它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去掉了西瓜皮最外面的那一层硬皮部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我们可以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作用。另外关于西瓜籽仁在炒制之后使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西瓜呢的确是很好吃的，但是挑选的时候有一些窍门自己真的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哈。我们可以首先通过看一下西瓜的外皮啊，那么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方法都藏在它的这个瓜皮表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形，要尽量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然后比较饱满和均匀的啊，圆一些的这样的瓜。然后呢，再看一下瓜皮表面的这些纹路，纹路比较清晰利落的这样的瓜，是适宜挑选的。最后呢，我们再摸一下这个瓜的表皮，尽量的选择表皮比较光滑的。

就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西瓜饼。假如说这个西瓜饼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这个西瓜呢，它放置的时间有一点长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但假如说这个西瓜的这个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应该说也比较好。另外，这个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藤蔓呢常常是比较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特别直，就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的成熟。

还有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常在买西瓜的时候，通过这个拍打这个西瓜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那么其实通过用手拍来辨成熟，辨这个西瓜的生熟，还是真的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也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同。那么假如说这个声音是很生硬的那种梆梆响的声音，那就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的。但如果是比较空的这种声音，咚咚响，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另外就是说，西瓜我们买回来之后，买回家之后有一些细节是要注意的。西瓜这种水果呢，它水分很足，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是我们买了已经切好的西瓜，则是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而且西瓜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清洁双手，然后把这个刀具和砧板要清洗一下，还要洗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那么水果刀具还有砧板不要和平时我们厨房里用的那些切肉的切菜的这个工具混用，来避免污染。

另外就是说我们假如一次吃不了整个的西瓜，我们可以少切一点，然后保持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那么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的2到3个小时来使用，那么或者呢是在运动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来使用西瓜。

吃不完剩下的西瓜呢，我们要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啊、生鸡蛋啊这样的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在室温下放置的话，那4个小时之内应该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1天。另外就是我们把这个无论是经过冷藏还是放在室温的西瓜，如果我们发现它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了，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呢，西瓜除了平时像我们最普通的吃法切块啊，或者是冰镇等这些很普通常规的吃法呢，还是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款西瓜酸奶冻，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西瓜切小块，然后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磨酸奶冻，应该说口感是很适合夏天来食用的。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啊。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特别多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和艺术相关的。那在今天读书俱乐部的一开始啊，因为任务特别多，所以一开始呢，我就先把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内容啊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一共带来了五本书，但是呢是三个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来听一听啊。第一本书是《名画之谜：希腊神话篇》，第二本书呢是《小顾聊绘画》，注意这本书是一套的，有一和二。第三本书，这是书名啊，第三个书名是《如何看一幅画》，也要注意这本书呢也是有一和二这样的。五本书有三个名字，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带给大家。那还要介绍今天和大家聊非常专业的关于艺术的内容的这位嘉宾是谁？是谁呢？他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严志。你好，严志。
2: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严志呢是学这个文学啊，还有文字学、考古学的，然后对艺术也有研究。
2: 谈不上研究，只是爱好者。
1: 我就告诉大家，只有这样的一位跨界的专家，才能够把今天这样的三个名字的书，一共五本，跟大家来讲清楚。
2: 谢谢。
1: 挺有难度的是吧？这几本书。
2: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本书呢？在节目一开始就把书名说一下呢？就是如果大家手里有这几本书的话，那我觉得今天呢是一个宝贵的时间段，能够把这样的几本书做一个梳理。如果大家呢没有这个几本书的话，您刚才不已经听到我说的名字了吗？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然后再了解一下这本书。因为这几本书其实在介绍当中，我看到这几本书他们的一些介绍，包括他们的一些宣传，有的说呢说是给孩子看的科普书，然后呢是不是科普书，是艺术普及的书。
2: 是的。
1: 然后呢有一些书呢说呢这是一些入门书。但如果大家对这几本书啊，他们分别主要介绍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每本书想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清楚的话，可能即便是入门书，即便是给孩子看的书，大家普通人看起来也挺难受的，我就是难受的成员之一。但严志跟我说，其实有他特别喜欢的，然后有他看着不累的，就是我看着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专业知识，是吧？
2: 没有每一本书给每一位读者带来的这个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大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结构肯定会有侧重不同。
1: 哎，那先把这三本书的侧重吧，刚才我是公布了这三个名字了，那接下来严志先来把这样的三本书他们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他们的侧重点简单的说一说，然后呢咱们再用详细的时间细致的跟大家来讲讲这三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好吧？
2: 好的。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第一本书是《名画之谜：希腊神话篇》。这本书的作者叫中野京子，是一位日本的学者。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名画系列欣赏丛书之一。其他两本呢分别是《历史故事篇》和《圣经故事篇》啊。从题目可以看出来，那么他主要是在这三本书主要是通过这个绘画作品和艺术作品来向读者介绍这个希腊神话、历史故事以及这个圣经故事。那么我们看到的这本希腊神话篇呢是通过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艺术家所创作的24幅油

0: 筹划向读者介绍了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啊，非常系统而且非常的全面。
1: 而16世纪到19世纪其实也是西方一个比较快速的，不论是文化呀还是科学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0: 没错，
1: 其实只有这个物质基础好了以后，才有文化的这个兴旺发达。我就从这些画里面也能感受出来这样的一种变化。
0: 对，可以这样说的。因为那个西方研究这个，就是有一个历史研究学派，他们在研究为什么西方这个和东方的这个差距开始拉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其中就从1500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就是《全球通史》。斯塔夫里安诺斯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全球通史》的作家，他里面他的上下两侧的这个分野就在1500年。那么1500年以后的世界，那么就是被西方的史学家认为是西方历史开始超过东方历史的这么一个节点。
1: 我觉得他们有点对自己的这个感觉特别好。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的明朝在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强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们忘了明朝这一段估计是。
0: 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一年开始这个西方就从某一个方面或者说从总体上已经超越了东方，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从这一年开始，或者说以这个节点之后，那么西方产生了很多新的因素。这些因素呢开始逐渐显露出它的一些优势，并且终于实际上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终于全面超过东方，是这样一个意思。
1: 我觉得呀，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可能对于西方的了解，我说的是古代的西方的了解呢，可能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15世纪到19世纪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期。另外，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十字军东征，
0: 对
1: 啊，还知道那个特别黑暗的那个中世纪，
0: 对对
1: 啊。但就是刚才呢，严志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期，实际上是和那些比较黑暗的这中世纪比起来，那时候相信巫婆满天飞呀，然后要处死这个人身，要处死一个人是为什么？是要杀死他身上这些恶魔呀，就是和极端那愚昧的那样的一个时间段比起来，那么这应该算是一个开化期，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这是传统的史学观念。
1: 哎呀，你还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0: 啊，对对对，
1: 好的这个说法，我
0: 是
1: 传统的史学观念。
0: 对对对，
1: 现在的史学观念是如何介绍的呢？我来听一听。
0: 中世纪啊，就是从比如说公元8世纪一直到延续到15、16世纪的这样的几百年的时间呢，在传统的史学界看来是一个完全黑暗的时代，是吧？有黑暗时代这么一个专门的一个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今天的学者也研究呢，实际上中世纪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第一，它并不是完全黑暗，它里面酝酿着非常多的后世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因素。那么其次呢，它对于整个启蒙运动以来，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这个建设，它有着不可估量的一些贡献。比如说教会法啊，比如说这个教会法庭，我们都知道宗教裁判所啊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这么一个专制的这么一个历史名词，他烧死了这个布鲁诺是吧？他烧死了这个很多异议人士，但实际上宗教裁判所是中世纪最富有这个独立司法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
1: 其实中世纪正好和我们中国啊特别繁荣昌盛的唐朝啊是一个
0: 唐宋
1: 对是比较相对应的一个时间段。刚才咱们虽然谈到了这个中世纪，它有很多它特别独特的东西，或者说对后世有贡献的东西，但我觉得如果和中国的那个唐宋时间段比起来，应该不能同日而语。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大家去讲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是要来对照着，有一个参照物，可能更加能明白当时西方的一个发展状态。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
0: 对对，您说的对，就是中世纪的这个欧洲啊，它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是远远是低于东方的。
1: 对
0: 啊，尤其是以唐宋帝国为代表的这个东亚。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我们对制度的完善，
1: 中亚的很多的，
0: 对中亚伊斯兰文明也是非常强盛，而且
1: 那个时间段
0: 对对对，因为十字军东征实际上从结果上来看，其实并没有这个真正遏制住这个伊斯兰的扩张。相反呢，他们最后在1453年丢掉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对吧？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做过这样一期，
1: 以前讲地中海三部曲的时候曾经谈到过。
0: 所以说一直到你看，一直到15世纪中后期，甚至到16世纪初上半叶，那么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一直到了这个马耳他岛，当然最后由于勒班托大海战的一个决定性战役，那么阻止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但是在此之前，那么伊斯兰的这个扩张的势头是非常，就甚至是不可遏制的。
1: 对，咱们再说一下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大家应该都了解，或者很多人都知道，唐吉诃德 那个故事。那其实唐吉诃德的故事呢，他就应该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这样。

0: 那个欧洲的比较愚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大家能够了解啊，唐吉诃德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穷人，是一个有地位有钱的人，大家看到他的仆人他的吃穿用度，如果和我们当时唐宋的那些啊大官宦人家比起来，他是没法比
1: 的，
0: 真的是天地之间或者不可同日而语。
1: 对，包括丹娜在写这个艺术史的时候，然后他在讲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啊、佛罗伦萨这些地区，那么这些地区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之高，他们的对于建筑啊、服饰啊、日常生活的这种要求和追求的标准非常之高，但是在同时期，比如说法兰克帝国，像今天的法国，日耳曼的这个普鲁士啊，包括像英国，这些国家都是荒蛮的很，
0: 对，
1: 那些贵族只知道就是白天醒了之后。就是喝酒，打仗，然后喝完打完仗之后就喝完酒就睡觉，他们一生只有这两件事情。
0: 对对，
1: 所以
0: 刚才为什么扯这么远，扯这么多呢？谈到这么多的对比和参照物呢？其实我也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啊。言之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读的书啊，都是单独的，比如谈欧洲啊，谈这个亚洲啊，或者谈什么什么，都是单独的。等到后来的时候呀，我发现这些书我需要在心里面有一个串联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串不起来了，到底谁强谁弱呢？我是用了比看这些书的时间长得多的时间，才把他们有了一个参照物做对比，我太不容易了。
1: 不过就是刚才所说的呀，其实到底这个时期谁强谁弱，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那么我们不包括像今天，我们觉得就是很多国家是很强大的，那么我们也不要为他这种强大的表面现象所迷惑。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说这个中世纪并不是像以前人想象的那么黑暗，也并不是和拿中世纪的欧洲和中世纪的中国来进行对比，而是拿它和这个之后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这个过程相比较，
0: 也就是一个纵向的对比，
1: 对，
0: 不是一个横向的对比。
1: 我之所以不说它不是完全的黑暗，是实际上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它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一些制度的雏形，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宗教裁判所的这种法庭的雏形，这种宗教法或者说这个习惯法的这种法律的这种种子，那么在后世经过文艺复兴、经过启蒙运动啊，甚至经过产业革命的这样的不断的对它的修正，然后最终确立了今天的西方的法治社会。那么这些东西，包括中世纪那么神权至上的这个时代，我们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反的就是神权，反的就是教权，实际上。神权和教权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智力因素、智力支持和一种思想的动力。这个当然要深谈起来就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如果没有基督教神权的强大，实际上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种思想的源泉。这里面谈到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公元三世纪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灵智学派啊，就是基督教内部出现的灵智学派，他们对于后世的这个就是把人提高到和神几乎相等的这个地位的这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有着非常强大的这个支持，因为在普通的这个基督教徒心目当中，人和神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东西。为什么突然在14、15世纪啊，甚至18世纪提出了人是万物之灵长，是吧？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他要跟神去争夺这个位置。
0: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点，言之，就是在这儿我也把我的感受来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按照时间段啊去找一些这个记载，或者说一些记录当中，就会发现啊，在可能更加久远，比如说中世纪的时候，就非常黑暗的时候，那些神呢都是高高在上的，他们很少就比如说。是有可能是说人变成神的，
1: 对，
0: 或者说人和神之间的这个通婚呐、包括繁衍啊什么的。其实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这样的一些就是神之间的这个族谱的建立，也是随着这个时间的不断的变化而一步一步完善和丰满和越来越详细的。
1: 不过中世纪的我们讲到的这个神权至上的这个跟这个我们讲待会儿要讲的古希腊这个完全不一样哈、因为古希腊是多神教啊，这个基督教一神。
0: 对对对对
1: 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但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步骤大致是一样的。
1: 对，就是一神教本身它也有很多发展的阶段，经历过很多变化，包括圣经这本书啊，也经过不断的集结和修改，然后最终是15世纪才有一个最终的定本，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定本。
0: 好，我们接着来说啊，这一位日本作者中野京子，他写的这本《名画之谜》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这本书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个开头，它是用了24幅油画啊，就基本上来向作者系统的阐述这个古希腊神话传说。那么这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并。

0: 不是一本这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的通俗读物，它是以这个艺术为载体，那么来向读者展现这个希腊神话，那么同时展现的是希腊神话对于这个后世的一些影响啊，这些信息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它比如说它这本书分了四章啊，有宙斯篇、维纳斯篇、阿波罗篇以及诸神篇，基本上涵盖了希腊神话里面所有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这些神祗。那么在这个作者的笔下，这个希腊诸神的这个谱系啊，包括性格特征与传闻轶事都非常的栩栩如生，很生动。
1: 嗯，咱们既然已经把这个谱系说开了，就把这四章吧，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谱系，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一集的节目说五本书，恐怕每本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0: 对对对，
1: 他们就抓紧时间来说一说。
0: 好的。
1: 嗯，
0: 其中这个宙斯篇啊，实际上是在讲这个希腊诸神的这个开始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希腊时代啊，神话时代，它是一种多神教的时代。那么多神教呢，它有一种就是说它是可能是建立在一个万物有灵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么它宙斯篇呢，主要是在讲就是宙斯是如何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宙斯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他是最高神，是吧？他也是个父神。
1: 嗯，
0: 那么他的妻子叫赫拉，生了一大堆这个像包括这个维纳斯啊，包括这阿波罗，像很多很多这个神。
1: 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同时有罗马的名字和希腊的名字，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别串了。
0: 对对对。这个像维纳斯好像就是罗马名字，
1: 对，
0: 他的希腊名字阿弗罗狄特，
1: 对对，很长。嗯，
0: 然后实际上宙斯也有父亲，是吧？他的父亲实际上是大地之母盖亚和天神所生的一群泰坦族，也就是巨人族，是吧？
1: 咱刚才说的这宙斯是他的希腊名，其实他的罗马名是朱比特。
0: 朱比特，对对，
1: 嗯，
0: 那么土星好像就叫朱比特，是吧？在这个。
1: 但是很严重，你的跨度太大了。本来我想着咱们只需要对文学，然后对这个艺术，然后对这些东西沾边的来去了解，没想到你又跟我说到了天文，我跨不过了，我跨不过去，我忘了他的名字是不是？
0: 对，说到天文学，就是说天文学实际上受到希腊神话影响非常之深啊，我们的九大行星，
1: 你别忘了还有一颗小行星，小星星叫林青霞呢。
0: 哦，是吗？这个因为你看那个金星，这个火星就是马尔斯，对吧？就是战神，是吧？冥王星就是那个谁，哈迪斯，对吧？
1: 不，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他们有的名字起的是希腊名，有的名字是起的罗马名。
0: 对对对对。
1: 我对于希腊名啊比较熟悉，一说到罗马名的时候我就串了，我经常会串。
0: 基本上我们在讲这个希腊神话的时候用的都是希腊名，只有比如说像在这个维纳斯啊，就是我们用的是这个罗马名。
1: 嗯，
0: 因为罗马名维纳斯可能更出名一些哈。
1: 嗯，
0: 本来他的希腊名字可能很少人在提及了，
1: 嗯，太长了。
0: 对对对。然后呢是就是说这个宙斯他是众泰坦神的其中一位的泰坦神的儿子。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泰坦神呢对于这个他们的儿子啊也是有着非常强大的这种压迫力，因为他们是巨人，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面描述的他们都是非常邪恶啊，或者是非常的暴力的这么一个暴虐的神。
1: 但是在这本书啊，在中野精子这本书当中谈到的这个巨神族，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褒贬，就是告诉大家他是一个神。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倾向性这本书里面极少。
0: 对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所以宙斯他们的这个兄弟，比如说像冥王哈迪斯是宙斯的兄弟，
1: 嗯，
0: 包括海皇波塞冬，是吧？
1: 嗯，
0: 他们都是兄弟辈。
1: 对，
0: 然后他们联合起来反抗这个泰坦神族，然后把自己的父亲这个一直都给杀死了。
1: 不仅仅是这个宙斯还有波塞冬他们这几个兄弟反抗这个泰坦神族，包括宙斯的儿子，
0: 对对，
1: 其实他们父子，
0: 对对，
1: 他们的父子这两代同时在反对他们的爷爷。
0: 对对对，
1: 应该这样去串在一起。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在希腊神话里面到处充满了这种弑父的情节，是吧？甚至在古希腊的悲剧里面也有这样的情节在里面。俄狄浦斯王就是一个，是吧？弑父娶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悲剧。
1: 但是可能也和心理学有着关系，就谈到他是这个恋母情节太严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俄狄浦斯情节，对对，这是弗洛伊德啊，包括后来心理学家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论断。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希腊神话实际上给予这个后来尤其是现代的这个学术研究对于历史的认知，对于现代人类的认知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这种影响和意义。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俄狄浦斯的这样一个戏剧，就是心理学上的恋母情节。
1: 嗯，
0: 包括那个我们知道法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人类学家叫列维斯特劳斯，斯特劳斯呢他就根据俄狄浦斯同样一部神话，他研究这个早期人类的这种心理活动和这个人类的这个他。

0: 他认为俄狄浦斯的那个跛脚啊，他的最后他那个脚是跛的嘛、
1: 哦、对，
0: 他认为这是人类就直立行走过程当中的对于这个因为直立行走对于一个四肢行走的动物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是他们直立行走的一种残酷记忆，这个就是就是从体制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来去研究这个古希腊神话对于早期人类的这样一个记忆的一种研究。
1: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颜志、嗯、就是我看古希腊神话包括古罗马神话，因为都是同样的人嘛，
0: 对，
1: 就是他们是最自由自在最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神，
0: 对对，
1: 毫无克制的神，这是给我的感受。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这个希腊神话呀、啊。我们会认为，我们如果系统的读一下希腊神话或者有多少有了解的话、
1: 嗯、
0: 我们会知道，比如说宙斯，我们讲到宙斯篇，宙斯有很多很多的儿女，他这些儿女有的是跟赫拉生的，对吧，正妻生的，实际上大多数很多他在人间的这种半人半神的儿子都是跟人间的美女生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篇叫做利达与天鹅，是达芬奇的一幅名画、
1: 啊、对对对
0: 啊，这在这里面就是我们
1: 利达遇见了一个让他怎么就那么喜欢的天鹅，
0: 对对，
1: 就跟着天鹅生了个孩子，
0: 对，
1: 然后其实天鹅就是宙斯，其实宙斯化身了很多什么金羽啊、天鹅啊、
0: 牛
1: 啊、云啊，
0: 对
1: 罗
0: 巴，对
1: 对
0: 对，
1: 非常非常多的化身，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孩子。
0: 对，我们这本书的第54页就是达芬奇的这幅名画《历代与天鹅》。
1: 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家订了一份杂志，我忘了，那个杂志非常的这个现代，非常的这个，就它每一期都要介绍一幅世界名画。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名画之后，我就是非常震撼，我觉得哎呀，这个人物太美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表现什么，但是我就会被这幅画的这个美丽所震撼。那么所以为什么就是希腊人眼睛里面这些神，包括宙斯，包括他的儿子像马尔斯啊，像战神啊，后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篇是战神和这个维纳斯的偷情，是吧、
1: 嗯、
0: 就是努尔坎努斯的乌尔坎努斯的
1: 维纳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丁特列托的这幅画哈、啊、都在讲，就是这些神之间好像充满了一种荒诞情欲，甚至是这个偷偷摸摸，甚至是卑鄙下流，是吧，很多很多神都有这种不完美的性格。
1: 但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这些神当中、嗯、他们的这些情况表现的是更加的
0: 对对对
1: 完善，就什么都占齐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
0: 他们既有很高尚很这个威武很崇高的情操，同时也具有很卑鄙很下流很猥琐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这个恰恰是和就是他们不像神，他们更像是人类社会，就是人性当中既有天使也有恶魔，是吧，人性当中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后天文化道德的约束，那么可能人性当中的恶的一面会释放得非常的充分。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应该叫传说，或者说这些文艺作品当中表现的这些神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实际上是人们想告诉大家人也是这样的，但是不便说出口，而用神来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0: 神的这些让人看起来很荒诞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人性的一种再现，实际上人性的一种反应。而且呢，这也只有在希腊神话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么丰富多彩的人性化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后来一神教之后，比如说像基督教，是吧、
1: 嗯、
0: 像佛教还不算啊，像基督教，像伊斯兰教、
1: 嗯、
0: 他们的神都是高高在上，没有甚至是没有人类的这种情感。
1: 感谢国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颜志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的朋友的收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

0: 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

0: 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存，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

0: 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

0: 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2: 黑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

0: 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2: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3: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4: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7: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6: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8: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6: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元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9: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6: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0: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6: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

0: 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0: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红线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张少恒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全国劳动模范，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我市各单位、乡镇、街道、部门开展内容丰富庆七一主题活动，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市委书记张少恒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全国劳动模范，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生活困难党员张立红家中，张少恒与他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子女就业等情况，叮嘱他要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张少恒说，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时时放在心上，多上门倾听他们的想法，及时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求，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落实好就业务工、保障兜底等各项惠民政策，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随后，张少恒来到全国劳动模范王子龙家中，详细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扎根岗位、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对他多年来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双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张少恒说，劳动模范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的标杆和榜样，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全市上下主动对标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汲取榜样力量，勇于担当作为，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郑大威、林涛参加活动。
0: 近日，我市青春筑梦新时代，课桌律动向未来庆七一第三届课桌舞精品展演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尽显新时代双辽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奋进的青春姿态。
2: 本次活动分阶段、分层次统筹推进，先期组织全市各中小学开展校内初赛择优遴选，经专业评委公正严谨评审筛选，共选出10支优秀代表队晋级精品展演，并与特邀参演的市第三幼儿园小朋友们同台献艺。整场展演节目内涵丰富，形式多元，各参赛队伍身着统一服装，将课桌作为主要的表演道具，伴着昂扬明快的音乐尽情舒展身姿，抬手、踏步、击桌、转身等一系列动作整齐利落、灵动轻快，同学们脸上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笑容，配合铿锵整齐的节拍，肆意释放独属于青少年的青春活力。市第五小学学生王典：
3: 能参加庆七一课桌舞展演，我特别自豪。这段时间和同学们一起利用课余反复练习，大家配合得特别默契，站在台上尽情律动，既释放了活力，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这次展演特别有意义。
2: 各学校节目立意各有巧思，内涵丰厚，创作主题涵盖中华传统文化、红色家国情怀、民族团结、乡土风情、书香成长等多个维度。同学们将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校园文化融入律动表演，以轻快舞姿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实现美育熏陶与思想教育相融共生。市第四中学团委书记单丹妮：
4: 课桌舞不仅丰富了校园美育文体生活，强健学生体魄，依托七一红色主题浸润初心，牢筑少年家国情怀，尽显学子朝气蓬勃的风采，红色精神永续相传。身为教师，我会扎实做好美育德育工作，引导少年铭记红色历史，随律动奔向理想，用青春姿态向党献礼。
2: 未来，我市教育系统将持续坚守育人使命，严守办学底线，深耕教育主业，创新育人载体，引导青少年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以青春力量续写双辽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共青团双辽市委、市融媒体中心主办，我市相关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
5: 近日，我市召开2026年无偿献血工作会议，会议总结2025年全市无偿献血工作成效，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
6: 会议指出，血液是临床救治不可替代的特殊医疗资源，直接关系手术急救、孕产妇救治和重症患者生命保障，事关全市群众生命健康与社会和谐稳定。各乡镇级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主体责任，把无偿献血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切实增强抓好献血动员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环节，精准施策，推动献血工作提质增效。全市上下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效工作体系，聚焦无偿献血工作重点环节，精准破解工作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全方位提升无偿献血工作质效。卫健部门要抓实统筹保障，规范采血全流程工作。各单位要压实主体责任，细化任务举措，抓实人员动员，多部门要联动开展常态化宣传，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营造献血光荣、助人自救的社会氛围。会议要求，要强化无偿献血工作综合保障，聚焦献血者人文关怀，严格落实用血减免、报销便捷化等暖心政策，落实单位关怀激励举措，持续优化采血服务环境与服务体验。要全方位凝聚工作合力，持续壮大爱心献血队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保障防线，推动2026年我市无偿献血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通报了2025年度全市无偿献血工作的总体情况。市政府有关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各有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和部分企业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修养，营造喜迎七一、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浓厚氛围，近日新立乡开展庆七一强党性聚合力主题趣味运动会活动。
7: 本次活动精心设置了拔河聚力、集体跳绳、六人五足接力、缠带转圈奔跑等多个兼具趣味性、协作性和观赏性的团体项目，所有比赛项目紧贴团队协作核心，既考验大家的反应能力与默契程度，又充分展现基层干部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伴随着裁判的哨声，各参赛队伍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沉着应对每一项挑战，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凝聚团队力量。赛场旁，观众加油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凝聚成团结向上、活力满满的浓厚氛围。活动结束后，新立乡领导为获得团体奖项及个人颁发获奖证书和纪念奖品。此次趣味运动会既是一场丰富文体生活、提振队伍士气的文体活动，更是一次凝心铸魂、锤炼作风的党性实践教育。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营造团结奋进、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近日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庆七一集银杯乒乓球联谊赛，辽西街道、市法院、吉林银行、辽河支行、市体校以及电厂社区相关领导参加活动。
6: 活动开始前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裁判宣布了比赛规则，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五张球台同时开战，男子组、女子组选手们在赛场上奋力角逐，小小的乒乓球在方寸之间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博弈充分展现了国球魅力。精彩的比赛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声，大家聚在一起以球联谊，体验着乒乓球运动带来的乐趣。比赛结束后，主办方分别为获得名次的选手颁发获奖证书以及奖品。本次比赛既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大家切磋球技，加深情谊，更赛出了参赛选手顽强拼搏、勇于超越的精神风貌，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提升了社区向心力与集体凝聚力。辽西街道乒乓球协会主席汪凤华：
8: 我们这次集银杯辽西街庆七乒乓球联谊赛办得特别有意义，感谢主办方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交流切磋的平台。 既在乎水平，也在乎风格，让我们在运动中凝聚力量，增进友谊，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2: 近日，市中医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庆七一大型健康巡诊活动，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7: 由市中医医院内科、外科、妇科、康复、慢病等学科组成的专家团队来到新立乡山丁村开展巡诊，专家们现场为群众免费开展把脉问诊、健康咨询、常见病预防宣传等活动。据统计，本次服务当地群众60余人次，赠送药品价值5000余元，真正把中医药特色服务、健康科普、暖心帮扶送到医共体基层一线。下一步，市中医医院将以党建引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持续依托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健康科普、基层帮扶活动，持续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市中医医院院长肖玉峰：
9: 我们双流市中医医院抽调中医内科、外科、康复、妇科和慢病等多个学科专家深入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开展义诊活动，通过专家下沉、技术帮扶，赋能基层医共体，让基层群众看病不再难，用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健康双流建设贡献医共体力量。
5: 为严厉整治辖区违法建设乱象，严守城乡规划管理红线，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规范建设秩序，近日，我市执法局依法对温州商贸园内一处2层高空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高效完成违建清零工作，有力震慑4大乱建违法行为。
6: 拆除现场，执法人员全程维护现场秩序，严格把控施工安全，督促施工团队采用合规施工方式，精准开展拆除作业。此次累计拆除违法建筑面积103平方米，彻底清除了该处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有效恢复了商贸园公共空间原貌。据了解，该违建总面积103平方米，系商户未办理规划许可私自搭建，高空简易搭建存在坍塌坠物隐患，挤占园区消防通道。本次拆除全程规范安全，顺利消除高空安全风险。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辖区违建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商贸区、居民区、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违建巡查排查，坚决杜绝新增违建，稳步清零存量违建，同时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城乡建设法律法规，树立合法建设、依规建房意识，全力维护整洁有序、安全规范的城市建设环境，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前不久呢，法国 PBP 不间断骑行挑战赛落幕，在这个堪称世界上最难的自行车挑战赛上，有33名中国大陆的选手顺利完赛。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比赛啊又被骑友们戏称为啊怕不怕，是吧？PBP 嘛，怕不怕，它的难度远在环法自行车赛之上。那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刚刚参加完法国 PBP 不间断骑行挑战赛的中国业余组骑行选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法国骑行这一路上的见闻，还有他这些年骑自行车的经历故事。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网名非常的帅啊，风月无边啊，欢迎风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风月无边张彦波。
0: 还有这个彦波的爱人啊，夏爽君，欢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风月无边的爱人夏爽君，大家叫我夏夏就可以。
0: 这次夏夏没跟着一块去对吗？
2: 对，这次没跟着去，因为假不太够了。
0: 啊，我相信啊，风月也不太舍得让自个儿的媳妇儿跟着一块去，是吧，风月？
1: 这个4年以后我们可能会一起去。
0: 哦，因为我觉得，因为看了介绍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一个赛程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法国 PBP 挑战赛呢，被誉为全球规模最大、难度最高、参赛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自行车赛事，起源于1891年，每4年一届。那这个比赛中国区的选拔赛分为200公里、300公里、400公里、600公里的限时赛，听好了啊，是限时赛。参赛者如果能在1年内完成所有长度的挑战，就能取得到法国去参加每4年一次的啊所谓的怕不怕挑战赛的资格。今天的二位嘉宾当中啊，风月是首当其冲就去了，而且您不是专业的自行车赛手，对吗？
1: 对，不是专业的
0: 啊，咱把这话筒稍微对正一点啊。
1: 就是纯是个人爱好，纯业余的选手。
0: 业余的选手，
1: 对，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做银行的，在银行工作。
0: 好羡慕啊！贷款可以找您哈，办卡也能找您，对吗？
1: 没问题啊，
0: 开个玩笑啊。在银行工作，这个只是您的一个爱好。我这里还有一组数据啊，说这个，要求选手是在90小时之内完成大约1200公里的骑行，这个数据准确吗？
1: 90小时之内，今年呢？赛程是1230公里。
0: 哦，1230公里。
1: 对，
0: 那环法呢是要求选手在21天里边骑完3600公里，对吗？
1: 对，没错，3600左右。
0: 这么算下来，这个所谓的怕不怕，每小时骑行的路程几乎是环法的2倍呀。
1: 这个怕不怕的话，就是一个不间断的骑行，长距离的骑行，属于一个耐力赛，就纯耐力的挑战。
0: 耐力。那这回是从法国的哪个城市骑到哪个城市呢？
1: 从巴黎一直骑到布雷斯特海港城市，然后再返回巴黎，这么一个线路。
0: 这次参赛的选手总共有哪些国家？大概多少个国家？多少名选手啊？
1: 大概有6000多位选手，然后像美国呀、意大利啊去的人都比较多，美国大概去了有700多人，然后像咱们那个两岸三地的台湾、香港都有选手去参加。在路上呢，也是和那个台湾啊、香港的选手有拍照。
0: 而这次每到了一个地方，都会把照片啊送给自己的，发给自己的妻子，是吧？发给自己的爱人。
1: 对对对
0: 啊，君君看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2: 一开始他发的是一些风景比较好的照片，而且他本人状态也比较兴奋，我看着以后我也觉得挺兴奋的，美丽的法国乡村。等到最后几天纯靠耐力拼的时候，感觉就特别的心疼，整个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憔悴，
1: 就是相当的缺乏睡眠，就睡得特别少。
0: 对，这可以想象啊。我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边完成这么长距离的一个比赛，我相信很多人都应该像风月一样是缺乏睡眠的状态。
1: 对对，像那个这次就是比较那个有针对性的，像德国那个选手，就是德国队是组队，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要来刷掉这个赛会的记录。结果他们成功了，是把赛会的记录刷到了42小时26分，就是以4:1的形式来刷，这个几乎是没有，应该说是没有睡眠的。

0: 实力非常强，而且团队的这个配合呀做得非常的好。嗯，
1: 我的天哪，就真是42钟头不合眼是吗？
0: 就不合眼了，他们那么人进去打卡，打完卡以后出来接着骑，都不在不在那个签到点休息啊，补给什么的都没有，就是非常的强。
1: 那您说的这个四带一指的是一种战术吗？
0: 对，是自行车里面的一个战术，就是前面四个人给那个最后一个人去轮流破风，这样的话最后那个主将呢是相对会非常的节省体能，他在最后100公里的时候单飞出去刷掉了这个赛会的那个记录，之前的记录是44小时多。
1: 也就相当于打掩护的一种战术。
0: 对对对。
1: 那咱们是组队去的，还是说风月一个人扛着大旗就过去了呀？
0: 咱们是组队去的，但是咱们那个报名呢也没有办法，因为都是得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录到系统里去报名。这样的话每两个选手之间这个时间差都是有的，他们是每隔15分钟发一批车，每发一批车大概是300人左右的车手，这样的话等于中国区的选手呢是全都被打散掉的。参赛的人数相对还是比较少，这样都是可以说是差不多各自为战了，偶尔会有几个选手能在一起跑，能有一些配合。
1: 那能冒昧的问问您用了多长时间完成的这个比赛？单项留到后边来说的啊。
0: 我是超时的，当然有故事咱们一会儿可以讲，就是我是超时，并没有在那个90小时内完成这个1230公里的挑战。
1: 我相信您这个完成这个比赛以后，心里边一定唱起了一首歌啊，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4年之后带着媳妇儿一块儿去。
0: 对，4年以后一起去。
1: 因为参加任何比赛，咱们说白了吧，名次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决定因素，但它不是绝对的，对吗？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去享受。
0: 没错
1: 啊，你看我们照顾得多好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是什么让您有这种勇气去报名的？咱就从这个根儿上说起吧。
0: 其实这个去法国骑行一直是我一个梦想，就是上学那会儿呢，看那个环法，那会儿还是那个孙燕主持在那个转播那个环法，然后每天都是半夜爬起来看那么半个小时，都是录播的环法。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环法啊，这个自行车赛和别的比赛不一样。观众可以特别近距离的接触到选手，而且那种震撼力特别的强，我就想我一定要去法国骑一圈车，然后呢，就是一直怀揣着这个梦想，今年终于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自己可以去法国去实现这么自己一个小小的梦想。
1: 别人到了法国可能都是带着媳妇逛街购物去了啊，这回先问问夏夏去过法国没有啊？
2: 目前还没有去过。
1: 目前还没去过。
2: 嗯。
1: 头一回去法国就不带你去。
2: 是，
0: 对对对，头一次去就没带。
1: 也是第一次去法国。
0: 对，我也第一次去法国。
1: 你看这好，这要换我媳妇儿早急眼了啊。
3: 那么好的地方不带我去，这
1: 哪成啊？
0: 这去之前一直让我给买包呢，结果也没时间。
1: 累成这样了是吧？还好意思吗？去到这儿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啊？除了这个爱人的支持之外，我相信最后肯定是说服了爱人，对吧？要不然你也走不成。
2: 用买包说服的，最后还没给买。
0: 啊，
1: 先画个饼，说买不买再说。一直就很喜欢自行车，对吗？
0: 对，没错，一直特别喜欢自行车运动。
1: 在北京你是怎么样一个骑行的时间状态？
0: 北京基本上就是上下班的通勤，然后还有就是休息日啊，会到北京的郊区去骑行。
1: 那劳斯就搁车库里不开，哎，就骑自行车出去，是这意思吗？
0: 啊，我可没有4个轮的骑车。
1: 反正就是一种非常绿色的一种出行方式。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值得提倡一下啊，因为来我们直播间的来过很多专业的骑手，也不算专业吧，像铁刷俱乐部，他们就是一种这个很有自行车精神的这帮朋友们，就在反复的说着一个绿色出行的这样的一个，
0: 对，没错，
1: 倡议啊，身体力行之，哎，这个要点个赞的啊，
0: 谢谢。
1: 那您的爱人呢？您是看您的肤色不像是自行车通勤的呀。
2: 我
0: 是
2: 坐地铁，我是生被他拉下水的。
0: 这个零八年那会儿，让他自己说吧。零八年那会儿送他那个生日礼物就是一台自行车。
2: 因为我是婚后第一个生日。

0: 时非常的期待，因为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比较讲究浪漫主义啊、惊喜啊这些。然后当我下班回到家，我就找我的礼物在哪里，突然发现阳台上停着一辆崭新的捷安特公路。我就问他这是什么，他说给你买的车呀。我说我要它干嘛呀，我又不喜欢出去户外活动，我平时都是宅在家里的那种。他说你骑吧，你骑就会爱上的，和我一起骑，去爬山，去远足。然后呢慢慢的，因为车也买了，不骑不行了，硬拉着你，首先是刷澳园，刷长安街，最后慢慢的开始把你往郊区拽，最后就掉到这个潭里就出不来了。
1: 嗯，后来有没有真的爱上？
0: 嗯，就是有时候你骑快了，感觉风从脸上拂面吹过的那种速度感确实也挺好。或者是当你征服一个大坡的时候，你就回头看看说原来我也能做到这么难的事，比较有成就感。
2: 反正那么贵的自行车给你买了，骑不骑吧。
1: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让人想想啊，很有这个戏剧性的一个场面啊。结婚之后第一个生日，按理说啊，这个君君应该很期待什么，
2: 烛光晚餐呀，
1: 啊对呀，
0: 鲜花啊，
2: 什么都没有，一辆自行车，
1: 音乐啊，鲜花啊，或者某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首饰啊，类似这样的，它是一个是吧，一个恒久远的东西，咱们就甭说那么俗了，反正它是能让我永远记起来的东西。现在好，也是一个永远能记起来的东西，见天骑着，
2: 对对，
1: 怎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式呢？
2: 其实，我这个人吧，天蝎座的，有比较强的那个，就是那个占有欲望。我就想那个应该把他带到我的生活里来，然后就想跟我一起去骑行，这样。
1: 其实我觉得这也跟星座没有太多的关系，关键是什么呀？我喜欢这个，所以呢，我希望我爱的人能和我一起来参与这个。
2: 骑行在路上，旅行在路上。
1: 对，事实证明，后来的骑行当中，俩人在一块儿了，确实。啊，
2: 很开心，
1: 很开心。这种感觉可能是坐在宝马车里感觉不到的啊。当然，你们这在自行车上也没有哭过，一路都是笑着走过来，多好啊！
2: 有哭过吗？
0: 有啊，累哭的。
2: 第一次带他爬那个戒台寺的时候，就把他累哭了。
1: 戒台寺
2: 啊，那个坡不大，才4公里吧，坡度也不大，就真的是把他累哭了。
0: 但对于一个初学者，从来不运动的初学者来说，很恐怖，像地狱一样。
1: 嗯，您就没有一个这个慢慢的过渡，直接让人把人带到戒台寺去了？
2: 没有啊，这个真的是一点一点过渡的。开始都是刷街嘛，就是长安街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绕圈，然后骑的差不多了，就给拉到戒台寺去了。结果戒台寺就给累哭了。
1: 嗯，
2: 我想想还是挺好的回忆。
1: 嗯，那怎么就现在有这么大的转变了？说着下一届的这个怕不怕也会跟着自个儿的老公过去呢？
0: 既然他不给我买包，我就自己去买包了。
1: 啊，参加比赛是假啊，然后后来还是得去法国买个包去。看来这包您是躲不了了啊。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有专业选手参加，也会有一些业余的选手参加。
2: 对，
1: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报名参加呢？有一些条件或者说门槛没有？
2: 嗯，在当年完成了这个大满贯的选手就可以有资格来报名参加这个1200公里的挑战。
1: 嗯，
2: 像北京这边的话，国内的话就是200公里、300公里、400公里和600公里，当年全都完成了，在限时之内就 OK， 就没有问题，就可以参加这个就有资格报名来参加这个挑战。
1: 据说在比赛的现场，您还看到了很多非常让您敬佩的残疾人选手的
2: 声音。对对，有记得比较深刻的有两个选手，一个是他的右臂是没有了，然后左臂是还剩下大臂和小臂的一小部分，然后他的车子呢是特制的，就是他会把那个左臂的一小部分套在前面的一个套里面去控制这个车辆骑行。然后还有一位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应该好像是意大利人吧，他的那个双腿都是截肢的，高位截肢，等于就是两条腿都没有，然后他就坐在那个车上用手来骑行，完成这个1230公里的挑战。最后因为我当时拍了他的照片，有他那个参赛的号码，我最后在网站上查了一下，他是87个小时完成了这个挑战，非常的了不起。
1: 87个小时、也就是说他是完成了任务，
2: 在
1: 规定的90小时之内。
2: 对，没错。
1: 这真是太让人怎么说呢，肃然起敬了啊！
2: 而且他们的特别的乐观，当你在给他拍照的时候，他是在冲你。

0: 较休闲的法国欧洲的古堡骑行，这个也已经是列上日程了。
1: 古堡，对，欧洲的古堡很多，但是古堡啊一般都会在很高的地方，对吗？所以要骑上去这个坡啊还是挺考验人的。
0: 不怕啊，
1: 您
0: 怕爬坡？
1: 您是不怕，因为这个今天节目没有视频啊，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位主人公风月，人就是一个爱骑自行车的人。为什么呀？戴头盔的那个头盔底下那是吧，
0: 对对对，
1: 那都是劲儿，脸晒得特黑，这块特白，一看就是捂着的。像我们这戴眼镜的一摘了之后啊，这上是白的，一看就是总骑自行车。
0: 对对对，其实这个脸上就是真的就是晒了两天以后晒得特别黑。
1: 嗯，
0: 就在法国那个1200公里路上，它那个夜晚特别的冷，6度，然后白天的话大概要飙到30多度，然后太阳的直射就是晒的脸啊身上都是暴晒，然后手也是只是晒了一天就已经脱皮了。
1: 嗯，还挺苦的，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那么美好。
0: 嗯，风景是美的，
1: 嗯，
0: 身体是在地狱，心灵是在天堂。
1: 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好，就对这个怕不怕比赛一个非常精准的总结，就是如此。风景特别美，但是我的身体
0: 身在地狱，心在天堂。
1: 那这次有没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咱总共有多少啊？咱国内的朋友去报名，有这个数据没有？
0: 嗯，这个数据没有。去法国的是61位中国选手，然后10多位志愿者，大概总共是70多人，然后完赛的是33位吧，好像就是在限定时间内。然后从最开始选拔的话，这个可能真的是特别特别多的自行车爱好者都在层层做这个挑战。
1: 但是像您说的大满贯啊，200公里、300公里、400公里、600公里都得完成了才成。
0: 对对，没错，
1: 这还是一个
0: 还是有一定难度，
1: 对，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这接着说说您在这个路上，您说您没合眼，没怎么睡觉，对吗？完了90多钟头，超了多少钟头吧？您方便透露吗？
0: 最后算下来的话，应该是超1小时左右。因为
1: 离胜利已经很近了
0: 啊，4年以后拿下。因为那个是这样，就是我是当天晚上的飞机就飞回北京，所以最后那点是耽误，确实耽误点时间，等于是超时了呢。最后也就是着急回北京回酒店，就等于是没有把那个计时芯片忘了交回给那个组委会了，也是一小插曲。
1: 也就是说如果您交给他们的话，您就完成了，
0: 是超时1小时完成。
1: 哦，
0: 就是按照自己那个节奏和速度来算的话，应该是超时1小时左右可以完成。
1: 但是您没交就没成绩。
0: 对对对，是没有成绩。
1: 哦，不丢人，真的，我觉得能去参加的都是挺厉害的，纯爷们儿。当然了，也会有美女，
0: 也有女汉子，真的
1: 也有女汉子，
0: 对，也有女汉子，像上海那边啊，都会有那个女车手去参赛，中国的，也很非常了不起。
1: 女车手啊？
0: 对呀、
1: 也是不睡觉那么骑啊？
0: 对呀、基本上都是每天平均睡眠大概在3小时左右吧，就是睡眠确实是比较少。最后在飞机上睡的时候的基本上是跟旁边的那个朋友聊两句天就已经睡着了。
1: 刚才您说了这个德国队是为了刷成绩去的啊，他们就是整场比赛下来一点都没睡。
0: 对，就是纯粹是为了刷掉那个赛会的记录去的，目的性非常的明确。
1: 以前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也曾经熬夜刷过打 CS 什么的啊，那会儿就熬个2宿就感觉已经48多个小时嘛，就已经很崩溃了。
0: 对，
1: 而且是坐的这个状态啊，有水喝着，有泡面吃着啊，那么去熬夜，那都挺崩溃的。那哥四个，5个人吧，
0: 5个人
1: 啊，4个人在前面打头阵，
0: 对，
1: 那5个人一点都不睡，玩命的不停的倒啊倒啊，
0: 不停的起，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1: 像您统计过您睡了多长时间没有这一路上？
0: 我基本上2次完整的睡眠，一次是在那个布雷斯特，就是折返点的时候，大概是有2个多小时，然后还一次完整的睡眠是在那个地睡了3个小时左右，然后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路边就直接坐在那儿抱着头睡那么10几分钟，给手机上个闹铃，10几分钟以后叫醒，醒了以后不困了接着骑，就这基本上这一路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些休息时间都在

0: 您是统计的91个小时之内，对吗？
1: 对，都在这个91个小时之内。
0: 哦，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您在骑行的间隙才会有功夫给您的爱人发一些照片回来。
1: 对，基本上是。然后，反正这次，像发照片比较多的是那个，就是12小时以后，因为我是晚上8点发车，然后第一个12小时是跑了220公里。是夜骑一直在骑行，然后第二天天亮了，然后美丽的那个法国风光都已经出来了，就是不停的在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的那么拍照片啊，发照片什么的。第二天等于是玩的比较嗨，就是完全被法国那种当地的风情啊所感染，然后那个以至于第二天24小时里边我只跑了140公里，这严重的拖慢了自己的进度。也是最后自己没有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这个挑战，埋下伏笔。
0: 嗯，就是看看这儿好看那儿好看啊，这儿好看那儿好看，
1: 对，
0: 一定会拖慢自个儿的速度。
1: 没错，
0: 这个一定要规避啊！下次去的时候，带着你媳妇儿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看看，完了比赛咱再看，把这个去的时间稍微拉长点，别跟他这回似的啊，弄完了就得赶紧飞回北京来了。
1: 对，这次确实是比较紧张，没办法，自己假期也比较少。
0: 嗯。所以这个选一个非常好的骑行的环境，带着自己心爱的人去骑行，这很重要。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要只能和我们的二位嘉宾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二位嘉宾。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胡大海被脱脱太师一路追赶，胡大海中途之中还甩出了一件暗器。什么呀？原来是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个头盔，招法宝，当法宝扔出去了。脱脱太师闪身躲过，心中这个恨呐、这胡大海什么真本领也没有，全是些虚头巴脑的假招子，但是没成想却耍了我这么长时间。姓胡的让我抓住你，我非整死你不可。这就一通好追呀、咱们前文书说过，脱脱太师这匹马那可太快了啊，相当于赛马一般。胡大海那匹马外号叫大肚蝈蝈，您想吧，走路都喘，何况跑呢？没两步就追上了，相当于保时捷追这个小轿车，很快就追上了。也该找老胡这倒霉呀、他跑到个死胡同里，前边没有去路，后边有追兵赶到。胡大海心想，完了，这回我死定了呀。他把马调转过来，看着面前的脱脱，
3: 我说老东西，你非要追我吗？
2: 脱脱一声冷笑啊，猖狂鼠辈，你耍笑了老夫这么久，不杀你焉能解我心头之恨？可胡大海心想，我怎能束手就擒呢？我就算是杀鸡，这小鸡死前也得扑棱两下子呀。他眼珠子一动，心想，我先跟你扯一会儿。
3: 我说老东西，你真以为你胡大爷没辙了吗？我故意往这胡同跑的呀，我故意让你堵住我。
2: 脱脱太师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既然打不过我，怎么还能往死胡同跑呢？
3: 休得口出狂言。嗨，我跟你说呀，脱脱呀，在外边啊我没是真本领，我还有一个惊天绝技，不能当着外人的面使，所以咱们俩一对一，我把你弄到这儿来，我现在就要使我的毕生绝学。这脱脱老贼心中犯嘀咕了，心想，这是不是真的呀？你要说是真的吧，这小子从头到尾全是假招子，你要说他骗我吧，那万一他是故意卖破绽怎么办呢？老贼有点犹豫了，但嘴上还得逞强。
2: 你说破大天，今天也得死。
3: 胡大海一摆手，我跟你说，我这招刚才火牛阵在这五科场跑出来，你已经有所耳闻了吧？我告诉你，我会居神潜将。
2: 居神潜将？脱脱太师愣住了，
3: 心想倒是听说民间有很多高人，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这难道面前这位能搬来什么神兵天将不成？嘿嘿，你休要诓骗老夫。哎呀，托托呀，我告诉你吧，我这就要发功，请一位能人，请一位元帅来制裁于你。胡大海边说，眼珠子边往左右看，心想有没有破绽呢，我好跑啊。一看这托托把这胡同把的一点风雨不透，想跑是没门了，我现在耍耍他吧，死前我也再玩玩他。嘿，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他把这手啊装模作样的并到一起，两个食指伸出来像做法事一般，嘴里念念有词，弥勒轰麻勒轰，杨二郎孙悟空，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我要请一位让你看见就尿裤子的大人物来。嘿，说完大喝一声，这托托还真有点相信了，把这个刀往前一摆，哼，哪儿呢，见这